0: 你们第十三支队的使命并没有结束。鼠疫、疟疾、炭疽、利克斯氏体，这些你们上一阶段研究的项目，将移交到1644部队本部，在南京继续研究。天皇和军部交给了你更为严峻和伟大的使命。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必须要尽快挖出潜藏在桃花镇的反对势力，查出存荣医院被毁的真相。而且我认为，保安处一定有内应。
1: 请放心，特殊任务，我在进驻桃花镇之前已经秘密执行了。
2: 是什么？
0: 到你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
3: 报告，局长，特别搜查小队前来报道。
2: 欢迎你们，限你们2天之内必须找到资料箱。
3: 是。

0: 给我一点，我求求你，能不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抄一遍，发回你们报社。
0: 我不干，我不干。你别走，你别走，我现在就撤，现在就撤。

0: 请。现在新的医院正在建设，废墟也清理得差不多了。中队长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乡，他的上级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说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就到此为止了。
1: 新购买的樱花有没有惊动军部？
0: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我已经托做生意的朋友秘密购买运送了一批，你就放心吧。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铁箱子。其实最重要的也不是铁箱子，
1: 知我者。
2: 镜子也听说过曼尼托尼亚 plus
3: 吗？我知道，是一种风靡欧美的梦寐助眠药吗？
2: 上级给我传来情报，说这种药是藤村研发的。真的？据说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助眠药。 它既有催眠的作用，也有催醒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半个小时之内，如果你服下的话，就能睡着；在8个小时之后，又能自动醒过来，就像是定了闹钟一样。
3: 你这么说，我不相信。这个药要是有这么神奇，这么有效，那还不早就普及了？
2: 你错了，有些东西就是通过现销或者是进销来体现它的权威和价值的。 据我所知，就这种药品，只供给欧美的高级市场，其他的地方根本就看不见，是禁销。所以我现在怀疑，藤村很有可能制造比细菌更加可怕的药物。最近组织上会派人和我接头，传递一些更加重要的信息给我。

0: 我们在三种不同动物的身上分别注射了剂量相同的密钥黑号，并定时每一个小时定量观察。第一天，这三种动物的体温跟食量并没有任何变化。第二天，直到第32个小时，白鼠出现了拉稀和呕吐的现象，并一发不止，滴食不尽，至第51个小时衰竭致死。死亡时体重是之前的一半。狗是在第47个小时出现拉稀和呕吐的现象，同样是一发不止，滴食不尽，至第75个小时的时候衰竭致死，体重减少了5.5公斤。这只狗生前是16公斤。最幸运的是兔子，它是在第42个小时开始出现拉稀现象的，但并没有呕吐，也没有停止进食，虽然食欲不振，但还没有死亡迹象。
1: 很好，我非常满意。不夸张地说，这份报告完全体现了我的意愿和猜测，下一步就可以开始人体实验了。我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个不幸的人儿就会和这些白鼠同命运。也就是说，在30和40个小时之间会出现拉稀和呕吐现象，死亡时间会在48到60个小时之间。江子，你能告诉我对人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想吗？
0: 这很好解释，因为三种动物当中跟人体细胞最接近的就是白鼠。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

0: 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及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易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

0: 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

0: 够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0: 亮史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2: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红塔乐园上。哇，今天还有很多作业呢。
1: 明明课堂上就可以写完，你肯定又去踢球了。
0: 才没有，现在球场都被广场舞和扔飞盘的占了，都没地方踢球了。哎呦，真想变小，这样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踢球了。哇哦！嘿嘿嘿！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哼！我才不用你写的破稿子！既然打印了，就别。

0: 浪费，给我挡着点阳光。次元门一开，地球变成新三眼国就指日可待，我可真是太优秀了。哇哇！笨蛋，我可爱的小饼干。
1: 地球由我来守护。红色绿色吧，全拔不就得了。地球由我来守护。耶，
0: 这次我们的次元门计划全靠

全靠我的聪明才智和英明领导。现在我宣布，次元门启动。这段瞎了，重新录。修好它，立刻给我修好它！修不好，你们就一辈子不许充电。

你在干什么？哎呦！

0: 准备迎接我的新时代。保护我，光国王！
1: 啦啦啦
0: 啦！啊，看我，笨蛋！

0: 决定了，先做观察作业。
1: 呵呵，喷喷水没准能活。
2: 这，
0: 皮皮鲁，妈妈叫你去拿快递，好。奇怪，没看见他出去啊。
3: 这下可有地方玩了。
4: 红塔乐园下。
5: 皮皮鲁不在家，你们先等他一下吧。
6: 皮皮鲁这个大忽悠，自己不在还叫我们来，
4: 背后说人坏话可是不道德的。
6: 皮皮鲁别吓唬人。
4: 那你们做好准备。
1: 皮皮鲁，
6: 你怎么变小了？
4: 全靠这个神奇的喷雾剂，它可以控制我们变大和变小。
1: 哪来的？
4: 这是秘密。
6: 我们想去哪踢球都可以了。
1: 到时候草都比我们高，还踢什么？
4: 准备好，我先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出发。
1: 哇！

0: 要不要跟我到天上看看？
1: 这要是没电了，可就危险了。
0: 那简单，做几个降落伞，准备起飞。
1: 你会开吗？
0: 哼，我可是全校航模冠军。大家不要慌！看看什么叫做技术，
1: 小心大树！
0: 是鲁西西，这是特技驾驶，怎么样？
1: 学校
0: 上学没见你这么积极，
2: 你们看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0: 难道是有小偷？
1: 偷什么？偷卷子吗？明天的考试我还一点都没复习。我们举报老师不按规定下班。
0: 不好好吃饭小心得阑尾炎啊。
1: 你听谁说的？
2: 乌鸦嘴啊！
0: 办公室没有座机是不科学的。
2: 手机，老师的手机。
0: 面容解锁。我一个人顶不住。算了，试试指纹。
1: 快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0: 要不用杠杆原理将眼皮撑开。
2: 胡扯，我建议试试脚趾头。
1: 我觉得可以打110，110不用解锁。
0: 对，紧急呼叫都不用解锁。要是助人为乐可以打分，我们绝对都是优等生。
1: 走吧，我都要饿死了。皮皮罗，能不能去你家吃那个好吃的饼干？
0: 简单，出发。准备降落。哪来的石子儿？三眼机器人。不好，大家抓稳，准备迫降。神奇喷雾器上。放心，机还在，飞机就可以安全降落。

0: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他没事吧？
1: 戏精又开始了。
2: 比鲁，快点爬！我要坚持不住了。
3: 作为一名冒险家，一定不能贸然走进森林。
2: 比鲁，我撑不住了，
3: 不然就会永远消失在这片密林里。
0: 比鲁，

0: 折腾半天，累死我。
1: 丛林，皮皮鲁，你还是少看点冒险漫画吧。
2: 我建议
3: 作为一名冒险家，怎么能放过沙漠探险的机会？
1: 又来了，
3: 沙漠大寻宝。沙坑里有什么危险？
0: 幼儿园该放学了。
1: 而且还是小小班的。
0: 终于逃离了巨人的领地。
1: 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像……
0: 像什么？
1: 咱们这是掉到什么地方了？
2: 我建议，
3: 作为一名冒险家，
1: 闭嘴！这是什么东西？
3: 怕什么？咱们小区难道还有怪物？
0: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东西？
3: 救命啊！
0: 大黄，是大黄。
3: 我经常喂它，我们关系好得很。
0: 对了，我们可以叫大黄带我们回去。
2: 我还是建议
3: 不要质疑一个冒险家的与动物相处的能力。准备出发。
4: 来吧，小雪，咱们怎么办？对呀。小猫咪，是他们，快追！快追，抓住他，国王一定会奖励我们。
1: 皮皮鲁，我抓不住了！
0: 我一名冒险家。
1: 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样，我厉害不厉害？哦，是小狗狗，是大狗狗啊。
1: 谢谢你，大王，明天我给你带小鱼干。
2: 终于回来了，
3: 我也等你们半天了。
2: 放开我，我不是虫子。
4: 我建议报警。你们在我家干什么？
0: 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当年我们跟着奇奇大王走来你家找麻烦。
3: 闭嘴，不许你们提那个名字。至于本国王为什么屈尊来找你，因为这里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1: 神奇喷雾器下。
3: 教主，
2: 我回家，我要吃饭。我
3: 吵死了，让他们闭嘴。你在干什么？
0: 报告国王，我在让他闭嘴。
3: 教主，你又在干什么？
0: 报告国王，我在审问他。
3: 你也想被挠痒痒吗？立刻把东西给我。
1: 我也没说过不给你啊，就在那里。
0: 过来，是我先拿到的。
3: 谁都行，快拿过来！
1: 小心点儿，万一摔坏了。
3: 要轻视本国王的身手。

0: 我是喷，
1: 我是说把我变大，不是把你们变小。

0: 我的航模都是精心设计的，不仅能发射，命中，不仅外形做到了等比例还原，重量也做到了业界良心。
1: 你为什么不设计成自动转动炮弹？
0: 快乐，
2: 冲啊！为了国王的荣誉，
0: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胜利属于冒险者联盟。发射！
1: 没炮弹了。
3: 我建议
0: 撤退。
2: 伟大的国王取得了胜利，我命令你们靠岸，立刻靠岸。
4: 报告国王，我们早就靠岸了。
2: 给我追！投降吧，冒什么什么联盟？
0: 是冒险者联盟。
2: 随便吧，现在没有人能救你们了。
3: 我建议，我建议报警。
2: 建议无效，抓住他们！
5: 告诉我了，皮皮鲁到底跑哪儿去了？
6: 有蟑螂！
0: 大家一起喊鲁西西，鲁西西！
5: 啊，皮皮鲁，你又搞什么鬼？
0: 吵死了！先抓住他们！
4: 保护我，反国王！
6: 蟑螂！
5: 皮鲁，现在怎么办？
0: 大不了就一直这样，又省布料又省粮食。
5: 团团，你怎么来了？
0: 果然在这里啊！是这东西让你变小的吧？没关系，神奇能量用水洗掉就好了。
5: 再见。
0: 就是这样，我跟着三眼国王来到了地球，这次又需要我们拯救地球了。
5: 这次你别再把地球弄睡着了就好。
4: 现在怎么办？我看他还挺开心。
2: 以后你就是本王的专属坐骑了。
0: 豆芽兵上。鲁西西，这周末你可别去学校。
5: 为什么？
0: 学校要清理白蚁。
5: 白蚁？清理白蚁？
0: 没错，因为他们会搞破坏，是害虫。咻咻咻，必须消灭。
5: 对于人类来说，白蚁是害虫，实际上白蚁的行为只是物种演化的结果。
0: 是吗？好难受啊，周末不能去学校踢球了。鲁西西，你怎么看着比我还难受啊？
5: 我在想白蚁的事。白蚁啃木头是出于本能，他们只是碰巧生活在学校。
0: 那你说怎么办？
5: 要是能帮帮他们就好了。
0: 总不能让他们把学校啃光光吧。
7: 快看，我拿到了这个。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0: 我看看，这不就是一个沙包吗？里面全是黄豆，什么用也没有。
7: 还给我！它里面蕴含着地球之中的力量。
5: 皮皮鲁，
0: 还你们！

0: 雷声了。占领了我的屋子，
1: 你看那是我的水陆两用装甲车，
0: 他们过来了，小心！
2: 一二一，立定！报告指挥官，豆芽兵团集结完毕。
0: 指挥官，我吗？
2: 就是您。豆芽兵将听从您的一切命令。
0: 太好了，也许你们能帮我救白蚁。
1: 啊，为什么不是我是指挥官？
2: 他看起来有正义感，不拿偏价，客观公正。
0: 哼，豆芽兵听令，准备出发，营救白蚁。
2: 遵命。
1: 等一下，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
3: 人家可是指挥官，你去干嘛？
1: 这可是我的车。
0: 啊，行了行了，我封你为副指挥官。
3: 好的，长官。

0: 糟了，面霜公司的人来了，队长尽快找到白以长。
1: 遵命，全速前进。
0: 对不起，差点撞到你们。
2: 没有关系，你们至少还让我们呢，其他人从来不让，经常从我们头上踩过去，我们早就习惯了。
0: 那请问你们知道白蚁巢在哪儿吗？我想救他们。
2: 白蚁，你们说的是吃木头的白蚁？
1: 破坏建筑的白蚁？就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被迫搬家的。
2: 对，我们跟他们不熟，
1: 他们名声不好。看清楚了，我们可是黑的，不是白的。
0: 这不全是白蚁的错？你们也被人粗暴对待过，很不好受吧？
2: 救命啊！
0: 建筑虫，我来了！
3: 停！先是白蚁，又是黑蚁，我们可救不过来。
0: 我要试试。
3: 就你一个人在乎他们？
0: 不对，都是生命，蚂蚁们自己也在乎。
3: 我懂了，看我的！
2: 救命！
3: 水陆两用装甲车。太帅了！哇，你们怎么长高了？
0: 我也发现了，奇怪。
2: 太感谢你们了！我知道白蚁巢在哪儿，就在体育馆的器材室，沿着木屑就能找到他们。但是你们要快，夜蚁行动马上就开始了。
0: 要不你们就别跟我去了，也许会有危险。
3: 我怎么可能比你胆子还小？算我一个，
1: 还有我。我们绝不能抛弃指挥官。

0: 虎牙冰下。
1: 大元帅说了，今天要把这个洞口堵上。
2: 堵上？堵上人类就伤害不了我们吗？人类太厉害了。
3: 有敌人！
4: 你们好，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来。
5: 冷静，冷静。
2: 灰灰，动手吗？
4: 我们来不是为了挑起争端的。豆芽冰，放下武器，你们守在这里，带我们去见白衣女王。
6: 欢迎你们。你们是缩小的人类？
4: 女王您好，我是鲁西西，他是皮皮鲁，我和他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学校今天要展开灭蚁行动，我们无法阻止。白蚁王国危在旦夕，我在想你们是不是可以搬家，我能为你们提供帮助。
7: 不要答应他们。女王陛下，这一定是人类的阴谋。无数年来，人类对我们用烟熏、用

0: 火烧对我们的巢穴灌水，使用化学药品。现在他们还把自己的孩子变小来蛊惑我们。陛下，一定要和人类争斗到底呀！
1: 你是谁？说什么呢？
2: 这位可是我国的大元帅，
0: 长得也很帅，
1: 真自恋。嗯，
2: 女王陛下，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了解白蚁的建筑智慧，你们可是天生的建筑大师。我认为人和白蚁应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我还可以帮你们找到一个更适合你们的地方，找到一条人类和白蚁的共存之路。
3: 鲁西西，你说的很有道理。大元帅，你觉得呢？
0: 女王陛下，我们有最强大的白蚁士兵。经过我的训练后，人类绝不是我们的对手。
1: 骗人！你训练的士兵还不如豆芽兵呢。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要不比一比？
0: 比就比。你们让开，我来。
4: 大元帅，算了。
3: 你去和他们商量商量搬家计划。
0: 遵命，女王陛下，您是如此的英明神武，我一定会听从您的命令的。走吧，各位跟我去会议室，我会和你们好好商量的。商量搬家，你们学校怎么不搬？
1: 大元帅，你出尔反尔，阳奉阴违。
0: 会的成语还挺多嘛。
1: 都啥时候了还追？快放了我们！
0: 快挡住他们！
5: 大元帅，我们怎么办？
0: 放心，本元帅还有妙计，供你们听我口令：挖坑放水。
2: 你不管这些白蚁了吗？
0: 不管，只要能赶走你们，我还是大元帅。小的们，给我挖！
6: 保护指挥官，
2: 队长，让豆芽兵不要过来。
6: 指挥官，
2: 不就是水吗？我们一起面对。
5: 元帅，我们的士兵还在战斗，不能挖坑放水。
0: 我是元帅，听我的，继续挖。冲冲冲，给我使劲冲。嘿嘿，看来他们都被水冲没了。
2: 皮皮鲁，原来豆芽兵遇到水真的会变大呀。
0: 护卫们救我。
5: 我们敢不敢上？
0: 怕什么，不就是一个大号豆芽兵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搬家吗？不行不行，我可不想干这种苦差事。哦，
1: 大元帅，你竟然暗藏私心。
3: 我宣布你被革职了。
0: 哼，陛下，听我解释。
3: 鲁西西，你值得我的信任，我请求你一定要拯救我的臣民。
2: 那你呢？
3: 你看，我走不了很远。
5: 报告，城堡外出现大量的绿色烟雾。
1: 是灭虫公司，快逃！
3: 可是我们要从哪里逃呢？
2: 我们可以从工蚁挖出的水道逃出去。
3: 不行，我怕水。
1: 别忘了我的装甲车，水陆两用。

0: 哎，先生，需要新鲜的蛇胆吗？
1: 先生，烧烤的话要一份吗？
0: 哎，来。哎，你看。哎，先生，我是外乡人，想向你打听一家餐厅，你能帮我推荐一个吗？
2: 怎么卖的？
1: 这就是
3: 幼儿园附近的大昌，还有桥头的集美，都好，都好。
0: 我本来的工作是暗中协助李林同志的，他现在已经无法在镇子上继续公开活动了，所以上级派我来接替他的工作，你得接受我的领导。
3: 有什么能够证明呢？
0: 李林同志跟我说过，在你手心写过一个字。
3: 什么字儿？

0: 最近正在搜索那个失踪的铁箱子，而且还派了很多的工兵来，而且每一个工兵都有两个宪兵保护着，志在必得。我们要在他们之前找到那个铁箱子。现在我们急需的就是金属探测器，和使用说明。
1: 我会想办法的。啊，上级让我告诉你。
0: 长崎肯定不是藤村。好了，以后我们就在集市接头，你走吧。哎，先生，你到底要不要？这蛇胆怎么就不新鲜了？你说啊？真是的。
2: 因为蛇胆本身就不新鲜嘛。
0: 谁跟你说的？你看，
3: 荞麦荞麦。
4: 在干嘛呢，金先生？
0: 没干什么，买点水果。
2: 你刚才都和卖蛇的说了些什么呀？
0: 哎呦，说起这事儿了，刚才那卖蛇的让我买他的蛇胆，但他那蛇胆又不新鲜又不想买，哎，他还要准备强买强卖来着。
5: 卖蛇的，跟我们走一趟。
0: 哎，他们是来抢我货的，快跑啊！
6: 快跑啊！
0: 快跑啊！
6: 快跑啊！
0: 快跑啊！
5: 死了吗？死了。

0: 死了。
1: 金深水和卖蛇的交易，据他说是买蛇胆，可是那个卖蛇的竟然袭击我们。
0: 金深水身上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吗？
1: 我们当时正和卖蛇人在搏斗，金深水趁机逃跑了，毫无疑问事后也搜不到什么。
0: 金深水这家伙总是这样，就像是乌龟，看着是肉，却无处下嘴。你们继续盯着，总有他露出马脚的时候。
2: 嘿嘿。
0: 笑什么？

0: 这是宁化丹，这是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我藤村在全世界人面前都是铁骨铮铮、说一不二的冷面英雄，怎么就单单在你这个小妖精面前就变成小丑了？我是不是太宠你了？放心，你再丑。
1: 我也不会嫌弃你。是人都会有软肋，这辈子我肯定会毁在你身上。这样不是很好？几点了？9:30。
0: 到时间了，孩子们该吃药了。
1: 不用管我，你马上去定一个吧。那是先喂男孩，还是先喂女孩呢？
0: 当然是你来决定了。你还别说，你画的还真挺好的。

0: 你来了，快坐。怎么样？有尾巴跟着吗？
1: 白天还是会有。
0: 其实那个卖蛇的是自己人，真的。他就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那看来敌人一直都怀疑你啊，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啊。那你也要小心。
1: 我知道。
0: 还有，敌人的工兵部队已经在小湖边上进行搜索了，所以我们应该尽快的找到金属探测器。
1: 他们人很多，不过好在你知道大概的地方。
0: 我觉得镜子有点怪。
1: 凭我的直觉，我一直都觉得他很怪。你以后要加倍小心啊，知不知道？

0: 喂。怎么？这么快就想我了？
1: 怎么样？刚才问你的人选，想好了吗？
0: 我本来想选白大姨的女儿，可惜认识她的人太多了，算了。
2: 挑谁都一样，过两天都变成垃圾倒掉了，不讲究。什么时候动手？
3: 对，都不重要。
0: 这一刻等待了这么久，真是迫不及待。

0: 次。
1: 静子老师，
0: 走，跟老师出去一趟。
1: 去哪里？

0: 因为最近流行感冒，老师怕贞子生病了。
1: 老师为什么只给我一个糖？
0: 因为老师喜欢你啊。这里针只剩一针了，老师给你打完了，不要跟其他小

0: 这里。你慢点。嗯。
1: 感谢林小姐的款待，今天的饭菜很可口，我很喜欢。
0: 金子小姐，不客气。你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呢，您看看。
1: 这是，
0: 因为我知道您生肖属狗，特意请来大师傅给您雕刻的。
1: 林小姐，真是太有心了。
0: 您别小看这块石头，它可不普通。这块石头是浙江雁荡山上的大青石，比铁还要硬，还要重呢。
1: 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那我们一起送您回去吧。
1: 那就麻烦二位了。
0: 好，走吧，来。
2: 快请进。
0: 好。真的好大呀，镜子小姐，一共有多少孩子啊？
1: 20多个。
0: 哦，那也不算很多，为什么是这么大的房子呢？
1: 我来的时候，孩子们就在这儿了。
0: 哎呀，真不愧是古老的建筑，气派得很。哎，我怎么没有看见孩子们？
1: 现在是午休时间。
0: 镜子小姐，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吧？
1: 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0: 哎，这个是不是白大姨的女儿？
1: 对，白雪。林小姐见过。
0: 青山水和我说起过，给我看过她的照片，所以我认出来了。
3: 镜子小姐，这礼物搁哪儿啊？
1: 深雪镜就放在那儿吧，这么珍贵的礼物，我要珍藏起来。

0: 报告。
1: 进来。叶副军，请坐。
0: 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前几天我们的人跟踪金深水，居然莫名其妙地杀死了一个卖蛇的。此前我们对他就有所怀疑。您说他不懂得重庆火锅，也就是说他没有在那长期生活过。还有我们查他简历的事情。
1: 叶副军，这些都不是至关重要的。你忘记了金深水的宣传效应远远大于他的实际功能。
0: 可是将军，如果金深水真是一个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破坏分子怎么办？
1: 他是破坏分子，那你打算怎么做？
0: 我想先提审他。
1: 千万不要动粗，倒是可以先带他去刑房看看。

我要用刑，有了这个，他可以随时开口。

0: 榛子，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吃不下。
0: 为什么吃不下？
2: 肚子疼。肚子疼就少吃一点，但不能不吃，好吗？来，快吃吧。
3: 喂，哦，叶副区长，你好。什么？明天不可以吗？好，那一会儿见。

0: 真让你说中了，他后来不肯吃饭，又在跟自己下棋啊。
1: 找不到对手，只好跟自己下了。
0: 不如这样吧，我陪您下一盘，虽然我肯定赢不了。
1: 还没有下，你就已经认输，这种棋局没有意义。
0: 您的棋艺已经没有对手了，我当然下不过您。不过，您要肯让我识五个子，说不定我会赢。不，我一定会赢。您敢赌吗？
1: 有诱惑就有挑战，我让你20个字。姐夫执意要审金深水，我劝他不要动粗，给了他药。
0: 氯胺酮吗？
1: 嗯。
2: 不好意思，金先生，这么晚把你叫来。
3: 曲长阁下，应该的，应该的。到底是什么疫苗啊？搞得这么着急啊？
2: 是我们新研发的感冒疫苗。你是模范，先试用一下，没什么坏处。
3: 感冒疫苗？这大半夜的，有点奇怪。
2: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金先生。好吧，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是用来测谎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话想问金先生，如果金先生心里没有鬼的话，那就请接受测试。
3: 曲长大人，你们不能因为我买了蛇为了救人就怀疑我呀。我是天皇的子民，我心里可是坦坦荡荡的，我不怕做什么测试。可是这样也好，省得以后还有别人怀疑我了。动手吧。哎，等等，曲长阁下，我就是医生，他打我不放心，还是我自己来吧。

0: 疼，我肚子疼。
1: 娟子，你怎么了？
0: 肚子疼。很疼吗？很疼。对，就是这里疼。
2: 你等着，我去叫镜子园长。
3: 镜子园长，镜子园长。
4: 你叫什么？金顺水。你是哪里人？
5: 赵江人。
4: 你现在在哪里？
5: 大东亚模范区桃花镇区保安处。
4: 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5: 我什么党也不是。我不要共产党，也不要国民党。我要剪掉，剪掉。
4: 你怀疑镇上谁是破坏分子？

0: 怎么会在这儿啊？刚才的事，你不记得了？
1: 刚才的事，哎呀，我真想不起来了。
0: 你来找我聊天，结果睡着了。
1: 啊！这真是太失礼了。哎呀，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秦深水值得信赖，他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倒是秦时光值得怀疑。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

0: 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

0: 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

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院长大人，您这是……
1: 我们抢救个病人，没你事，你忙吧。哎，
2: 院长，我也可以帮忙啊。
0: 抢救什么病人啊？
2: 怎么会这样？下午还好好的，又唱又跳的，到底有多严重？
1: 他可能不行了。
2: 荒唐！怎么可能呢？
1: 他又没磕着，没碰着，怎么会这么严重呢？贞子啊，别怕啊，医生总是危言耸听的。静子姐姐会在这儿，会一直陪着你的啊。你一定是下午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过两天就会好的啊。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这种病有点像霍乱，但又完全不是。
2: 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也不知道，
1: 郑思院长，我要遗憾地告诉你，他以后再也不能做你的学生了。快则明天，或者后天。
2: 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1: 那只说明你不了解他的病情。
2: 可是怎么可能呢？昨天他还好好的。
1: 我也很奇怪，他怎么会得这种病呢？这种病，现在已经很罕见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看，实在不行就放弃吧。太遗憾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3: 我救他。我现在就带他去医院。
1: 是水军，怎么哪儿都有他？太好了，药力完全符合测试，可以实施迷药黄喉计划了。
2: 我也这么认为。

兄弟姐妹们都在这儿呢，他们来送你了。

0: 快点！别拖拉！
1: 您看，这副棋子给您找到了。这棋子经历了炮火。

0: 还保存完好，真是不易啊！这妻子的遭遇，也正如同我们的遭遇。虽然我们遭遇了中国军队的袭扰，但还是终能化险为夷。哎，物资补充的怎么样了？
1: 军部对咱们保甲模范区的物资是优先补充。截止今天送来的这批物资后。 就还差一批金属探测器了。不过有一点我非常疑惑，一切实行配给制之后，咱们区内的糖类还是十分充足的。可今天为什么又运来了一车糖浆？
2: 那些中国人没必要浪费咱们这么多帝国物资吧？嗯，糖越多越好，越甜越好。
3: 我们的计划。 就是要让那些中国小孩长大以后，在他们的记忆中，充满对大日本帝国甜蜜的回忆。当年，天皇要求我们三个月之内解决中国问题，可现在，那些中国人仍旧在抵抗，简直丢尽了大日本帝国的脸面。陆军和海军，都是一群无能的笨蛋。现在。
4: 正是需要我们为帝国效力的时候了。既然我们不能用武力打垮中国人，那就让他们从灵魂上服从我们。潘尼西林一盒。
5: 不行，不能给药。
4: 为什么呀？
5: 新规定你不开会，当然不会知道了。现在这类药品短缺，只供日本人跟满洲国人使用。
4: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现在都是人要死了。
5: 金医生，我也没办法。
4: 这孩子已经高烧三天不退了，再烧下去就要烧死人了。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0: 谢谢啊，卢院长好。哎，卢院长，这是今天开的，要你来，需要你签字的。我是副院长。
1: 知道吗？那个孩子就是因为我送药晚了一步，你猜怎么着？他死了！我们究竟在这儿等什么？我真受够了，你知道吗？
2: 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也不能完全赖你啊！打败日本侵略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事情。我们只要按计划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早晚会迎来胜利的那一天。
1: 摧毁日本人的实验室有什么用啊？整个桃花镇不还在日本人手里吗？
2: 日本人不是还是在桃花镇作威作福吗？完成任务又能怎么样？藤村和野夫要是不杀了，桃花镇永无安宁之日。金深水，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冷静？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那个装着资料的大铁箱。我
1: 告诉你啊，我现在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我一定要杀了藤村和野夫。
2: 就凭你一个人去了，不也是送死吗？金深水。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你的妻子和女儿了？我提醒你，你可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要再做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了。还有，你想想那些死去的人，白大姨、萨库拉、高队长，你这么白白的去送死，你对得起他们吗？哦，对了，小雪，小雪的事情你都忘了吗？
1: 我想去看看他。

老板，该进例子。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捐躯，我们不能让国家失望。
1: 我觉，你的心还没有平静啊。
0: 层层阁下，现在区里内患未除，我身为区长，职责在身。况且，我一个粗人，怎么会是您的对手呢？

0: 我认输了。
1: 心浮气躁是无法领悟到下围棋的乐趣的，真是可惜呀、啊、围棋本来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却在我帝国发扬光大，在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人能够与我对弈。
2: 来了
3: 来来来来，吃栗子了，吃栗子了啊！来来来来来，尝尝栗子啊！来，分一点啊！都有都有都有啊！都有都有啊！哎呀，真帅真帅真帅！来来来来来，拿着啊啊！有你的有你的有你的什么啊？
4: 我们需要的东西军部已经送来了，是否要把物资直接运到这里？
5: 白天人多嘴杂，先把物资放到保安处，晚上再说。
4: 嘿，
5: 去把我的安排告诉藤村阁下。
4: 嘿，
5: 深水君，你来了。
6: 小姐，
5: 好香的糖炒栗子，是买给我的吧？
6: 当然是买给你的，来，快来尝尝。
5: 我知道小雪是最喜欢吃糖炒栗子的，这一定是买给她的。深水君是来看小雪的。
6: 前些日子实在是有太多的事儿了，忙得我是焦头烂额。今天终于有些空闲时间，所以就来看看镜子院长和小雪。
5: 小雪这个孩子很聪明，就是性格有点孤僻，平时不喜欢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玩。走吧，我带你去看他。
6: 好。
5: 白雪。
6: 镜子小姐，我能不能跟他单独聊聊？
5: 请便。
6: 小雪，看叔叔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最爱吃的糖炒栗子。
7: 叔叔叔，你来了，你能陪我下会儿棋吗？
6: 哎呀，这下的是五子棋啊。好吧，那要不金叔叔今天就跟你下两盘。不过咱们说好了，如果要是输了，可不准哭鼻子。

0: 气啊。像你这么小的年纪，想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1: 那么我们来试试围棋，我让你抵子，你来定。
0: 口气倒不小啊，没想到你小小年纪棋瘾倒是不小。行啊，那金叔叔就陪你下盘围棋来。

0: 我输了，怎么会这样呢？你下五子棋那么差，为什么下围棋会赢了我呀？
1: 易叔叔，你刚才说你赢了，我就没跟你争。其实我的三四连绝杀早就成了，可惜你都没看见。
0: 真是这样啊！藤村院长是不是经常下围棋？
1: 是啊，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个围棋的高手。
0: 金叔叔，你觉得我和藤村比谁比较厉害？
1: 我肯定能打败他。
0: 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打败藤村啊？你能把金叔叔下败了，你就非常的了不起了。
2: 金叔叔，你是好人，藤村是坏人，他杀了我爸爸。这些话千万不能乱说。只要日本人再偷花针一天，这句话你绝对不能说出去，让别人知道啊！镜子园长，镜子园长，你快来看看，大厨晕倒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4: 深水区，你来的正好，快看看它这是怎么了。
3: 麦香非常微弱，得赶紧送医院才行。
4: 只是轻微的呕吐，要去医院吗？
3: 不行，我的害怕还在发烧。
4: 别饿，飞机，一定要飞机。
5: 幼儿园所有的食物都是模范区安全委员会提供的，不会有任何问题。
3: 金子院长，麻烦你再好好的想一想，这样有利于我对症下药。
4: 我真的是想不出什么了，这些都是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是我不好，他们之前身体都是很健康的，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3: 你别太难过了，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孩子救过来的。
4: 金医生，你不会连普通的中毒都看不出来吧？孩子们得的什么病，你不应该直接问他吗？
3: 林小姐，是我不好，我疏忽大意了。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吃了没有煮熟的豆角，
4: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以为休息几天就能好。
3: 镜子小姐刚才已经都跟我说过了。
2: 你就不要再找他麻烦了，好吗？这可是一条生命，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他很有可能就这么躺着昏迷过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你想过吗？
4: 够了，
3: 请
4: 别再说了。
3: 你看你。

0: 你都说了些什么？你的，
1: 我说了些什么？他说是豆角，你就去问问孩子们有没有吃豆角。你再去厨房里问问厨师豆角煮了多长时间。
0: 我早就告诉过你，藤村和静子接触很频繁，藤村就是个大恶魔，静子能是好人吗？
1: 可我们没有十足的证据。
0: 你还要什么证据？孩子还不够吗？他躺在这。

0: 虽然密钥黑号进展顺利，可是我觉得林英英已经开始怀疑幼儿园了。
1: 哼，林英英只不过是医院的一个小医生而已，不足为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用一场死亡来验证我们的实验成果。
0: 死亡准备好了吗？
1: 老师是不会让您失望的，我早就安排好了。
0: 老师果然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0: 哎，金大夫啊，还没走呢。大叔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希望他明天能够醒过来吧。
0: 都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吧。
1: 哎呀，不行，我不放心，还是让我在这儿看着他吧。
0: 今天我值班，照顾病人是我做的，有我在，你放心吧。而且你明天还有的忙呢，快回去吧。
2: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那就麻烦你了。
2: 放心，放心。注意安全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孩子现在还在昏迷当中，不过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
0: 这大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1: 这次的病很奇怪，毫无预兆的就发病了，而且还病得那么严重。不过从大竹的反应上来看，像是中毒了，但是又摸不出来具体真正的病因，看来只能等他醒过来之后才能找出病因。
0: 中毒？这无缘无故的怎么会中毒呢？
1: 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很意外，幸亏当时我在场，若不是得到了及时抢救，这孩子可能已经送命了。我查过了，孩子们当时吃了豆角，哎，可单单只是一个孩子发病，那豆角这事儿就说不通了。
0: 说不通就证明有隐情，找到了就说通了。
2: 叶夫君，你的棋艺没有任何长进呐。
3: 我认输了，实在是将军棋艺高超，别说是我，就是整个桃花镇也很难找出能与将军对弈的对手。
2: 这棋盘上的黑白对弈变化莫测，世事如棋，每走一步都要小心冷静，不能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一步错，步步都错，全盘皆输。叶伯爵，你分心了。
3: 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医院里的消息？
2: 不必担心，我对最后的实验结果胸有成竹。
3: 万一出点什么差池，军部一定会怪罪下来。

0: 军部现在已经被盟军打蒙了，现在的共产党、国民党来势汹汹，苏联人很不可靠，哪还有心思搭理我们呢？我们就当是自由了，做些对人类有益的科学研究
1: 也好。天高皇帝远，

0: 好。哎
1: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哎呦，
1: 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

0: 致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在。

0: 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我求战一声，我求战，投诉求战一声。我们黑龙江整顿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3: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4: 八五式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5: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6: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7: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妇女将士，
8: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说会不会是日本人在背后捣鬼啊？今天得到消息，组织上截获了一封日方的电报，破译了部分内容，上面要求隐藏在桃花镇的长崎直接出面指挥下一步计划。
1: 下一步计划？那看来长崎终于要有行动了。
0: 我们还没有摸清日本人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估计长崎既不是野夫也不是藤村，你觉得会是谁？
2: 静泽。
0: 静子的嫌疑确实非常大，身为幼儿园的园长最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我们一起盯紧静子吧。
2: 哦，对了，你刚才说大竹的病情是日本人在后面搞的鬼，难道说大竹中毒的事情和密报中所说的日本人的计划是有关系的？
0: 这一切也都是我的猜测而已，如果镜子真的要是长崎的话，他来完成这件事情再也合适不过了。
2: 现在敌人正在疯狂地搜索那个铁箱子，看来里边的资料非常的重要，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很可能就是恢复细菌部队，恢复研究。
0: 敌人太狡猾了，我们必须得多想想对策。

0: 怎么了，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1: 其实，你并不完全了解密钥黑号的药性。密钥黑号无色无味。我之所以在他的身上耗费这么大的精力，那就是因为他的厉害之处，能够控制死亡时间，精确度控制到分，误差不超过2分钟。密钥黑号的毒性发作之前，在人身上没有任何表征。一旦毒性发作以后，试验对象会立即死亡。
2: 喂。知道了。有没有人发现你的行踪？好，恭喜将军，正如您预料的那样，试验结果非常成功，那个孩子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去了。
1: 太好了，好极了。
3: 喂，我是金深水。
1: 什么？
3: 怎么回事？
4: 大猪突然病发就吐血了，我给他做心脏复苏，可是一点用都没有，然后他就没呼吸没心跳了，当时值班医生也说无能为力。
0: 这怎么可能呢？我走之前他还好好的，怎么会这么突然？
3: 我离开了之后，有谁接触过大钟没有？
4: 没有。
3: 这太反常了。
4: 金大夫，对不起，我没照顾好大钟，让这孩子就这么走了。
0: 我要去见大钟。
3: 哎，行了，太晚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站住！病房已经戒严，不许任何人进入。
1: 戒严？你开什么玩笑？我可是医生。
2: 这是区长的命令，因为怀疑死者是死于鼠疫，为防止病毒扩散，我们禁止任何人进入。我们的军医会对死者做检查。
1: 你们不要在这儿混淆真相，我不管你们。
0: 站住！
1: 我要进去。
0: 往前一步，我们就开枪。
1: 别拉我！别拉我你！
0: 不是你冷静点好不好啊？
1: 我没有办法冷静，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下去。
0: 你怎么查？日本人明摆着就不想让我们插手，
1: 所以我才不能让大主死得不明不白。
0: 大主的死没有那么简单，他肯定是跟日本人有联系的嘛。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小雪会更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0: 你放心，我会尽快的把小雪送出桃花镇。
3: 密钥黑号，无论它的功能多么神奇，归根结底，无非是一种杀人工具。就像你手里的枪，你只需轻轻扣动扳机，就可以结束一个人的性命。可惜，我对暴力与死亡没有任何的兴趣。企图用暴力征服敌人，在我看来，
4: 都是最愚蠢的计划，而我想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费枪弹夺人之国的上上策。将军，恕我冒昧，中国人虽然愚蠢至极，但也不会任由我们摆布。我认为，我们只有用强大的武力威慑，才能让他们屈服，从而听从我们的指挥。
3: 暴力与死亡只会带来仇恨，而仇恨必然会引发反抗，不断的反抗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仇恨，而这样就会无限循环下去。你们这些武夫啊，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异己，而我要从思想上改变他们，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事业。
4: 将军果然高瞻远瞩，可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谈何容易？作为帝国军官，我认为，杀死他们，是最简单的手段。

0: 要黑号，我称之为魔鬼，但是他只会给我带来死亡和仇恨，并不能让敌人从心里屈服。而我现在的实验，我称之为天使，它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秩序。我要用它摧毁中国人的本性，剥夺他们的自我。在它的作用下，社会上大多数人就会成为社会的零件，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这一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将有幸成为第一批受惠者。
1: 我拭目以待。

0: 盛水君，你来了。
1: 景子小姐，
0: 大竹的事情我听说了，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也很难过。
1: 没错，我也感到特别的意外。不过还请静子小姐不要太过悲伤，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孩子

0: 需要你照顾。
1: 大竹的死因查明了吗？
0: 他的死因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的确认，不过目前。

0: 其他的孩子倒都好，你也看见了。
1: 小雪呢？
0: 哦，她在那儿。
1: 我可以单独看看她。
0: 当然。

0: 叔叔对你离开的话真，
1: 我不走。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留在幼儿园。
0: 可是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我答应过你爸爸，一定要带你离开这儿。
1: 叔叔，如果你现在带我走了，等他们发现我不在，你怎么办？
0: 不用担心，叔叔，叔叔是大人，我有解决的办法啊。
1: 我不走，我还没打败藤村呢。

0: 这个小孩的时间指标和我们预期是一致的，只要加大密钥黑号的药剂量，我们就可以缩短实验者的死亡时间。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控制时间。这又是一个好消息呀。先把实验结果通知镜子小姐，另外务必把那个中国小孩的遗体掩埋掉，免得夜长梦多。
1: 嘿，
0: 去吧。

0: 秦处长，莺莺，我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来，
1: 莺莺，
2: 又有事情找我？上次的事可还没兑现呢。
1: 不过不管什么事，只要是在桃花镇，找到我，那就算找对人了。是这样的，昨天有一个小孩死在我们医院，秦处长知道这件事吗？
2: 在桃花镇，什么事能逃过我的耳朵？
1: 目前我们医院无法检测出他的死因，可是我怀疑他的死并非鼠疫那么简单。日本人又不让我们检查孩子。 所以我就来找您帮忙了，英英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呢，保安处会慢慢的查。你是个医生，这事还是不要管得好。话不能这么说，这孩子是我抢救的，我总要知道他是为什么死的，要不然我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要是查出了真正死因。
3: 秦处长也算是为桃花镇做了一件大好事，算是头功一件。这件事情本来是不归我管的，我呢也不好插手。但是你这次准备怎么报答我呀？
2: 可不能开口投支票了。
1: 还是多做点好事吧，就当是为了你自己。
2: 好。

长此以往，这些中国人必将对我大和民族心悦诚服，这就形成了一种国策。兴亚院和大东亚省专此颁发了国字号文件。然而，小小的一颗糖果会改变这些人吗？不可能的，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糖果虽然甜蜜，却无法改变中国人对我们的恨。这种恨就像血脉一样，会代代相传下去。现在的中国人在沉睡，等哪一天他们睡醒了，照样会咬我们，哪怕你天天给他们吃糖。所以大东亚省颁发的这个文件是荒唐的，但是我要说，这个荒唐幼稚的文件却给了我极大的灵感。

都看到了吧？资料、照片，帝国的每一位武士出征之时，都要随身陪足本国探过。所到之处，凡见中国儿童，一一分发，不得懈怠。今日之孩童，明日之成人，要让这些中国人，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对大日本帝国甜蜜的记忆。

0: 秦处长，
1: 你们两个人先把大家放下，跟我去办一下东西。
2: 可是，
1: 可是什么？
2: 中佐命令我们立刻将尸体运往郊外就地掩埋。
0: 我的命令就不是命令吗？
1: 是。

0: 怎么会这样？这一看就是毒素并发造成的死亡。这帮畜生只是要毁尸灭迹。
1: 这应该是有人给他注射了毒药。

0: 抱歉，局长，我们还没有找到铁箱子，但是我们已经搜索了这附近约三分之一的地方，预计本周就会有结果。
1: 辛苦了，这是南京方面给你们更换的新的探测器，灵敏度更高，现在派发给你们。祝你们早日找到。
2: 嗨，
3: 这一定是日本人干的，只有日本人才会对孩子下这样的毒手。
4: 也许这就是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3: 你说说，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4: 哎，你还记不记得那些像动物一样被对待的马路达？
3: 你说是细菌实验？
4: 可是现在从大厨的尸体上，我们并没发现任何一点细菌实验的痕迹，所以这一切都还是猜测，真正的答案必须要我们自己去找。
3: 这工兵也换了新设备，开始搜索了。
4: 看来日本人真的着急了，他们一定已经知道我们在寻找绿色料箱。
3: 可是我担心的是，他们用了那么多仪器，那铁箱呢，应该很快就会被他们找到了。
4: 不过我有一点非常的奇怪，你说这日本工兵，他们现在行动的速度完全比我们想象的要慢。
3: 嗯，我也这么觉得。
4: 其实一直以来我也在寻找一把探测器，但是就是没机会。哎，对了，这秦时光为什么会主动帮我们引开围局？你去求的他？
3: 我就是跟他做了一个交易，如果他愿意帮我，我就给他一次追求我的机会。
4: 你是不是疯了你？
3: 怎么，你吃醋了？我今天晚上还要和他一起共进晚餐呢。
4: 别怪我没劝过你啊，秦时光就是一只狐狸，你小心被他反咬一口。

0: 再说了，哎，你说这秦时光为什么会主动接近你？他的用意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对不起，我还真不清楚。

0: 区长命令，通兵在这区域搜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这里可能性比较高，宪兵和保安处人员在这一区工作，明白吗？
1: 明白。
0: 搜吧。

对不起你们，自从你们走了以后，我活得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并且很不高明地扮演着另外一个人。我和英英一样。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哪比得上人家？最起码人家林莺莺还知道跟自己的仇敌死磕，可你呢？也就这么混吃等死，直到遇到李玲，才让我真正敢于面对自己。 真正找到活着的意义，跟英英还有李玲在一起共事，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振作起来了。

是我不想你们，等着我，等着抗战胜利，等着把该死的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就下去陪你们，我在你们面前下跪，给你们当牛做马。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

0: 净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

0: 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9: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0: 你想干啥呀？
1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2: 宇宙飞船
1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

0: 贸易的好时机。
1: 完事了，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0: 哎，时机，哎，味道。

尊敬的党组织，我是新党员金深水，入党以来，在李玲同志的帮助下，我参加了一些战斗，完成了一些任务，可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时刻准备着牺牲，为了党和人民牺牲。曾经的我，为了钱，使得家人丧命，让自己悔恨终生。现在，我希望让这些钱发挥更大的作用，用到党的急需的事业当中去。请党接受我的党费，金条十五根，银元一百块，镯子五对。

0: 李玲，你来的正好，快坐。这是我第一次写思想汇报，你看看。思想有进步，值得鼓励。
1: 哦，还有这个。 希望你交给组织。好，我会转交给组织的。其实这些金条，今天终于是有了着落了。我这心里的石头啊，也算是终于放下了。
0: 金深水同志，人要走出来，我们要往前看。 毛主席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战的讲话和文件，非常的鼓舞人心。在我们的战场上和整个太平洋的战场，日寇将迎来最艰难的时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肯定会滚回自己的老家去的。而且，你这一次又一次的出生入死，冒死和小日本决斗，我个人很佩服你。
2: 为人民而死，我觉得。
0: 重如泰山。什么死不死的？林英英同志对入党有什么想法了吗？
2: 哦，这个事儿我跟他聊过几次，他也表达了想要加入的意愿，但是现在还不确定。好，
3: 那就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吧。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还有。
4: 贞子出事前，镜子园长来看过他。
3: 怎么看的？当时熄灯了，大家都睡着了，我想爸爸了，就偷偷看着窗外。突然，一个黑影走过来，是镜子园长，是他把贞子带走的。
1: 这事不要再和任何人说了。是不是镜子园长害死了贞子？这事情叔叔一定会调查清楚。
0: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谢谢叔叔。你觉着小雪这孩子说的话的可信度高吗？我认为，孩子是没有必要撒谎的。林依依一直不是觉着镜子怪怪的吗？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毕竟和镜子接触比较少，这种感觉也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照你的话来说，镜子倒最有可能是长期。你继续观察镜子，一有情况立刻汇报。
2: 最近镜子和藤村接触的比较。

0: 频繁，幼儿园又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应该联系起来看。
1: 你的说法我同意。
2: 日本人开始对小孩子下手了，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们。还有，咱们答应过白大衣，要把小雪送到延安去，这事咱们可不能做不到。
1: 是啊。
3: 你现在就让秦时光去放出话，说他手上有金属探测器。谁对金属探测器有兴趣，谁就是嫌疑人。为了让嫌疑人放心，还要放出话说，先安排去周镇探测，三日后再到小湖附近。这样，嫌疑人就可以放心地贿赂和盗窃金属探测器了。

0: 莹莹啊，我答应你的事，我可已经全都帮你办了。那你答应我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呢？
1: 秦处长，我们呢，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所以说啊，您这忙，顶多就算是帮了一半。
0: 小滑头，我就知道你不老实。
1: 来。

0: 秦处长，您说你身居要职，那你一定知道很多我们常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吧？
1: 开玩笑，我这个处长那是白当的吗？
0: 哎，有一件事啊，我特别好奇，听说最近这个日本人在郊外不知道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在跑来跑去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
1: 没见过世面吧？那叫金属探测仪，他们在找日本人的一个箱子，这箱子里面呢装的都是重要的机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0: 金属探测仪。哎，不怕您笑话，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你说这鬼子的洋玩意儿可真是先进啊。
1: 这有什么的，我刑讯室里面多了去了。哎，都让我锁起来了。哎呀，莹莹啊，我老是跟你说，这中国早晚是日本人的，你以后跟着我齐某人，我准保你吃香的喝辣的。那金神水有什么好的啊？我对你才是一往情深啊，捧在手里那怕摔了，放在嘴里他怕化了。
0: 看您说的，那就多谢您的厚爱，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
1: 好。
2: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
0: 我知道。哎，
2: 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哎呀，喜欢。

0: 我呀，拿了刑讯室的钥匙，你拿好了啊。金属探测器就在里面。
1: 你可真够胆大妄为的！你万一暴露了可怎么办呀？
0: 哎呀，你放心吧，他睡得跟头死猪一样。
1: 那么大个东西，我怎么带出来？
0: 金属探测器是可以拆卸的，就是为了方便你带走。
1: 好，好，那我先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1: 好。

0: 你们还敢偷懒？上头可是让我们加强警戒。
1: 上头啊！我看见秦处长都跟女人约会去了，凭什么让咱俩在这儿来动手？
0: 不是三个人巡逻吗？那个日本兵呢？
1: 人家肯定躲地方睡觉去了呗。
0: 这狗日的，你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1: 兄弟，想那么多干啥？来，喝酒，就是。来来来，
0: 换个地儿，换个地儿，那边，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你俩就胆儿小。走
0: 走走，来来来，
1: 最后留点面子。

0: 好像有人进来了。
1: 不会是有鬼吧？
0: 是。哎呀，别说。
2: 娘的，让你兄弟说完就瘆得慌。应该没有人。文佐，说日本人做梦了。
0: 你坐。鬼。

0: 醒了。
1: 莹莹，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是这样的，昨天我看你睡得不省人事，我怕你有事，所以就在这守了你一夜。
1: 莹莹啊，
0: 好吧，既然你已经醒了，那我就走了，我也该去医院了。记得喝热水啊。

0: 这句话还得练呢。你真的看见秦处长和林莹莹一起从宾馆里走出来？
1: 对，他们俩在宾馆。

0: 待了一夜，天亮才出来。
1: 下去吧。
2: 哎，局长，您找我。
1: 最近有没有关于共党的线索？
2: 自从皇军把共党打退以后，共党就在咱们桃花镇销声匿迹了。
1: 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告诉你，他就是共产党。这些人都狡猾得很，也许就隐藏在你的身边。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是共产党，
1: 也许是你最意料不到的那一个。
2: 局长，您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会继续调查的。
1: 我的直觉告诉我，镇上的共产党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2: 局长，如果咱们镇子上真的有共党的话，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
1: 好了，下去吧。

0: 我把刑讯室保管的探测器给偷出来了，你看，这后边这个长杆其实没什么大用，所以呢，我准备从这儿把它截了，这样呢就能省出很大的空间来，然后再把这个圈锁紧，把它往腿里一套，然后再绑紧，穿一个宽松点的裤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到时候我就可以边走边探测。
1: 太好了！
2: 哎，事不宜迟。
0: 那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吧。不过最近鬼子警戒森严，全天多人严禁侦查，而且咱们是在空旷的郊外，很难开展探测。鬼子的工兵先是在外围，后来又被知道了州镇，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呀。现在连小湖边搜索的人也没剩几个。哎，要不这样吧，我用枪声引开鬼子。
2: 利用这个间隙，你去探测。看来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不过这样实在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命大，就算出了事情，也会逢凶化吉的。一旦找到了大铁箱，我就通知游击队和他们一起护送出城，离开沦陷区。
2: 那小雪你不管了？
0: 当然要管，我要把他送到根据地去，让他在红色天地里成长。
2: 李玲，同志，我们好像还没握过手吧？
0: 握过吧。
2: 我们的革命友谊永不消逝。
0: 金深水同志，
2: 首长，请指示。

0: 干什么的？举起手来！干什么的？误会！哎呀，军爷，我完全是误会，我是镇上人，宝华镇的。
1: 不知道戒严了吗？把你的证件拿出来。
0: 啊，证件。
1: 就是金山水啊！
0: 哟，这个军爷您认得我？
1: 听说过，上次战斗营救有功，得到区长嘉奖，你在镇上可是出了名的。哎
0: 呦，军爷您太过奖了，过奖了！
1: 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做什么？
2: 哎呀，军爷，实不相瞒，我最近打探到了一个消息，说这附近的坟里边啊，埋了一批古玩。价值连城，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呀？千真万确啊，要不然我这么晚了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啊，对了，姐，如果我要是挖到这批古玩啊，少不了姐您的好处啊，到时候我还能在中佐面前多替您美言几句。你看，你以后再也不用干这种苦差事了。
1: 你可真会投其所好，怪不得中佐这么喜欢你。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附近的区域我们已经找过，没有你说的东西。
2: 好，多谢军爷指点，那我上边上找去啊。
0: 谢谢您指点。哎，
1: 你要是敢耍我，我可饶不了你。哟，
0: 我哪敢呢，军爷。
2: 这个。
1: 那边是还没搜寻过的区域，你去那边找吧。
0: 多谢军爷，多谢军爷指点。那我上那边了。
2: 多谢。

0: 过来。
1: 刚才去哪里了？
2: 报告，上厕所去了。
1: 上厕所。

0: 嘴。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

0: 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1: 好，
2: 好。
1: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

0: 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好，
1: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

0: 博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

0: 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涝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别开枪！这太兴师动众了吧！我就是想看看，在这儿能不能挖出点宝贝，赚点小钱啊！赚私钱，金主任，你可真有一套啊！为了赚钱，什么买卖你都敢做？太君，你看我既没杀人，也没放火，我就捡点死人东西。 不算有错吧？
1: 我看金主任，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不要为了赚钱引火上身就不好了。要是区长怪罪下来，你吃不了兜着走。上面下达命令，到这里的所有人都要登记上报。

0: 你吃我吃，这够喝一个月的酒了吧？
1: 走到那边去看看。
2: 金山水知道，昨晚遭遇了日军的盘查，必定会引火烧身。他必须想出计策，让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3: 先生，要古玩吗？祖传的，十个大洋，宋银，明末的，清初的，要什么样的都有。
2: 见不得光的，你这儿有吗？
3: 先生。
2: 今天您来这儿算是找对人了，您想要什么样的货色，我都能搞到。越老越好，
0: 放心，保证让您满意。
2: 我们要去找的那个铁箱子就在弹坑里边，我已经在那儿做了标记了。
1: 那你有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啊？应该可以躲过一段时间吧。
0: 不过一定要快，因为日本人早晚会去搜索那片区域的。嗯，已经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了，我也会尽快出城，把箱子运出桃花镇，交给组织研究调查。
2: 好。哎呀，看来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
1: 金先生，楼下有人找。
0: 会是谁啊？
2: 你先躲一下吧。
4: 小石头，慌什么呀？你这……哎呦，
2: 太君，太君，
4: 金先生，我们是保安处的，区长有请金先生到保安处小聚一下。
2: 哎呀，这个，我楼上现在还有病人呢。
4: 区长命令，务必将金先生带到。
2: 那好，二位稍等啊，稍等。
0: 两位，坐着喝茶。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什么事啊？
2: 爷夫让我去一趟保安处。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啊？
2: 应该不会吧。现在他们还没抓到我什么把柄，还不敢对我下手。你一定要保重啊。
0: 放心，你也一定要保重。

0: 金先生，请。
1: 局长大人，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金先生，你的胆子不小啊，你自己做了什么，难道不清楚吗？有人向我报告，你昨晚去了我们明令戒严的地方。
1: 确有此事，金先生，你刚刚晋升为医院主任，可是你的这些举动太令我失望了。你这样做是在故意违反规定，破坏规矩，我希望你能解释清楚。局长大人，您先看看这个。
2: 局长大人，您一向喜欢把玩古董，我最近从墓里边得到了这么一件，特地请局长您来鉴赏。可能局长大人有所不知，在这桃花镇有些古墓，里边可是藏了许许多多罕见的宝贝。我昨天晚上正是为了去盗墓，所以无意间碰到了哨兵，希望没有造成误会。

0: 金先生，你偷偷摸摸的去盗墓，而不向保安处申报，罪加一等。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区长放在眼里？
1: 区长大人，我一得到了这件宝贝，马上就来孝敬您呐。宝刀还得配英雄吗？再说了，在这桃花镇，有没有罪？
0: 还不全凭区长您一句话。你盗墓得来的这些古董，全部没收。
1: 啊？
0: 因为这些东西不属于你。不过，中国人都讲究情面。念在情面上，这次的事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我还是要罚你。
1: 罚什么呀？
0: 罚你再去。

0: 我一时见不到镜子小姐，还真是有些魂不守舍呀。
1: 资料箱还没有找，对吗？
0: 镜子小姐，难道只关心资料箱吗？
1: 我更担心，上级怪罪下来，你切腹谢罪都没用。别忘了，这密码箱里的资料可是我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如果真的被中国人先找到的话，不仅后果严重，更是我们的耻辱。
0: 镜子小姐不必大动肝火，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密药皇后的研制有了重大突破，如今的药效更猛烈，控制也更精准，可以开始大量生产。不过有了药量储备，我们就可以在这群中国孩子身上尽情的试验。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终于到了他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藤村阁下，您果然没让我失望。啊，对了，有件事还没告诉你，保安室的金属探测器少了一个，可是野夫并没有跟我说起过。刚刚得到线报，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些出土文物。
0: 你认为是野夫卷手自盗？
1: 他早不挖宝，晚不挖宝，偏偏这个时候挖宝。
0: 他以前没有工具啊。
1: 那他是早知道有宝贝，还是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是用金属探测器引出内奸，是吗？
0: 当然。
1: 我认为奸细就在眼前。
0: 野夫是内奸？
1: 不是他，就是他身边的人。
0: 镜子小姐真聪明。

0: 各位，知道我们对中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吧？
1: 大同联合国！大同联合国！大同联合国！大同联合国！
0: 今天，我要你们把这些糖果发放到你们看见的每一个中国儿头手里。我们要让中国人知道，只要服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统治。
2: 他们的生活将会是无比甜蜜。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在场的各位，用你们手中的糖果去给中国儿童埋下甜蜜的种子吧。
3: 哎，
4: 药的剂量一定要控制好。
3: 当然，幼儿园的孩子，我们使用了治病致死的剂量，在外面发的那些。 如果连续每周服用，并发周期为一年以上，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所说的并发，不是死，也不是身体有任何不适，我们要损伤他们的脑组织，神不知，鬼不觉。
5: 都有啊，都有，哎，你一个，哎，都有，都有啊，都有都有，哎，你一个，来你一个，现在，
6: 赶紧把糖打开，
5: 现在就吃，快点，
6: 啊，再去吃，
5: 哎，全吃下去，哎，快点吃下去，
6: 哎呀，
5: 真乖，
6: 真乖啊，
5: 行，
6: 哇，去突破，我还。

0: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日军管辖区以内，只有我们桃花镇才会给孩子们分发糖果。给孩子们发糖果好像是日本宪兵们的任务之一，而且他们一定要看到孩子们把糖吃完才肯离开。你不觉得这太反常了吗？
1: 反正日本人从来就没安过好心。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给孩子们发糖果一定是日本人计划的一部分，可是是什么计划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 我早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过想想那些马路塔，我们必须要把事情搞清楚才行。
0: 你怎么了？怎么一直咳嗽啊？
1: 中了风寒了。
2: 林大夫，林大夫，罗院长让我下午去幼儿园给孩子们做体检，病房的事就麻烦你了。
0: 做体检？我怎么不知道？
2: 临时安排的，主要是给孩子们监察一下身体状况。
0: 好，那你去吧。哎，不知道他们又要搞什么鬼啊。
1: 也许这正好是摸清楚日本人计划的一个好机会。
3: 徐护士，徐护士，有件事情可能要麻烦你一下。咱病房里面需要一副汤药，不过医院里又没这几味药，所以呢，你可能要去一趟药房。哎，到了药房之后，把药煮好了之后再拿回来啊。
2: 那我下午……
3: 哎，放心吧，会跟院长说的，替病人抓药要紧，快去。哦。
4: 挑两个大。
5: 嗯，好，拿好啊。
4: 哎，谢谢啊，
5: 先生，你过来一下。哎，那个戴帽子的先生，说你呢。对，你来一下，来啊。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了，来，吃两个橘子吧，拿着呀。

0: 把橘子拿好了，吃完了就回家啊，不要再跟着我了。其实我都知道呢，只是不想说出来而已。对了，记得不要再跟着我了啊，再有下一回让我发现了，就没有橘子吃了。
1: 刚才我一直跟着他，可是在售后店的时候不小心被他跟丢了。

0: 那镜子小姐怎么来了？是这样的，卢院长本来派了其他的医生过来，可是那位医生有事，所以我就替他过来给孩子们检查身体。啊，是这样。镜子小姐唱的可真好啊！
1: 谢谢。小朋友们，我们欢迎茵茵姐姐。
2: 林小姐，那孩子们就交给你了，我不打扰了。好，你们要听茵茵姐姐的话，知道吗？要。院长，这是在档案库里保存下来的档案，请您过目。
3: 你先去吧。

0: 小朋友，你是不是叫小宝啊？你看，球都掉了，你怎么还在拍呢？小雪，你知不知道幼儿园的糖都放在什么地方？
1: 镜子老师每次都是从办公室里拿出来的。
0: 哦，那以后你就不要吃幼儿园发的糖了，知道了吗？
1: 哦。
0: 听我说，以后我们不能随意进出幼儿园了，所以你要帮我们多观察观察这里面的情况。
1: 我有一个主意，只要我装病，你们就可以找借口为我来治病，就可以进到幼儿园里。
0: 真聪明。那行，我现在去找镜子姐姐，就说你生病了。
1: 嗯。

人的一生有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可能会毁掉整个事业，这会要了你的命。

0: 乡村院长，林医生，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给孩子们检查身体。
1: 检查身体？
0: 嗯。
1: 孩子们怎么样？都挺好的，就是白血体质虚弱，需要住院治疗。
0: 嗯。
1: 那院长，我先走了。嗯。
0: 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他可能就没命了。卢正邦为什么要派他来？我们也许忽略了卢院长，他也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知道吗？我让他安排日本籍医生来幼儿园，结果他还是变了个理由，派了个中国医生来。
1: 对了，你有用过盘尼西林吗？怎么说？刘正邦的亲人。 烧了吗，亲啊？
2: 金神水。
3: 你净给我捅乱子，怎么回事？
4: 治病救人啊，难道见死不救啊？这些药只有日本人能用，所以我就拿镜子小姐的名字暂时顶替了一下。许护士可以证明。
3: 你这是伪造表格，我太相信你了，看都没看就签了字了，以后怎么说得清楚啊？行。
5: 你留着这些鬼话，自己跟藤村院长去解释吧。我还奉劝你，金神水，别忘了自己是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 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

0: 级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经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8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8段锦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8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8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8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8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8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

0: 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经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8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8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8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8段锦
3: 护腰带。
2: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8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1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8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

0: 金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

0: 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请。

0: 零。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2: 护腰带。
1: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十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还是这么烫啊？
1: 就不劳烦镜子小姐了，药我已经吃过了，一般明天就会好。
0: 别逞强，这个时候你就该安安心心的静养。
1: 真是给镜子小姐添麻烦了，谢谢你啊。
0: 话说多了是费心血的，这是物理降温，很科学。深水君这一病，看着比平日消瘦了很多，真是让人放心不下。

0: 想喝水吗？我去给你倒杯水。
1: 精心准备的食盒刚送去，这么快就出来了？你把我秦时光当什么人呢？一碗就甩到一边去了。玉莹，有些事啊，是由不得你自己的。啊！
2: 干什么你？你放开我！
1: 你太小瞧我秦时光了吧？早晚有一天会得到你的，都那一天。咱们俩的账算一笔勾销。
2: 秦时光，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你也看到了，我爱的人是金深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比起镜子，你差的可不是一般二般。几句软话，几句关怀，比起他，你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丑又硬。
2: 那怎么了？我不需要什么手段，也用不着你为我操心。
1: 行，我他妈早就该猜到你是在利用我。你太不了解我了，我秦时光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我得不到你的心，也要得到你的人。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会得到你。

0: 你是不是吃醋了？这不太像你风格呀。我来看看啊。嗯，这么看他们的身体状况都还挺正常的。没错，是很正常。可是孩子们的性情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孩子们不再调皮，变得很顺从，好像大人们给出的指令，他们都可以乖乖的执行。还有的孩子行动变得很迟缓，反应也很缓慢。
0: 那幼儿园最近有什么变化吗？有，安保变得更加严格，糖果的配给也被严格控制，每个孩子每一天只能分得一块糖果。 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我明明看见静子进了办公室，可是当我进去的时候，却发现她不在里面。我还在她办公室的壁炉下面找到了一个开关。我记得小雪跟我说过，静子每次都是到办公室里面去取糖果，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奇怪事情的源头应该都与糖果有关。有没有可能，在这墙的后面，就是储藏糖果的地方？
2: 小朋友，来都过来吃糖了。别着急，人人都有份。给我一个，谢谢。啊，好香啊！哎，小朋友，来过来发糖了。给我一个，给我一个。都要吃掉，下次才有份，不然下次就没了。来，吃了。你过来，过来，过来。
3: 这个非常好吃，拿去。大家都吃吧。我怎么想着你吃什么想着你。再给我一个，再给我一个嘛。今天没有了，先把这吃完，下次再发。啊。
0: 我们猜的没错，问题就出在这笔糖的身上。
3: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实验，而是一整套庞大的计划。
0: 如果可以搞清楚糖的成分，应该就知道日本人的目的了。
3: 最好能从幼儿园里偷出一部分糖来，拿去给游击队，让他们想办法，看看里面的成分。现在日本人盘查这么严格，都和储藏糖果有关，你怎么偷得出来呢？我倒是有个办法。你说。
0: 申雪君，您怎么会突然来幼儿园？我要说，是专程来看静子小姐您的，你会相信吗？
3: 相信。不过，这应该不是唯一的原因吧？
0: 静子院长果然很聪明啊。小雪的病现在还没有痊愈，为了安全起见，我来给她打几针有助于康复的药。
3: 我就说申水晶不会特意来看我。不过镜子小姐今天也是格外的漂亮。您是跟您身边的每个女孩子说话都这样的好听吗？那可不是啊。比如说我跟林主任，我们俩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因为她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林英英可是大美女，听说。
0: 很多男人都会为他倾倒。哎呀，那可不一定，男人跟男人还不一样呢。请问，静子在深水晶眼里是什么样的？

0: 学。今天叔叔要帮你打针啊。
1: 叔叔，你不会真的给我打针吧？
0: 不会的，这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啊。打好了啊。叔叔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这个是镜子院长办公室的钥匙，你找个机会进去看看院长办公室里边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啊。记住自己要小心啊。
2: 我的钥匙不见了，有可能是掉在了幼儿园的某处，也有可能是被人拿走了，你们务必要找到。
3: 嗨。

谁在那里？谁？出来！出来！出来！我要开枪了！

0: 小朋友，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要吃糖。小朋友，我怎么在这儿？哈哈哈，原来他是在梦游。小孩，你刚才梦见了什么？
1: 梦见我在吃糖，
0: 看来是我们的糖果太美味了。
2: 我现在送你回去睡觉，以后晚上不准再来这个地方，知不知道？走吧。

静叔叔，镜子园长的办公室里有面墙能开开，里面是个好大的房子。

0: 我还吃了一个。你疯了！你明知道糖果有问题，你还吃？
1: 我只想做一个测试嘛。
0: 那你就拿你自己身体做测试啊。
1: 那我总得知道这糖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吧？行，
0: 那你也吃了。那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1: 现在好像还没有。行了，你放心吧，我从小就是学中医的，以前的那些偏方、古方什么的，我都得亲自尝试药效。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化验的最终结果，以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2: 哎，干什么？拿这么多酒啊？哎，
3: 这酒是我给我一个病人泡的，舒筋活血用的酒。药酒？啊？哎，啊？不是，你认识我是谁吗？
2: 您？
3: 啊？您不是接医生吗？啊，哈哈，
2: 来，这酒啊，功效特别好，拿回去试试。
3: 是吗？哎呦，那谢谢您了，接医生。
2: 你听，等等，哎呦，秦处长，哎呀，金先生，最近呢，镇子上出了内奸，上面要求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进行严格的关照。不好意思，我要搜身。
3: 秦处长，你这是针对我呀？
2: 职责所在，请举起手来。秦处长是不是因为林英的事情而恨我？ 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4: 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0: 你好好想想，我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傻呀？
1: 这我怎么没想到？
2: 这么说，我又被那个臭娘们给骗了是吗？
0: 可不是吗？我能走了？
3: 没问题啊，请。
4: 没事儿。
0: 这个是小雪从密室里偷出来的糖果。
4: 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想，可能是吃这些糖果的副作用吧。
4: 你真的吃糖了？
0: 吃了，还挺甜的。
4: 你怎么想的？
0: 哎呀，没关系的。这样吧，你赶紧回去对这个糖进行化验，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咱们再联络啊。

0: 走，美琪，慢走，慢走。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二位慢走啊。先生回来了，掌柜都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秦处长来过。
2: 他来干什么呀？
1: 没说干什么呀，带两个人四处看看就走了。
2: 忙你的去。
1: 好。
3: 报告。
4: 进来。也不进，请坐。尝尝我们的新产品。怎么，你担心糖果里有毒？放心吧，这只是我们生产的普通糖果，而给孩子们吃的却是一种特殊的糖果，表面上看起来光光滑滑，香香甜甜的，实际上是有毒的，吃了它就会像吸了鸦片一样上瘾，有了第一回就会想起第二回、第三回，而长此下去会给人的大脑造成伤害，渐渐的会使人变成愚蠢弱智。
5: 这就是您所说的天使。
4: 对，他叫密钥方号，近期的实验结果也初见成效，我要用它摧毁中国人的意志。
5: 我讨厌中国人，但是我喜欢这片土地，有了这批药，我们征服中国指日可待。
4: 贝幼儿园的监测表明，这批药的试验非常成功。我已经命令他们继续在这些孩子们身上试验药效，并且加大剂量，把这些小白鼠的

0: 要小心才行。另外，糖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怎么样？制作糖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里面含有大量的鸦片，还有化学药剂。这些东西足以让人的神经产生致命的损伤。
1: 鸦片？他们竟然给孩子……
0: 我已经试过糖的威力了，它足以让人的精神萎靡，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力。
2: 他们把这个用在孩子身上，那就是为了摧毁他们的意志力。真是太可恶了！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 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3: 一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
2: 升级五合一配方，我们不但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
4: 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 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 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一块钱？是真的吗？
4: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

0: 我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一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儿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还多买了几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啊、今天呢、啊、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哎，
7: 来来来，给我来10盒。
8: 你别急啊，这个口味就非常好啊！你看，这一传十，十传百，真的是感觉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好口味。
4: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 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一分钟的

0: 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抢抢抢，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局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1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

0: 我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儿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真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还多买了几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啊、今天呢、啊、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1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哎，
7: 来来来，给我俩10盒。
8: 你别急啊，所以他们口味就非常好啊。你看，这一传十，十传百，真的是感觉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好口味。
4: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 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一分钟的。

0: 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抢抢抢，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早晚要用死亡来证。小宝，你发挥了自己的价值，不然这批密药黄号含量高的糖果散发出去，桃花镇得死多少人？配置各种密药黄号含量不同的糖果，找出合适的剂量区间，小马路的多死几个没关系。
1: 嗨，
0: 把尸体处理掉。
1: 嗨，
2: 肚子好疼。
3: 白雪，你怎么了？
2: 我肚子好疼，我要看医生，你们快帮我去找镜子老师。
3: 好，我们马上就去，你忍着点。走，我们现在就去找镜子老师。
2: 好。
3: 白雪他在那儿，
4: 快去看看，他说他肚子疼。
5: 我来，
2: 你先来。
5: 过来。
6: 快点，
5: 该我啦。
0: 白雪，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2: 镜子老师，我肚子好疼，疼得厉害。
0: 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呢？
2: 您能帮我找精神水叔叔吗？他答应过我，只要我病了就会来看我的。我害怕我会和大竹一样。
0: 好，我把深水叔叔给你找来。
7: 昨天在金深水他们家听到什么了吗？
8: 没什么，那个金深水回到家之后就睡下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处长，我们是不是搞错了？
7: 我说他是共匪，他就是共匪，他不是共匪，我也要让他变成共匪，明白吗？
8: 明白。
7: 十一点才回家，他去哪儿鬼混了？跟我耍滑头，他还嫩来点。继续到他们家窗户底下给我听着，我就不信了，他金深水回了家就像进了棺材一样。连个屁都不放。
8: 是。
9: 小雪的症状和大竹不太一样，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0: 她只是肚子疼，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9: 那小雪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啊？
0: 不可能，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上面配给的。
9: 可是最近幼儿园里的孩子总是不断地出现身体上的状况，
0: 这一点我也很担心。
9: 镜子小姐，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孩子们平常吃的食谱？是这样的，在我们中医看来，有些食物可能是凉性的，如果孩子们吃下去的话，也有可能造成肚子疼。
0: 深水君，请稍等。
10: 金叔叔，
9: 他是怎么死的呀？
10: 我从被窝里偷偷看到小宝倒在地上吐了血，然后镜子姐姐就和一个日本人把小宝抱走。
9: 小雪，这件事情你知我知，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
10: 金叔叔，我想毒死藤村，因为他毒死过大竹和小宝。
9: 小雪，你不能胡思乱想，你还是个孩子，明白吗？来，躺下吧。
11: 深水，

0: 怎么样了？我听说你带着药箱去了幼儿园，我实在很担心孩子们。
1: 孩子们没事吧？
2: 你还记得幼儿园的那个小宝吗？
1: 我记得呀。
2: 他昨天晚上死了。
1: 什么？
2: 都是日本人造的孽。用成年人的人体做实验还不够，现在居然打起了小孩子的主意。
1: 我记得上次去幼儿园检查身体的时候，
0: 小宝还在玩皮球，
1: 怎么可能这么快？难道他就这么白白的死了吗？
0: 不行，我要去找他们对质，我要去当面问个清楚。
2: 上哪儿去了？你别冲动，别冲动！
0: 我不能再等了。
2: 你这样去是完全没用的。孩子的死，他们随便找任何一个理由都能搪塞过去。你还记得那个大竹吗？
0: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坐在这儿，什么也不干吗？
2: 莹莹，我也和你一样，我也担心小雪。担心全桃花镇孩子的命运，但是你这样贸然行事的话，反而会害了他们。

0: 终于让我找到他的把柄了。
1: 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吧？
2: 他们懂个屁！我说他是共产党，他就是。
3: 是。
0: 早就发现他不是个好东西了。跟我抢女人，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哎，几位，千万还是抓药啊！哎！
5: 秦处长，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3: 莹莹，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6: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5: 秦处长，你要是到这儿来无理取闹，无故私闯民宅，那可别怪我到野夫那儿去告你啊！
3: 到野夫那儿告的人应该是我吧？共产党员，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这全都记下来了，记得清清楚楚。
6: 秦时光，你怎么还偷听我们？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3: 我不偷听，我怎么救你啊？
5: 你就凭这个就断定我是共产党员，就想定我的罪啊？像这样的东西，去茶楼随便找个说书的，能写出好多段呢。
3: 是，我把这个交给野夫，可能定不了你的罪，但是最少能让你在牢房里待两天吧。
5: 秦时光，你是不是太卑鄙了你？好啊，你去野夫那儿告我吧，谁怕谁呀？
3: 我告诉你，金深水，不要以为你自己是区里的红人，就这么嚣张。
5: 我嚣张？我可没有跑到你家里或者是你办公室里，用这么大嗓门说话。

那我今天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放他一马。但是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得到的。否则，咱们刑讯处见。

0: 是，你去那边，我上这边。他就这么走了？那份记录？咱们现在能做的，只能事先稳住他，然后再想办法拿回那份记录。
1: 他要是真把那份记录交给野夫，野夫一定会怀疑你的。其实就凭这份记录，秦时光就可以。 把咱们拉去审问了。他之所以没这么做，一是因为他在顾及自己以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另一方面，其实他就是想对你不轨。
0: 哼，正好，我借此机会靠近他，把那份记录偷出来。
1: 不能这么做。如果你偷了这份记录， 那就代表着咱们真的是有问题。我仔细想了一下咱们刚才所说的话，最多也就算是反对日本人，不算是同工。看来这次秦时光真的是要跟咱们宣战了。那咱们就跟他来个你死我活。
2: 好。 姑娘，进城吧，烧了一箱吧。
3: 不用了，老乡，谢谢。
2: 小伙子，进城吧。
4: 那个，不用了，谢谢。

0: 喂，
1: 哎，是秦处长吗？
0: 是英英啊，什么事儿啊？
1: 秦处长，有件事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0: 英英，想通了吧？只要你跟金深水撇清关系，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1: 哎呀，是这样子的，其实议事堂发生的事情跟我没有多大关系的。
2: 这关系大不大不是你说的，
0: 这记录上可是记得一清二楚的。
1: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啊？
0: 英英啊，我呢想跟你推心置腹的好好谈一谈。
2: 只要我高兴。
0: 什么记录不记录的，我在上面动不动手脚，有谁会知道？
1: 好啊，那您一定要记得把记录带在身上，我要亲眼看着您把记录烧掉我才放心呢。哎，要不然
3: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后悔呀？
0: 只要你顺了我的意，那你就是我的人。今晚我们富士山宾馆西餐厅不见不散。
1: 好啊，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伙计，
1: 经验。
0: 老板，

0: 今天你就，哎，好嘞，走了啊！哎，
1: 金爷，金爷，金爷，金爷，金爷，
0: 你看多少给点钱？上次不给过你，我们可保安处的，不收你们保护费，不错。
1: 金爷慢走，金爷。
0: 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呸！

0: 区长。
1: 啊，是，我是金深水。哎呀，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啊，我呢又得着一个宝贝，一只玉镯子。我估摸着这得是东汉的。你看晚上要不然咱们富士山宾馆餐厅见面啊？对，我请客，我请客。啊，那就空敬不如从命了。好好好，那晚上见。好。
2: 秦时光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林莺莺约自己吃饭的同时，金深水也以送礼为名约了野夫在富士山宾馆见面，为的就是要一箭双雕。

0: 才在我们家门口待老半天，累了吧？要不进去喝水歇会儿？
1: 金先生，不是我想整日的监视你，只是秦处长的命令，不敢不听。
0: 哎呦喂，这桃花镇里到处都是你们的人，就连城门口也是重兵把守的。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人能够活着出去吧？哎，我说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1: 不是我对你不放心，只是上面的命令，我这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0: 混口饭吃？哎呀，得了，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来。到对面酒楼去，点几个好菜，再烫壶酒，好好吃吃啊！
1: 谢谢金姐。
0: 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那你就在这儿待着，我可是要回去歇着了。

0: 哟，处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不该问的别问。
0: 不是啊，处长，您看您这今天玉树临风，一表人才的，这要是往。

0: 街上这么一走，这整个桃花镇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不都得让你迷得神魂颠倒的？
1: 越来越会说话了。哎，咱们就让他们神魂颠倒。

0: 你来了，外面有什么可疑的人吗？
1: 没有。
0: 快坐。
1: 要把记录销毁，便死无对证了。
0: 哦，对了，我和英英准备晚上行动。
1: 事到如今，也只能按照你们的计划了。不过你们千万不能出事儿，现在只有你们能救出孩子了。今天晚上的行动一定要加倍小心。哎，你还在研究怎么给孩子治病吗？
0: 这个是我们家祖传的一本制毒医书。我去见过小雪了。他自愿用毒气刺杀唐村，
1: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走这一步。小雪还是个孩子。
0: 白大姨死了之后，我每次看见小雪这孩子，心里就特别的难受。不过我没想到，小雪小小的年纪居然有如此的志气，这让我既担心又欣慰。要想和藤村下棋，必须要找到恰当的时机才行。

0: 哎，副局长，您一个人？
1: 整个熟人你也认识？
0: 哦，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一个人，
0: 跟您一样，有约。

0: 玫瑰赠佳人。
1: 谢谢，坐吧。
0: 哎呀，莹莹，今天是你请客吃饭，你却迟到了。
2: 天小阳光好美，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

0: 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

0: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

0: 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 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你是不是得自罚一杯啊？
1: 没错，是该罚。可是我酒量不太好啊。
0: 这是红酒，就像葡萄汁一样的，是甜的。
1: 是，我知道。可是我的酒量真的不太好吗？
0: 我们不多喝，就这一瓶。

0: 秦署长，你可真是好酒量啊。
1: 但是今天我想看你喝多。
0: 那怎么行，人家喝多了会失态的。
2: 艳艳，你知道什么最重要吗？
0: 什么？
2: 命。有时候呢，一个决定可以救活一条命，一个决定也可以害了一个命。
0: 你说的可真好，来，我再敬你一杯。
2: 吃啊。
0: 您先吃。
3: 喂，我是金深水。哦，好的，哦，谢谢你。那麻烦你转告区长，我有事耽搁。好好好。
2: 莹莹，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很多回，只要你从了我，让你吃香喝辣的。
0: 哎呀，秦处长，您别动不动就说这些嘛。来，我们喝一杯。哎呀，我来捡吧。
2: 哎，我自己来。哎呀，
0: 哟，掉哪儿了这是？能看得见吗，秦处长？秦处长，
4: 找到了。
0: 找到了。来来来，拿纸擦一下。来，我们再喝一杯。来吧。
2: 那我们干杯。
0: 好，干杯。

秦处长，嗯，再倒点嘛。你怎么了？慢点。银子姐来点儿。哎呀。

0: 哎呀，
1: 来来来，
0: 不是有点晕倒，是特别晕倒。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秦处长，你是好酒量，来，我们再喝一杯。今天啊，你要喝得痛快一点，您才好记着您答应我要办的事啊。
0: 来，
1: 来，
0: 干杯！
1: 干杯！真是好酒量啊！怎么了？哎，要不这样吧，我送您回房间休息一会儿，怎么样？
0: 你也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
1: 不会，我肯定记得。
0: 那我们就回房间，我们现在好好的谈一谈，我要跟你好好的。
1: 好啊，来，我现在就送您回去啊。
0: 晕呐！
1: 没事，起来，快，来来来，慢点啊！啊，快点，走！
0: 一定好好答应。

0: 真是太抱歉了！你看我，还让服务员打电话到我家里来。其实主要是原因，这秦时光给我安了个尾巴，在我窗户底下呢，还装了耳朵。最关键的是，他居然在我家里进行大扫除了。
1: 秦处长这个人，谁都怀疑，也没见他干出什么名堂来。坐。
2: 就谢谢金先生了。来，我敬你。这可是拉菲。

0: 这酒味道醇厚，绝对的法国好酒啊！算你识货，以前我们要花钱买着喝，可现在我们的盟友送给我们了，你说这有多好？哟，这是1945年的拉菲呀！哎呦，那这酒我得好好品尝一下。 对了，局长，我刚才看见的那是秦处长跟林主任吗？
1: 没错，他们一直在喝酒，现在估计是去找房间了。

0: 你装醉。
1: 就知道你不老实，你以为我还会上第二次当吗？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不。

0: 放在身上了，你卑鄙！
1: Baby，
0: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吗？我们说好了，只要你答应我，我会保你平安的。来，宝贝儿，亲一口吧。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亲一口！
2: 干什么？你走开！
0: 快！
3: 拦住他！站住！哎，你们干什么？来，给我！金深水，你还有脸来呀？是你陷害我爸的。啊？你？金深水怎么陷害你了？
0: 他跟林英，他们俩联合起来整我，他们两个是共的，你们赶紧把他们俩抓起来呀！抓起来呀！
3: 偷腥不成？ 就想诬陷他人是吧？
4: 局长大人，他这就应该算是强奸吧？你这种龌龊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啊！
5: 局长大人，我先去看看林主任。

0: 回来了。
1: 嗯，你们安全回来真是太好了。喝了这么多酒，那个秦时光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
2: 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行动，都是野夫亲眼看见的。
0: 就是可惜没有拿到记录，秦时光这个老狐狸根本就没有带过去，估计记录还放到他的办公室里。
1: 没拿到就没拿到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野夫和那个隐藏的长崎彻底的对秦时光失望。
2: 哦，对了，潜入保安处的法子想好了没有啊？
1: 想好了。

0: 上次让我去幼儿园做体检，你让我去取中药，你都被罗院长狠批了。不能说。
1: 这回又是罗院长的事儿？
0: 这次不是，这次是藤村院长，而且绝对保密。
1: 保什么密啊？说吧。
0: 我就是一小护士，你就别为难我了。
1: 不说，你甭想从我这儿走。
0: 孙院长让我拿这些去幼儿园帮镜子园长给孩子们做智力测试。
1: 智力测试？
0: 没有啊。走了。
1: 我刚才听徐美丽说，日本人要给孩子们做智力测试。
0: 智力测试？
2: 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想看看那些糖果对孩子们的影响。要是这样的话，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哎，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得去找镜子。
2: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对镜子抱有幻想？
1: 哎呀，
3: 金医生好心情啊，还在这儿闲聊。
1: 卢院长，见到你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3: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藤村院长让你马上去一下。
1: 难道是药物表格的事？
3: 该解释的我都解释了，至于他相信不相信，那全看你的造化了。这个金是谁？太自以为是了，而且生性顽劣。你呀，以后还是不要跟他走得太近为好。
2: 谢谢院长。
3: 副院长。

0: 我找你来，不是要谈昨晚金时光开房的事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已经跟卢院长解释过了。盘尼西林的药是我开的，镜子小姐的名字也是我伪造，可我这完全是为了……不用再说了，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金先生。 为模范区立下大功，又救过镜子小姐。我们只给了您一个小小的主任官衔，也一直没有好好的感谢呀。我每日除了尽心尽力为帝国效力，唯一的爱好就是下棋盘棋。你们中国人把棋盘上的博弈称为手谈，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这个世界上要是真有最伟大的友谊，那必然是从棋盘上开始的。
1: 滕苏院长，您过奖了。
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请。

0: 金先生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你的天职，你用潘尼西林救了一个孩子的命也是天经地义。可是你知道吗，在战区潘尼西林的供给有限，那是留给帝国军人使用的，可是你谁用它救了一个区区的中国小孩。金先生，你不觉得有点太浪费了吗？
1: 院长大人，难道说中国孩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0: 不不不不不，你们只看见了眼前的生命，却没有预见世界的未来，知道吗？只有让更优秀的民族作为领导者，我们才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才有可能让这个世界越变越美好。
1: 可是我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院长大人如果想要责罚的话，

大东亚共荣圈需要我们共同来打造，我们需要更优秀的医学人才来协助我们。我觉得金先生是个不错的人才，可惜呀，你的国家没落了，请你务必要看清现实。

放不进去，要不要换一个呀？哎，要不要换这个试试？你可以出去玩了，上下一个小公寓去了。

今天晚上富士山宾馆会举办舞会，我邀请你来参加。我想静子小姐她一定会在舞会上等你，金先生不会不赏脸吧？

0: 金先生，你真是一个不错的对手啊！可惜，还是我赢了。所以，民族的优劣会决定一切。
1: 藤村狂妄自大的贬低中国的言语，深深地刺痛了金申书。在桃花镇，论医术可能没有人比我高明，但论奇术。
0: 比我高明的人可是太多。藤村院长虽然奇术高明，但您未必能打败所有人。是吗？<笑>那我可不敢太高估你们中国人。金先生，如果真有这样的高手，请您一定为我引荐。拜托了。
1: 当然有，而且。 还是个孩子。

0: 镜子小姐，我能请你跳支舞吗？当然。福到了，福到了！
1: 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能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呀，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免费福利 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赢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0: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0: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0: 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么美好的时光，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
1: 是水晶怎么了？突然那么感慨。
0: 我总是觉得，越是美好的时光，越是容易消失。你说像这样的舞会，如果以后再也不能举办，带来多遗憾。
1: 不会，只要保甲模范区在，这样的时光就会一直继续。山水清有心事吗？感觉幸福在焉。
0: 我是在想，这样美好的时光如果继续持久下去，担心那些孩子们该怎么办。
1: 这个你大可以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他。

0: 您听我解释，我早发现这个女人有问题了。我其实是在暗地里跟踪她，我在调查她。
1: 有什么发现吗？
0: 有，我发现她跟金深水很有可能是共产党。
1: 有证据吗？
0: 有，就在我办公室里，我现在就回去给您拿。
2: 美丽，我跟你说件事。我听说今天藤村让你去幼儿园给孩子们做智力测试，结果出来了吗？报告在哪里？
3: 这个日本人要求严格保密的，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听清楚我问你的话了吗？
3: 肯定又是金大夫说的，院长嘱咐了，报告不能偷。
2: 那好，我问你，日本人在桃花镇的所作所为，你真的看得下去吗？我现在可是在替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在问你。
3: 可是我就是个护士呀，我得遵守医院规定嘛。
2: 没错啊，可是你也应该救治更多的中国人。你还记不记得大竹是怎么死的？这一切可能都和日本人有关。
4: 对了，我听说医院给孩子们做了一次智力测试，孩子们如果都正常的话，为什么要做智力测试？
5: 医院只是做了简单的测试，为了让他们以后更好地接受教育。深水君的消息还真是灵通。
4: 那测试的结果呢？
5: 结果在模范区的安全局。抱歉，我也没有办法透露。
4: 既然只是一次小小的测试，为什么还要保密？
5: 抱歉，我突然有点喘不上气，我想去休息会儿。
4: 消息了没有？
2: 有，我从徐美丽那打探的消息，经过测试表明，孩子们的智商都在他们年龄段的平均水平之下，他们丧失了对事物基本的判断能力。可是日本人好像对这个结果很满意，而且他们在极力隐瞒这个测试结果。好在徐美丽是个有良知的好人，她出于对孩子们的担心，还是把事情经过告诉我。
4: 难道这是日本人的新计划？他们利用糖降低孩子们的智力，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任由他们摆布了，
6: 这简直太恶毒了。
2: 如果这些糖被传播出去，受到殃及的就不只是一个桃花镇了。
4: 不行，再也不能让他们的邪恶计划就这么进行下去。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吃糖果比赛。 把阿姨发给你们的彩色糖果都拿在手里，一会儿我说预备开始，你们就吃下去，看看谁吃的最快最好，好吗？
8: 好。
7: 好，都拿好糖果，预备开始。

0: 白雪，你为什么不吃糖果？
1: 我想晚上再吃。
0: 可是晚上吃糖是会蛀牙的。来，吃了。
2: 金大夫，救我太岁，救救我儿子！他这是怎么了？他可是我们家的独苗。
3: 坏了，还这种病啊！
4: 哇，白雪中邪了，得快回家去驱邪啊！
5: 哎，就是就是，
3: 听说这小孩子啊都能看见鬼的，这儿肯定是见鬼了。
6: 你们家是不是住在船上？
2: 哎呀，你可真是活神仙，我们是船家。常年在船上吃住的，金大夫，我儿到底还有没有救啊？
6: 这就对了，没关系，这不是什么大病，只要吃我几副汤药就好了。
2: 哎，你可真是红了粉的
3: 菜！哎，不行，这个早上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快把它掺进去，我给它扎几针。

0: 雪，你过来。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我忘记了。
1: 去玩吧。
0: 他是第六组的孩子，服用的药的剂量应该是最少的，智力怎么会……
1: 人体是个很复杂的东西，现代医学在人体面前还是个婴儿，不懂得实在太多，出现各种情况都很正常，这与每个人不同的体质有关。不过这难道不是个好现象吗？
0: 恭喜藤村阁下。
1: 镜子，我们都是为天皇服务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脚下这片土地，帝国是不会放弃的。
0: 当然。

0: 哎，你还在这待着干什么？赶紧配药去！掌柜的，您这药方好像不对吧？有什么不对的？您看这药方，有麻黄、黄芪、甘草、芍药、川乌头，但是不应该有半夏呀。半夏和乌头正好是应了十八反，这可是会中毒的，乌头可有剧毒啊！
1: 你呀，你就是学艺不精，中医博大精深。 看病，辨证准确最为重要。有时候看似是毒药，其实是一剂良药。乌头配半夏，主治寒症，配伍不对自然有毒。你就按照我给你开的方子去抓药，主要就治治孩子的寒症，出了什么问题，由我担待。是。
2: 金大夫，我儿到底什么病啊？您那药？
1: 没事儿吧？江南本就多雨，而且你们家常年又住在水上，这孩子是得了风湿病。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搬到岸上来，这样对孩子还有你们大人都有好处。不过，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出门可以把药倒了。
2: 谢谢金大夫，谢谢金大夫。

0: 你们等久了吧？
1: 我是来传达组织上的消息的，上级不同意你们的行动计划，也就是说，上级不同意你们让白雪去刺杀藤村，这太儿戏了。所以上级希望我通知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2: 为什么呀？难道说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这帮孩子被那些禽兽们拉去当实验品吗？
1: 你能不能不要着急，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想问题？如果你要是组织领导的话，你碰到这样的行动计划，你会怎么想？
2: 那照这么说，上级根本不信任我们。
1: 不是不信任，是组织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猜测和推断来做出行动计划。但是组织上还是很重视这次行动的，这不是派我过来了吗？
3: 对呀，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2: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是给那个糖做了化验吗？那糖有问题，我刚刚救下来那个孩子，他就是中了神经毒素，还有其他毒素，他的红血球和白细胞遭到了严重的重创。孩子的妈妈说，这孩子曾经吃过糖，而且他还抢了别人的糖，这很明显就是服毒过量的症状。这些糖是日本人发的，这很明显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我现在就怀疑，这就是日本人的下一步计划。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做陶瓷炸弹，也不用跳蚤和老鼠去感染什么细菌，只需要发那么几个糖，这孩子都变傻了。

1: 江泽小姐，你这只水蜜桃真是让人吃了还想吃啊？怎么还没吃够吗？有你这样优秀的情报人员，真是帝国之福啊！
0: 那件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没有什么结果。不过，秦时光值得怀疑。我前段时间训斥了野夫，他跟野夫走得很近。他们俩的工作关系本来就很积极嘛。野夫的办公室。
1: 最近多了很多古董，秦时光是帮了不少忙。别忘了，那些金属探测器在秦时光手里掌握着，
0: 不是在我们的宪兵手里吗？他自然不干，是野夫允许的。你怀疑秦时光？
2: 那天的事，既往不咎。局长，那我今天就给你挖最后一次，再挖到什么就算什么吧。你就这样跟长官说话吗？局长，咱们挖了多少天了，我连一个好觉都没睡过，你看看我这黑眼圈，你就可怜可怜我吧。这再说了。
3: 挖文物，他也不是我的职责呀。那以前那个精神水不是挖的挺好的吗？
2: 他现在很忙，医院里多了很多瘟疫病例，全靠他了。我们日本的医生是不会冒这样危险的。挖箱子是你的职责，不要推脱。那好，局长，咱们可不能散气了。死六成吧。
4: 可以，谢谢局长。去吧。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长崎是谁，原来我们一直认为会是藤村或者是野夫中间的一个人，但是根据弟弟同志刚刚发来情报说，这个人在东北工作过，是个女人。
5: 女人？
4: 可是我们这个镇子就这么点大。
5: 叫得上的女人也就那么几个，要是女人的话，那会是卖日用品商店的大门子，还是开剑道馆的老板娘小百合呢？难道是镜子？不过
6: 我们从来也没排除过对镜子的怀疑，现在只是对他更加怀疑了而已。
5: 我一直觉得镜子有问题，说话假模假式的，看着就让人生气。以前他总爱打量我。
4: 我还以为是个人原因，现在想想，他应该是在琢磨我呢。
7: 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小百合和镜子的嫌疑是最大的。敌人的密令里还说了些什么呀？
4: 密令里说，军部已经批准了长崎的新计划，长崎现在可以调动南京周边100公里内的任何资源，不经报告，他就可以调动3个中队的兵力。
7: 3。

0: 看清楚你的青春玉女是什么人吧。这日本人在幼儿园里做实验，进入他身为一个园长，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而且他和藤村接触的这么频繁，那他俩的关系一定不一般。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肯定，镜子就是长崎，我们的敌人。
1: 回来了，怎么样了？啊？
2: 发现自己当初冒死救过的人，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呗。
1: 怎么了？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哎，你说话呀！
3: 不行，我现在立刻要到幼儿园的秘密夹层去看一看。这会儿镜子正在外面鬼混，这个好机会不能错过。
1: 不行啊，镜子不在也很危险。
3: 可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能错过。
1: 幼儿园戒备森严，你这样去不安全。
0: 放心吧，他也算是身经百战，自己心里有数。

0: 想啊。
1: 就这点本事，可不能令我满意。
0: 哪里？

0: 么事啊？幼儿园怎么了？人抓到了没有？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怎么，幼儿园出事了吗？
2: 天然小阳光好美，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

0: 胆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0: 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

0: 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啊才能上。

0: 屋里头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

0: 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

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一个孩子不见了。
1: 谁？
0: 白雪。
1: 飞车，我要回幼儿园。
2: 我答应过你爸爸，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3: 我不会走的，我要报仇。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
2: 现在只有我们知道日本人在干什么，外面的人可不清楚，所以你能帮叔叔一个忙。

0: 哪有嘛？没有啊，没找到。哎，这有人。跟静子姐姐说，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哪儿去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1: 我也不知道，我上完厕所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然后有太阳照我，然后我就不敢动。别怕，叔叔们是因为找不到你才着急的，没事儿，回去睡觉吧啊。
0: 把他送回去。嘿，走吧，
2: 小朋友。你还有什么事吗？刚才有事来着，现在忘记了。送他回去。
3: 미영.

0: 本雪是个聪明的孩子，现在连路都不认识了，我们应该庆祝一下。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我认为可以开始下一步计划。
1: 下一步？
0: 你药皇浩在孩子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步。
1: 我们要开始在成人身上做实验了。如果再次成功，帝国的旗帜就真的会飘扬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可惜，上一次的马路塔全部都消耗掉了。我会通知1644部队，把我们这儿取得的成果和进一步的需求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2: 舅舅，我们一起努力吧。日本鬼子这是要亡我中华民族啊！
3: 原来他们拿孩子做实验，是在研制什么密钥皇号？难道这就是取脑计划？
1: 这是个有利的消息，敌人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得知了此事，
3: 我得赶紧去跟组织汇报。不行。 你现在不能去汇报，等你回来，一切不都晚了吗？而且你现在根本就出不去，日本人看得这么严密。现在孩子们每天都在受着日本人的毒害，每耽搁一天，不知道孩子们的大脑和神经将遭受多大的损害呢？
2: 是啊。那你说怎么办？没有组织的批准，我无法调动周围的力量啊。
1: 我倒有个办法。 不行，咱们就给他们来一个偷梁换柱。
2: 换什么？
1: 我知道小雪曾经偷偷去过镜子办公室里边的秘密工厂，里边生产的是毒药糖。到时候我把里边的毒药配料给他换掉，敌人不会察觉的。

0: 镜子小姐来了，来找我家掌柜的吧。
1: 您坐会儿，我给您叫去。
2: 不用了，我认识，我是掌柜。
0: 镜子小姐，镜子小姐，我家掌柜的，他不在路上。

0: 哎，镜子小姐，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1: 突然很想见蛇水君，就冒昧一个人跑过来了。本以为蛇水君见到我会觉得惊喜，怎么好像有点不高兴呢？
0: 哪里哪里，镜子小姐大驾光临，不高兴还来不及。来来来，快请这边坐。
1: 一股药草的香气。蛇水君是在煎药吗？一直听闻中国的药草很神秘，我很好奇，要看一下。
0: 镜子小姐，哎，镜子小姐，镜子小姐，你看这里边又脏又乱的，不如咱们还是到客厅里喝茶吧。
1: 我觉得瓶瓶罐罐的挺有趣的。

0: 心要命了，这个啊！伙计，你给我滚进来！
1: 在呢，在呢。掌柜的，怎么了？
2: 这是什么呀？啊？这哪家收的？
1: 这不是金银花吗？还是南京老杜家送的？
0: 这是金银花？这是金银花吗？这啊？
2: 这是勾纹草。
1: 勾纹草。
3: 你以后收药的时候能不能给我注意点？
0: 我要不检查一遍，这会出人命的，你知不知道啊？啊，这会出人命啊！快快快快快，滚出去！
4: 这是毒草，勾纹，好别致的中国名字，纹有毒钩。
3: 哎呀，伙计太不小心了。镜子小姐，咱们还是到客厅去说说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客人，他想要见您，请您过来。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哦，真是抱歉，您的身体健康，我们这儿有一个客人，他想要见您，请您过来。
1: 真是金，就不用远送了。不告而来，真是打扰了。
0: 镜子小姐，你实在是太客气了。我欢迎你经常来。
1: 再会。
0: 再会。

0: 金深水那个家伙狡猾得很，有什么发现吗？凭我的直觉，伊石堂肯定有无隐藏。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金深水对我的态度，空气中夹杂着冷漠，恭维中带着拒人千里。他以前对我不是这样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1: 女人的直觉一向是很准的。不行，要继续查议事堂，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0: 好，我这就派人去查。你算了，你的手下都是一群废物，抓不到人，只会让人耻笑。 这次我自己去。
2: 你今天晚上就去了？

0: 慢点啊，您这个没什么大病，就是风湿，您回去啊多按时吃药啊，每次饭后吃。好，那我
1: 谢谢，
0: 那就不送了啊。谢谢啊，好好，慢走。哎，镜子小姐来了，我家掌柜的在里面呢，我去给您叫去。
2: 不用，我就找你。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当然知道了，你是镜子老师啊。
2: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0: 啊。

0: 站起来！说，精神水做什么的？
1: 做药材。
0: 药材是吗？
1: 做生意的。

0: 我跟你说，啊，秦深水做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你老是交代的话，就饶你一命；否则的话，你就陪他一起死吧。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何不说？小四，
1: 班长，哎，掌柜的，
0: 小四出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2: 山水君，
3: 静子小姐，找我有事儿？
2: 嗯，我这两天有点头痛失眠，想让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生了什么毛病。
3: 好，好，好，来，请这边坐，我帮你号号脉。

0: 沈水君，幼儿园出了点事情，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
1: 镜子小姐，幼儿园出了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吗？啊，不用不用，我不能总是麻烦沈水君啊，一点小事你放心，我自己可以处理。惊动了精神水，你们的能力就这么低下吗？
2: 金子小姐，那个伙计只是个下人，不一定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1: 没有价值，他为什么要跑？宁死也不拖累精神水，这说明什么？
2: 如果金子小姐觉得议事堂有问题，我们干脆进去搜一搜。
1: 现在什么都没有，去也是白去，废物，耽误了我的计划。
2: 镜子小姐，那你觉得金深水在搞什么鬼？
1: 什么对我们最重要？我们最担心的又是哪里？
2: 这里。这么说，金深水知道我们的计划？
1: 不得不做这样的猜想。从现在起，这里要加强一切的被动防御措施。
3: 日本人又是一笔血债。
4: 深水，我总觉得日本人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要不我们转移吧？
5: 我觉得镜子肯定是感觉到什么了，他不一定是有什么把柄。
3: 李林说的对，如果日本人抓住了我们的把柄，我们早就在保安处待着。
4: 那唐怎么办呢？
3: 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动手。李玲，你马上联系一下上级，尽快展开营救。
5: 好，
4: 你要小心。

0: 沈雪，进来了，欢迎光临。哎呀，今天这里弄得好气派啊！
1: 今天是天皇陛下的生日，再加上帝国的军队在太平洋上击沉了美国的军舰，所以双喜临门。快坐。哎呀，
0: 双喜临门，那今天咱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才行。
1: 哦，对了。听说你店里的伙计出了车祸。
0: 如果你认为是车祸的话，那除非车自己会开枪。
1: 开枪？怎么回事？
0: 具体我也没弄清楚，不过听保安处的人说，说是我店里的伙计偷了东西，然后畏罪潜逃，真是。
1: 真是什么？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这个伙计，我已经用了他好多年了。没想到，
1: 沈雪君，别难过了。啊，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咖啡，尝尝。
2: 你说呢？当然都放进去了，难不成还给鬼子留着？
3: 太好了，就让小鬼子自作自受，他们自己做的毒让他们自己吃。
2: 哦，你想啊，到时候满大街都是些傻里傻气的鬼子，那景象才好玩呢。

0: 会不会是药量不够？足够的，我计算过的。这是怎么回事？深水，我觉得日本人迟早会发现我们调换药粉的事，我挺担心的。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幼儿园的孩子救出去。也不知道李玲那边进展怎么样了，现在。

0: 些送到哪里？
1: 啊，院长，这些都是第二天孩子们要吃的，先交给阿姨保管。
0: 不是应该早上直接送到教室吗？
1: 啊，孩子们都是早餐前吃啊，那时候工厂还没开工，所以都是头一天将第二天的糖交给阿姨。

0: 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用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

0: 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

0: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 含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 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李令同志，大龙同志，上级命令我来配合你行动。队伍还远呢，我先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好，那我给你介绍一下下面的情况。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日军的生物作战计划，把孩子们从幼儿园里给救出来。等一会儿队伍到了，我带你去镇上见见我们的同志，一起商量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0: 幼儿园岂能是让他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地方？
1: 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再有浅路直接拿下。

0: 人抓到了吗？
1: 没抓到，让他给跑了。
2: 看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样了？
1: 那个人蒙着面，没看清。不过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果然来了，这天罗地网的，我倒要看看内鬼是谁。

0: 我们去一趟，怎么回事啊？
1: 社军头，幼儿园有埋伏。
0: 有埋伏？
1: 每个路口都要派人，一定没跑开。区长传令，要抓活的。
0: 是。
1: 怎么办啊？我去给他们。你们藏好。
0: 大龙同志，
1: 情况紧急，必须兵分两路。
0: 大龙。

0: 如果不是那位同志的话，我们恐怕就出不来了。现在不知道那位同志怎么样了。
1: 那位同志是谁啊？
2: 他是我们的好同志李大龙。

0: 他是自杀的，我要的是活口。我也不想这样，我也想找活的。
1: 查清他的身份了吧？
0: 不是镇上的。

0: 为了大龙同志牺牲了。不要再说了，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理想。为了民族的解放，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起，我们都做好了时刻牺牲的心理准备。
1: 他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0: 不。

0: 他是为了任务，为了营救孩子才牺牲的，所以我们不能让大龙同志白白牺牲。我们必须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尽快营救出孩子。
1: 哎，日本人布置了陷阱，是不是发现了我们调换毒药的事啊？

0: 是，藤村院长是不是经常下围棋？
1: 是啊，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个围棋的高手。
0: 藤村是坏人，他杀了我爸爸，我肯定能打败他。
2: 白雪坚持要和藤村对弈，为父亲报仇。金深水拗不过白雪，只能帮他完成心愿。金深水想到，藤村在下棋的时候会习惯性的磨嘴唇，而这一点就是他们唯一可利用的条件。

0: 都拿好手里的糖果了吗？
1: 拿好。
0: 那么现在开始吃糖。白雪，为什么不把糖吃下去？再张开嘴。
2: 到了，
3: 先别急，我们先想一下怎么把孩子救出来。
4: 我们必须要制定一套营救计划，然后我出城去联系游击队。
5: 可是日本人已经知道了我们在打幼儿园的主意，肯定戒备森严。
4: 日本人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强攻肯定是不行的，而且我们游击队的力量也不够，只能智取。

0: 这次绝对不能再这么冷暴行动了。是，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孩子们肯定是要救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到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才行。至少我们要先把白雪救出来，因为我答应过白大姨。那你倒是赶紧想办法呀！我怕再过几天孩子就撑不住了。你不记得那个小珍了吗？她死得多惨啊！
1: 死了，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
2: 哎呀，金大夫，快！

0: 深水，深水，你怎么样啊？啊，没事吧？哎，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跟着我那日本狗想对我下手，我就只好装作坠崖，给他来了一土遁。
0: 啊？那你还敢回来啊？哎，你会不会暴露了？
1: 我估计不会暴露吧。跟着我那个日本狗也只是临时起意而已。如果日本人要想杀我的话，早杀我100次了，我还能这么安稳的回来啊？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你没事就好了。哎，那你采的草药没有？
1: 当然采着了。
0: 在哪儿啊？
1: 那儿啊。
0: 行啊你。哎呀，这个真漂亮啊！啊，
1: 可不嘛，越漂亮的东西就越有毒啊！
0: 啊，这有毒啊？这不是普通的杜鹃花吗？怎么会有毒呢？哎，你刚才说什么越漂亮越有毒，什么意思啊？那我也有毒了。
1: 你啊，你还真有毒。
0: 我有什么毒？你说来听听。
1: 如果你要是没有毒的话，你说说为什么我这成天成天的心里就想着你？
0: 真的？这话算你说对了。哎，你说这杜鹃有什么用啊？
1: 哎呦，这杜鹃花那可是宝贝啊。话说咱们这老祖宗华佗可就是从这个杜鹃花里提炼出来的麻沸散，而且啊，这种杜鹃花的药性要比其他的都要强，提取出来的汁液剂量稍微大一点就能置人于死地。
0: 真的？
1: 嗯。
0: 哎，那你是不是想让白雪来个假死？
1: 聪明啊，真聪明。
0: 哎，不过我怕李玲她不同意啊。
1: 没关系啊，我去跟李玲谈。如果咱们现在再不主动的话，这孩子一个个可都死了。
0: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了。
2: 秦深水在华龙山待了一整天，没和任何人有过交谈。他走过待过的地方我都仔细检查过，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3: 他就只是采药吗？
2: 我看就是如此。
4: 等等，你的脚怎么了？用不用去看一下？
2: 啊，没事，就是下山的时候不小心。还是不用看了，我每次看到秦深水就会莫名的生气。
4: 去吧。
2: 嘿，
4: 这个金深水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3: 这很好猜，唐村阁下，谎言怎么能够让人相信？那就是把谎言夹杂在真话中。如果十句话有9句是真话，我们怎么又能分辨？
4: 静子小姐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金申水今天在讲真话，真真假假，这正是情报工作的魅力所在。我真喜欢这种感觉。我还有一种感觉，他很快就会来找我。为什么？
1: 报告，金申水在幼儿园门口死活要见园长。下去吧。你还真神了。我正好想出去看看，金申水到底在玩什么，缺不缺对手？嗯。
2: 镜子园长。
1: 镜子园长，申水君找我有事吗？我本身想给小雪送件衣服，可是你们门口的卫兵把幼儿园当成保安处了，死活也不让我进去，也不让我见小雪，所以迫于无奈，只能请镜子园长你帮我一个忙了。现在镇子上的治安越来越恶劣，军方已经把幼儿园保护起来了。申水君。
2: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送衣服的话，我可以代劳。其实我是想小雪，我就想跟她说几句话。我说的是真的。白大姨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况且白大姨当年和我处的还不错，就算是尽一点过人之谊吧，可以吗？这个忙。
1: 我恐怕不能帮。为什么呀？您是园长啊。因为你没有必须要见白雪的理由。这需要什么理由？这现在是非常时期，方方面面都很紧张，这是军方定下的规矩，我也没有办法破坏。那咱们还算是朋友吗？
0: 这样吧，我去跟军方通融一下。

0: 哎呦，小雪啊！哎，哎，怎么样？还好吗？
1: 挺好的。
0: 那你还记得咱们的约定吗？
1: 什么约定？我忘记了。
0: 看看这孩子，咱们俩不是已经约定好了吗？以后有什么事儿，都要跟镜子园长说啊。
1: 跟镜子园长说。
0: 对。好，这是叔叔给你拿的衣服啊。镜子小姐，我看小雪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以后她的生活起居还要拜托你多关心。
2: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嗯，那我告辞了。
2: 嗯。
0: 叔叔走了啊。

0: 围棋的胜负之争，最终是棋盘的控制与争夺。这种胜负规则，象征着宇宙中生存空间的争夺。大小各种星体，从卫星到行星，到恒星，再到星系、星云、星团，都是以其质量吸引周围的物质，围出自己的一系。微观世界中，原子核吸引电子，围绕它旋转，形成原子太阳系，同样也是生存空间的争夺。至于有机界、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空间争夺更加激烈。你的棋艺大有进步啊。
1: 你烤这个是干什么用啊？
2: 这个是从山上采来的生皮石，制作砒霜用的。
1: 你说这小雪啊，我们要救她，她还跟我们讲什么条件？
2: 小雪这孩子本身就是一个独立有个性的孩子，或许是战争让她变得早熟了吧。
1: 你也是啊，你还陪着她一起胡闹，你骗骗她不就行了？再说了，藤村真的会用这颗围棋吗？
2: 藤村此人生性自大，执黑先行虽胜，但毕竟没有执白后行赢得更加让人心服口服。而且我已经向人打听过了，最近一年藤村都是执白。所有的白棋子都被熏制过，相信

0: 想什么呢？今天金深水来幼儿园找过白雪，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说什么了？
1: 没听懂，好像是个约定。我觉得金深水和白雪之间有问题。可能你想的太多了。
0: 我觉得他和白大姨相处的还是有些感情的。我也说不好。从明天开始，要好好盯住白雪。只要盯住了白雪，金深水就玩不出什么坏。

0: 金大夫来了，还是西餐厅？
1: 不，今天不吃饭，给我来间房。
0: 你怎么来这里住了？
1: 哎呀，别提了，我店里边突然闹耗子，这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好，所以只好到这儿来。
2: 哎，你们这儿风景最好的房间是哪间啊？
0: 最好的套间被日本人包了。
2: 那我就要他旁边那间吧。
0: 行，好嘞，带金大夫上去。
3: 金大夫，好。

0: 小朋友们，你们都去玩去吧。
1: 好嘞，
2: 好啊，
3: 好嘞。
4: 报告园长，外面金深水又来了，还说想见你。
0: 他怎么又来？
4: 他不说，可是死活也不肯走。要是园长不想见他，那我现在就轰他走。
0: 不用，我去看看。
5: 是你做好了吗？
6: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那这个药你拿着，一会儿呢，你就把它全部喝下去，你就会进入深度的昏迷状态。到时候叔叔就想办法把你救出来啊！
5: 金叔叔，你不给藤村做毒围棋，我是不会喝的。
6: 哎呀，你就放心吧，围棋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而且我已经送到了他的办公室里。藤村早晚会死的。目前是要把你先救出去，救出来之后咱们再慢慢商量，好吗？
0: 金深水呢？
7: 已经走了。
5: 这些药要全部喝掉吗？
6: 对，叔叔已经算好了剂量。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

0: 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

0: 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

0: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差。

0: 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

0: 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力量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

0: 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

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卢浮宫劫案过去数月，法国右翼博物馆数百万欧元珠宝被盗。日本强行启动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争议拉满，国际足联暂缓对美国队头号射手的禁赛处罚。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人间好时节，今日迎小暑，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此回应说，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得到解决。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五号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以军未透露这些人试图越界的具体地点。
2: 以军称，当天早些时候，数十名以色列平民试图越过边界进入叙利亚，以军士兵赴现场阻止并将这些人拘留，随后移交给以色列警方做进一步处理。以军在声明中谴责越界企图，称其为严重事件和刑事犯罪，危及以方士兵和平民的安全。据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这些被拘留的人来自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组织，该组织在过去一年曾多次试图进入叙利亚领土建立定居点，并且获得了一些以色列议员的支持。
1: 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刚过去数月，法国又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近日，法国莱利博物馆有多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
2: 法新社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一群蒙面盗贼于当地时间五号早上5:30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这名调查人员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另一名消息人士说，被盗珠宝是水晶制品，不含真。

0: 珍贵宝石无法被融化销赃。昨天，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和山火威胁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这项不信任动议本月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 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法国遭遇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高温打乱民众生活，暴露公共服务短板，而高温引发的山火更是雪上加霜，令法国的防灾救灾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1: Mais on n'a pas eu d'information. Moi, j'ai eu zéro information. Je ne savais pas où aller. Je ne savais absolument pas. Je n'ai pas reçu des SMS. J'ai rien reçu du tout. Donc, je trouve qu'au niveau de la prise en charge et de l'organisation, non, ça n'a pas été géré du tout correctement. Ça aurait pu être anticipé. On aurait pu nous prévenir plus tôt. Il y a des intervenants qui auraient pu venir frapper aux portes pour nous prévenir des démarches, ce qu'on aurait pu faire en tout cas en cas de vraiment s'il y avait les flammes qui arrivaient et tout. On n'a rien eu.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2: 当地时间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顾国内外反对声音，继续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据斯里兰卡媒体昨天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据印度媒体报道，武汉晚孟买一栋3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倒塌，导致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此前还有4人因树木倾倒等事故死亡。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有至少10人死亡。 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累计治愈254例。目前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韩国足球协会表示，足协主席郑梦奎昨天提交辞呈。郑梦奎自2013年起任韩国足协主席。今年5月29号，郑梦奎宣布将在每届末世界杯结束后卸任韩国足协主席一职。由于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便出局，郑梦奎选择提前2周离任。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的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今天，美国队1-4负于比利时，无缘8强。
2: 在7月1号，美国队与波黑队的比赛中，美国球员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塔里克·穆哈雷莫维奇脚部被红牌罚下。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其处以禁赛1场的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 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16强赛。国际足联的这份公告引发争议。刚刚率队晋级世界杯8强的挪威队主教练斯托勒索尔巴肯直言，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决定，国际足联犯了大错。
3: Yeah, I have to be honest, and I think that's a big mistake by FIFA. About the next red card, what happens then? Is there going to be some committee somewhere that is going to take that card away? So it's a bad, bad, bad, bad,

0: 通过对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整理和研究发现呢，它的成员呢，来源非常广泛，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日本的矢志野学校以及731部队、100部队，再次证明了日本侵华生化战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有预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1: 日本战犯渡边国义笔供，他在中国海拉尔指挥新兵向一个有大约50户人家的村庄及附近河流释放糜烂性毒气，100公斤就能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残留长达一周。一次实验虐杀了6名中国男子，大约50名村民手脚严重感染受伤。这样的实验他参加了7次。日本战败后，为了掩盖罪行，侵华日军将大量毒气弹就地掩埋或丢弃到江里。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市北江花园小区施工时，挖出了当年侵华日军遗弃的芥子气毒气桶，导致44人中毒，1人死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80多年了，在中国东北地区仍然有大量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处理。
0: 1946年的时候，苏联方面在调查731部队与100部队成员的时候，没有调查516部队，所以呢，在驳地审判中也没有对516部队进行审判与惩处。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第5个节气小暑，盛夏正式登场。小暑临近初伏，气温持续攀升，闷热天气增多。眼下荷塘盛放，瓜果上新，尽显夏日生机。田间农户抢抓农时耕作，暑热滋养万物生长。日常注意防暑降温，清淡饮食，静心度夏，安然迎接盛夏时光。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贴身内衣、袜子、宝宝衣物单独手洗费时费力，混洗又容易滋生细菌。这款可折叠迷你洗衣机专为小件衣物分洗设计，展开就能用，用完一键折叠收纳，不占居室空间。出差旅行随身装进箱子，居家租房轻松安放，轻柔洗护不伤面料，轻松搞定小件洗衣难题。把洁净与便携握在手里，心仪好物抓紧入手，参与即可领取。
4: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经。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2: 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5: 张彤。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暑代表着炎热，这标志着雨热同季的盛夏拉开序幕。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高温多雨潮湿的感觉人体并不舒服，但对作物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小暑前后降雨集中，也是暴雨和强对流等天气的多发期。昨天我省西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强降雨，24小时雨量有87个站点超过50毫米，宜安县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和10级的大风。从今天的雷达回波上看，我省西部和东南部还有强对流天气，杜尔伯特12小时雨强达到36.6毫米。近期降水频繁，部分地区降水量大，伴有短时强降水，要注意预防次生灾害。明天，伊春、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佳木斯、鹤岗、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中伊春南部、齐齐哈尔西部、哈尔滨东部、鸡西西部、牡丹江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

0: 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黑河东部、伊春北部、哈尔滨东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大兴安岭、齐齐哈尔、七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1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维持较高，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3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17到24度。黑河小雨，19到27度。齐齐哈尔小雨，20到27度。绥化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大庆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伊春多云转中雨，18到24度。佳木斯多云转小雨，20到25度。鹤岗阵雨转小到中雨，19到24度。双鸭山多云转中雨，20到24度。牡丹江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七台河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鸡西中雨，19到24度。绥芬河小雨转中雨，17到20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小雨，20到24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 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

0: 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君飞，
2: 有好事和君飞，
3: 有好事和君飞，
4: 和君飞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许勤讲话，梁慧玲出席；
1: 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哈电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装备制造成功；
1: 小暑节气，黑龙江凭借平均20多度的夏日清凉吸引众多游客；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在即，鸡西全城焕新，喜迎盛会到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7号，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省委书记许勤出席并讲话，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刘整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副省长从立主持。许勤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示感谢，向全省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全省各级红十字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下，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责任、担当使命，推动我省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许勤强调，红十字事业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起点上，全省

0: 各级红十字组织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重要致信精神为引领，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切实担负起践行人道理念、传播向善力量的职责使命，奋力书写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心系国之大者，服务国家发展全局，服务龙江全面振兴，在应急管理、公共安全、民生保障、国际人道合作中担当作为，更好奉献国家，造福人民。要秉持人道宗旨，践行人道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做好人道救助，开展人道服务，架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助力健康龙江、平安龙江和幸福龙江建设。要深化改革创新，落实红十字会章程，坚持依法治会，优化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建强各级工作组织，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支持红十字工作，为红十字组织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刘整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表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红十字工作，大力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黑龙江省红十字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积极服务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黑龙江全省红十字系统和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民至上，发挥好人道领域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矢志笃行，再创新功，开创黑龙江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杨博、徐向国、方传龙、邵国强出席，团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群团组织致辞，中省直单位和群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省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代表参加会议。
1: 五号至六号，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在北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五五”发展战略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五转变、一迈进”部署要求，全面实施新一轮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更好带动农产品转化增值、群众就业增收、地方经济增长，为加快农业强省建设、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梁惠玲指出，农产品加工业联结工农、沟通城乡、一工一农，是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立工业思维与现代产业理念，坚持以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为主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实现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整体跃升。要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聚焦粮油、畜禽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特色产业，优化产业布局，高质量建设精深加工项目，大力发展精深特新产品，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坚持科技创新赋能，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与大学、大院、大所联合攻关，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完善政校企对接机制，推动科技成果供需精准对接、高效转化应用， 要发

0: 发展壮大市场主体，在靶向招商引资、企业梯度培育、市场开拓上持续发力，加快形成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质改数转网联，做强做优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布局冷链物流平台和仓储物流中心，构建区域性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要建好用好各类园区，完善园区功能，加力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引导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梁慧玲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完善省级抓统筹、市级抓推动、县级抓落实工作机制，健全领导干部包联服务企业项目制度，形成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力。与会代表参观了红朗农业科技、华生集团、象宇金谷生化科技、天宇生物科技、大行生物科技等企业和北安市鹅经济产业园，观看了全省2023至2025年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成果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
1: 黑龙江省深入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今日的中华大粮仓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更聚焦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丰饶物产为音符，以产业融合为谱线，奏响一曲新时代的产业链发展进行曲。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链曲2026》，关注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新成果。今年黑龙江玉米加工转化能力已达2800万吨，居全国首位。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粒玉米到底能生出多大的价值。
0: 这里是全亚洲单厂规模最大的玉米淀粉加工基地，黑龙江龙凤玉米开发公司，它是当地整条玉米产业链的原料心脏。最近，企业投资6亿完成产线升级，年产能从200万吨跃升至260万吨。一批玉米原料在这里变成淀粉，刚一下线就被传送带直接送进了隔壁东来生物的反应罐。
2: 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这生产工艺就像它这个淀粉乳的深加工的仨兄弟。以前我们只有大哥果脯糖浆，现在三兄弟齐了。
0: 龙凤公司产出的淀粉不仅供应全省超60%的淀粉糖加工企业，更辐射周边10多家上下游配套厂。有了充足的口粮，产业链才能向高处延伸。象谷生物科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最近这里的产品形态变了样，身价也跟着大涨。
3: 原来我们传统海藻糖是种细粉嘛，但我们现在做了那个结晶颗粒的，是吧？像这种很粗的，它比普通的海藻糖可能要贵1.5倍大概。像这种呢是更高端的，就是一种我们叫规整颗粒啊。
0: 不止海藻糖，麦芽糖、低聚糖等全系列功能糖也将陆续投产。未来5年，这里将逐步形成年产海藻糖、复配糖各50万吨的完整产业体系，预计年产值最高可达80亿元。
4: 我们也是有信心在附近把它做得全国最大的一个功能糖基地，未来在这个产业链中要奏响年产百万吨的最强音。
0: 玉米这条黄金产业链上，除了糖，还有更多高价值的工业原料。在益海嘉里生物制造产业园里，全新投产的谷氨酸钠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生物医药、生物酶制剂，这些看似与玉米毫无关联的产品，正在这里悄然转化。
5: 把玉米做成这个玉米淀粉，做成谷氨酸钠，再做成酶制剂，附加值翻了几倍。做成医药也是一样，20万到30万一吨的这样一个情况，已经是生物制造的范畴了。食品、医药、化工都在这个链条上找到了位置。
0: 隔壁的富祥生物7个月就建起新厂房，看中的正是原料就在隔壁的便利。而这里正是黑龙江绥哈大旗生物制造国家级集群所在地。194家骨干企业在此合奏产业交响，产值突破1000亿元，全国氨基酸生产规模第一的记录在这里诞生。鸿展、象宇2家百亿级集团扎根，鸿展乙醇产量全国第一。

0: 项羽世界首创缬氨酸生产工艺，新合成全球首家能规模生产药品级辅酶 Q 十，龙头梯队层次分明，奏响了这首恋曲的最强音。今年上半年，全省精深加工产品增至30多种，产品延伸到医药、精细化工、能源等领域。维生素 C 和辅酶 Q 十的销售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
1: 今后啊，我们讲发展生物制造、合成生物等作为主攻方向，聚焦招商引资、科技创新、培育龙头企业等六大行动，协同打造链条紧密、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集群，强力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0: 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执法检查启动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执法检查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要严格对照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条款，紧盯重点任务，优化检查方式，强化闭环管理，着力提升执法检查工作质效。启动会后，执法检查组将赴哈尔滨、佳木斯、鹤岗、黑河、绥化等市开展实地检查，其他市地人大常委会、工委同步开展辖区内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报告将提交11月份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2: 近日，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装备大唐扎拉水电机组球阀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高水头大容量水电球阀自主设计制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这个直径2.8米的大家伙就是扎拉水电机组球阀，在水电站里它扮演的是超级开关的角色。高山上的香水要冲向水轮机发电，首先得通过它这一关。水流来时，它要精准放行，不需要时它得死死锁住。作为守卫电站安全的第一道铁闸，它的运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整台巨型机组能不能安全稳定地转起来。
4: 当它关闭挡住从200多层楼的高度下来的巨大水流时，球阀要承受的压力就相当于在人大拇手指的面积上占了一个180斤的成年人那么大。我们重点攻克了超高水压下的密封难题。国家标准是每分钟可以有180毫升的漏水量，我们这个球阀可以达到零泄漏，真正代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最顶尖技术水平。
3: 这个超级开关奔赴的终点站是位于西藏的大唐扎拉水电站。作为国家藏电外送的骨干工程，是目前全球在建综合难度最高的冲击式水电项目。电站共装设2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单机容量位居全球首位。近日，黑龙江省首笔外债登记下放银行试点业务在牡丹江绥芬河片区成功落地。本次业务由中国银行绥芬河分行承办，为自贸区内一家企业完成了境外融资10万港币，借款利率比境内融资利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银行直接办理外债登记试点，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创新举措。试点推行后，企业只需携带基础材料，就可以在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改变了过去往返外汇局、经办银行之间的繁琐流程。业务办理时长从以往的几天缩短至几分钟，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跨境融资成本，更通过企业少跑腿儿，节省了企业的时间成本。
5: 小暑至，酷热始。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凭借夏季均温20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优势，黑龙江吸引大批游客北上纳凉。
6: 就在此刻，上午9点56分，我们正式迈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古语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这扇盛夏的大门一推开啊，南方多地就开启了桑拿模式。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是37度，而我所在的哈尔滨吊水湖景区林间实时体感温度是舒适的19度，从37到19相差的不止18度，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夏天。正因如此，四方游客循着清风绿意奔赴而来，沉浸式解锁山林避暑的惬意时光。
0: 距离哈尔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一处

0: 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夏季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到8度。今年暑期，景区新建了叠水坝、音乐喷泉、玻璃观景平台及空中魔网，前来森林徒步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
1: 88，
2: 88了。
1: 哎，这些跟前这些在高山我都上了，哎，就到这个比较是最可惜。
3: 像这个月份的话，我那边老家那边已经要每天都开着空调了，当我在这边的话，我晚上还得盖着小棉被呢。这边的环境很舒服啊。我本来是来旅游的，然后呢，就爱上了这里，就干脆就留在这边工作。
0: 说到夏季的避暑胜地，不能不提到伊春。今年夏季，伊春主打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主题，着力打造平均气温22度的高品质森林避暑目的地。夏日的毛兰沟满目苍翠，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水相映，林间清风裹挟着草木芬芳，隔绝了盛夏燥热，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伊春金山鹿苑里，游客们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尽享惬意夏日，
4: 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这个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现在呢，全国各地都是非常炎热，可是这里呢非常的凉爽，这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0: 入夏以来，黑龙江迎来自驾避暑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自驾驰骋最美龙江 G331边防路，奔赴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避暑旅居，前往黑河五大连池体验冷泉康养。黑龙江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白日行动，实施十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全面叫响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
2: 清风拂林海，清凉盼君来。黑龙江的吸引力从来不局限于异域风光，而是全域清凉。避暑康养，沉浸式游玩一起到位。南方热浪翻涌，北方林海生风，诚邀全国游客一路向北，共赴20度的清凉盛夏之约。
5: 清凉的不仅是黑龙江宜人的温度，还有舌尖上的万千滋味。眼下，黑龙江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商家不断挖掘城市特色，以高颜值、有故事、有温度的创意冰品激活龙江夏日经济，让清凉冰味成为传播冰城魅力的全新名片。
0: 这个夏天，南极冷饮厅的博物馆店成了文旅打卡新地标，每天都有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尝鲜。前店后厂的新模式，把非遗冰品的新口味第一时间送上舌尖。与过去不同，今年这里主打牛奶不加水冰激凌，生牛乳含量高达55%到60%。大雪人、小企鹅、文创冰棍一上市就成了社交平台的热门晒图。
6: 是童年的味道，从小我父母就来领我吃，我觉得现在是比小时候更好吃了，
7: 好看又好吃。
0: 不只是南极冷饮厅、马迭尔、老鼎峰等老字号，今年夏天也集中推出文创雪糕和创意夹心冰品，传统冰爽正以更新的面孔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在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一款手工裱花冰激凌备受游客青睐。这款能吃的冰城花艺，从花苞到盛放，形态栩栩如生，许多游客拿到手先拍照，舍不得下口。
8: 看他特别有心，还给我做了一个5瓣的丁香花。人说5瓣丁香花代表幸运和快乐，这不正好商家就把这个幸运带给我了。
0: 放眼全省，今年夏天的冰品矩阵格外丰富。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联合设计的中医冰激凌，把刺五加、姜黄等药食同源食材融入其中，主打好吃不怕寒。赵东市小谷的玉米冰激凌，一口就能尝到浓郁玉米清甜。蓝靛果、蔓越莓等寒地浆果也纷纷变身冰品新宠。从老字号的匠心传承到新潮流的创意绽放，黑龙江用一口口清凉，让文化在舌尖上甜蜜蔓延。
9: 旅发大会进入倒计时，鸡西全城盛装以待八方来客，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核心景区也迎来了全面提质。
2: 为了迎接旅发大会，我所在的千人观景平台也正式的改造升级完成，而这里呢也是打卡新凯湖全景的绝佳点位。从高空俯瞰，这里就犹如一艘行驶在湖面上的巨轮，站在这儿也可以将大小星海湖的景致尽收眼底，
10: 有一种

0: 湖泊荡漾烟波浩渺的这种感觉，像那个范仲淹笔下的那种岳阳楼记的这种感觉啊，不一样的天气有不一样的美。
1: 围绕旅发大会，新凯湖景区对交通路网、基础设施、环湖景观等

0: 马路啊，一个黄色的，一个红色的，真的是太漂亮了。包括那用水啊、保洁啊，包括那个地面啊，都很干净的。你们黑龙江很棒呢。
1: 来到虎林虎头，乌苏里江源头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打卡点。我们现在呢就乘船畅游在乌苏里江上，一边是虎林草木繁盛的江岸，而另外一边啊就是俄罗斯连绵的山林。今年呢全新开通的珍宝岛环岛特色航线，让游客能够深度感受边境的红色地标风采。
2: 今年虎头景区着重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玩法，湿地露营长廊全新亮相，全新打造的知青岁月老街，十二个场景宛如十二个时光匣子，推开一扇门便走进一段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
3: 感觉又亲切，又使我们回想起以前一些美好的日子，曾经在黑土地战斗过奋斗过，我感到我很骄傲。
2: 虎头要塞博物馆和次五家文化博物馆引入 AR 技术，让红色记忆边疆民俗在光影中活了起来。江边新设的喊江互动装置更是把游客的情绪推向高潮。入夏以来，虎头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节节攀升。
1: 来到了山水相依的余亮沟，一路走来可以看到这里的墙体焕然一新。你看我身后的这幅彩绘，江鸡与西字相连，便是这座鸡西城。那么这些彩绘是由河南的网红青年画家吴成岩和鸡西本地的画家合作刚刚绘制完成，一笔一画将余亮沟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貌尽数展现。
2: 剪纸、鱼皮画、扎染等手工艺体验区已基本就位，休闲大舞台上演员们反复走位排练，每一个动作都精益求精。
4: 我们余亮沟的山美水美，所以我们这儿的特色美食呢有一个豆腐，表演的是豆娘的角色，艺术还原于生活，我们把这个搬上了舞台。
2: 在麒麟山景区，经过近两个月的焕新升级，人工瀑布与天空之镜新近落成，彩色花岛刚刚完成花卉补种，60米水幕廊桥和威亚飞人项目已通过试运行。
5: 真的是太好玩了，我在半空中挥着手臂感受飞翔的快乐，从空中望向远方，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受。
2: 从界江到界湖，从红色足迹到田园牧歌，鸡西正以全新的边境文旅体验静候八方来客。
6: 黑龙江省森林可持续经营暨生态复合经营工作现场会近日召开，黑龙江将大力推广林下复合经营模式，实现从单一木材生产向林果、林药、林菌等多元营养供给转型，助力构建国家森林营养储备战略体系。全省还将推广林下复合种植团体标准，依托标准化技术体系，推动北药种植、森林康养、林业碳汇、林产品精深加工、生物质经济等接续产业加快发展，提升林地综合产出。
7: 近年来我们开发了龙江绿碳、九珍十八品两个省域的林业工品牌啊，今年年初我们省九珍十八品也被国家林草局列为了这个标准化引领的典型的案例，在全国进行推广示范啊，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开发像蓝靛果呀、林下参呐这种有我们黑龙江特色的林下经济产品，来带动我们省的这种特色产业发展。
6: 目前黑龙江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已形成17套全国推广模式，未来将继续探索森林分层综合利用新路径，增强林区造血能力。近日，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首届黑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胜任能力青年挑战赛第一赛程比赛落幕，超过11000名选手完成线上答题、校园预赛、省级复赛全部考核环节。第二赛程比赛也即将启动，优胜队伍将代表黑龙江省出征全国总决赛。大赛将提升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整体专业水平与服务效能，储备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青年后备人才。今天，哈尔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加门口就业服务站正式揭牌启用，服务站集成线上线下20项服务事项，线下设立专门窗口，可以提供求职登记、岗位推荐、创业担保贷款咨询等核心服务。线上在银行自助终端加载就业服务模块，实现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等信息自助查询。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

0: 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练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护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

0: 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儿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4: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

0: 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

0: 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

0: 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啊，咱们是法治社会，你得相信组织。
1: 他人不是他杀的吗？
0: 好多证据对不上，
1: 证据不足呢，检察院就会把这案子退回来。这一来二去的几年就折腾完了，嗯，这真凶可能就抓着了。
2: 这家伙，你这半个律师啊，
0: 专家，
1: 在刑事和治安这方面，嗯，我比好多律师都明白。
2: 你咋不去考律师呢？
0: 我长得像律师吗？嗯，
2: 谁长得像律师啊？
1: 你能当律师啊？嗯，你能装啊？你能学？
2: 我不行，我一天没学过。
1: 你聪明，嗯，你考我就考上了嘛，对吧？你想想啊，这案子这么复杂，现在啊，几年功夫不会有结果。你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这律师资格拿下来。你一拿下来，你就可以自己给你这哥们儿打这官司了。这什么感觉？又省钱又靠谱，实战经验这方面。我和我这帮哥们儿给提供无数的实际案例。
2: 考，我可以考，就这么定了。考，我考。你这儿有什么书吗？给我看一眼。
1: 有旧，老旧。
2: 嗯。那我回头买书去。嗯。

0: 来了来了，
1: 爸，他确实在夜场上。我昨天本来想跟他好好唠唠，还没等说完呢，外套没穿他就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不到啊。半夜他回来了，我一赌气没给他开门。
0: 那他白天不上班啊？那工作怎么办啊？
1: 被停止了。
0: 被停止了？为啥呀？
1: 说是跟厂长秘书干起来了，平常也是消极怠工，一天跟他上不完的活。
0: 不会被开除吧？
1: 啊，那不至于吧？说是还有挽回的余地。
0: 你把那速效救心丸。
1: 别激动啊，爸。来，几粒啊？
0: 这孩子呀，真是。你把他演出的那个地方告诉我。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去不方便，我肯定要揍他。

0: 照这意思，崔光明是每天晚上准时在夜色酒吧唱歌啊？
1: 哟，可不咋的，每天晚上九点，哎，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厂长，您看啊，他在咱们厂上了十几年的班，哎，就没有一天这么靠谱。啊？
0: 昨天晚上衣冠不整的从楼道里边冲出来是什么意思？
1: 这咱就不知道了。您看啊，这穿着秋衣秋裤拖鞋从楼道里冲出来，肯定是那啥呀？
2: 啥？
3: 鼓掌呗！
1: 行行行。哎，
0: 当然我没看到啊，咱也不能乱说。但是您想一想，正常人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从楼道里冲出来呢？
1: 这个跟光腚有啥区别啊？你说话说话，别老做动作行不行？<笑>
0: 这个光腚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不写了吗？从自己家楼道冲出来的。
1: 那肯定也是女邻居家，要不然你就被她老公发现，要不然就被自己老婆发现。而且，她昨天一宿都没回家。您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0: 别让我猜，你直接说结论。
1: 根据我的经验呢，她应该是。
0: 胡整被抓了，被抓的时候呢，慌不择路，就只能这样跑了。你有这经验？厂长，我可是正经人啊，我只是说我见过这样的。
1: 行行行行行行了，还有这儿啊，一夜没回家，住在了什么什么鱼市旁边的小区，这也是他情人
0: 啊？不是，是个男的家，男的。
1: 啊，您的意思，他还要那个情形？
0: 您误会了，霍东方，就那个当年号称什么大林三侠，就当时被那个大卡车游行，哎，站在第一排那个，
1: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
0: 就现在那个最有名的二美，当年跟他都是兄弟，哎，厂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些人呢，整天在这个鱼市欺行霸市。 欺行霸市啊，这都算好听的，往严重了说，这叫黑社会团伙。小崔去的就是他们家。
1: 小崔加入黑社会了？
0: 哎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都看到了啊，昨天一天从他们家进进出出，进进。

0: 出处。
1: 十几个人，
2: 他咋这么多花花肠子呢？每天都有新节目。
0: 哎呦，我昨天就看到他上了夜色老板娘的车。哎，咱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
2: 道德败坏，
0: 哪止道德败坏那么简单啊？厂长，我昨天啊在夜色门口，我可是跟他聊了两句。我呢也是为了咱们厂的形象着想，我就说你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呢？您猜他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哎，我呀把我彩色照片挂在墙上，那是我的本事。哎，您要想把照片挂在墙上，那也得是黑白的。
1: 他这么说的？
0: 可不咋的呀，
2: 我把照片挂在墙上也是他祖宗。
0: 对，他祖宗。
2: 明天我一块儿去，我到底想见识见识。
0: 见识见识。
3: 因为老舅，厂长难得一次踏进了酒吧。
4: 哎，叔，您找谁？
5: 崔光明。
4: 崔哥，有人找。

0: 啊。爸。哎，爸爸爸爸。爸，要不再来一连吧？
1: 不用。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到底因为什么被停职啊？
2: 我看不上我们的新厂长。
1: 你上学看不惯老师，上班看不惯厂长，我就想不通了，老天爷对你有多不公平，派了这么多妖魔鬼怪让你度过九九八十一难啊。啊，
2: 不是，那原来老厂长不就很尊重我吗？
1: 是，老厂长啊自有他的处事之道，可你不能对新厂长有意见啊。你不好好反省，哎，来这种地方唱歌，哎，这都是，你说说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人呢？
2: 他们不坏，就是有点怪。我在这儿也挺开心的，我在这儿挣的比在厂子里至少得多十倍呢。
1: 那违法，挣得更多。
2: 爸，我没卖淫。我妈以前也是唱歌的，我唱歌怎么了？
1: 你妈是艺术家，是国家认定的艺术家，她演出给谁看？你演出给谁看呢？比得了吗？反正我活着，就不允许你到这种地方来唱歌。跟我走。
2: 我现在走不了。爸，您别再生气了，我答应您，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出。我不能给人家开天窗啊，人家也得挣钱呢，不能随时撂挑子不干，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信誉。最后一次，正好我对我的未来也有一个新的规划，我回头跟您聊聊，绝对靠谱。

0: 各位朋友，我的同事点了一首《念亲恩》，很抱歉，我不会唱这首歌，我会唱《亲亲我的宝贝》。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同事。这首歌可以是父亲唱给儿子的，可以是爷爷唱给孙子。我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辈的关爱。
1: 我劝说你，你什么意思啊？你骂谁呢？
2: 停下！别动！
1: 你松手！
2: 骂谁？
1: 给我上来！
2: 松手！
1: 上！
2: 停！停！

0: 对不起啊，杨小姐，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你这能说到哪儿的话呀？小事儿，这种事儿在这儿不是天天发生吗？啊，没事儿。
0: 嗯，不是，我意思是，明天我就不来了。
1: 干啥呀，我崔哥？哎呀，我跟你保证，以后这顿安保我肯定加强，行不行？
0: 我不怕他们。
1: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昨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0: 哎，别，杨姐，你别这样。
1: 挺不好意思。哎，崔哥，你别介意啊。
0: 不是，哎呀，我是因为家里人确实也扛不住了，我爸刚才把我堵住了，我老婆也不让我回家了。
1: 那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啊。
0: 你看这事儿，我要能解释得通的话，我何必要辞职呢？我在这儿还是很开心的。
1: 今天财务下班了，那就这样吧。明天过来，你把工资领一下。
0: 不要，杨小姐，你已经对我很好了，我非常感激你。咱们有缘相会。

0: 哎，我听说咱们厂要买断工龄，直接下岗了。
1: 啊，
0: 你俩啊，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害怕。狮子大啊，这次说了，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机会来了，反正让我走，我马上走。
2: 干啥都得有本钱，
1: 是不是啊？
2: 不是，崔哥，你说你之前不是一直要买台车吗？
1: 咱们仨加一块儿有钱呀，买不了一台。
0: 谁跟你说做生意要有本钱呢？靠的是这个，你呀、啊、就少看点《新白娘子传奇》。
3: 一个人跟蛇搞对象，还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他把你注意力全都吸引了。你要武装你自己，你懂吗？
1: 你乐啥？
4: 不是，那你平时都看啥呀？
3: 有个哥们儿，知道吗？这哥们儿了不起，
0: 他要炸喜马拉雅山，然后拿罐头和大裤衩子换苏联人的飞机。
4: 拿啥裤衩子换的呀？
0: 三角篓子，就咱们穿的这个。
4: 三角篓子换飞机
0: 啊？
4: 也太有想法了。
0: 苏联人也太缺裤衩。
5: 哎，哥几个，送的啊，吃的，送的。
0: 哟，多谢多谢
5: 啊！
0: 不要钱是吧？
5: 送的吗？
0: 能不能多烧点辣椒？少烧点也行。
5: 行，刷多少都行啊。冲他，这大哥说话有意思，长知识啊。
0: 坐下坐下，聊聊。
6: 方便吗？这个，
0: 坐坐坐，就我们这一桌了，你坐。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喝酒不？
5: 我这不喝酒了。
0: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5: 太对了，是刚才听大哥唠嗑，听哲学。问一下啊，就是在当今这种社会下，像我这种就是小烧烤店的，怎么能挣钱？
0: 很难。
5: 啊？
0: 实话，你这条街上六七家烧烤店，
5: 是
0: 你就是比他们开的好。也就是勉强糊口。
5: 那我应该怎么？
3: 我去年的时候啊，被派到广东那边出差去。
5: 嗯嗯
0: 嗯。我发现广东一家烧烤店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去就是天生的一哥。
5: 他一家烧烤店没有，那是不是恰恰也证明他们就不撸串儿？
0: 我给你讲一故事啊。
5: 啊。
0: 有一推销员。去了一岛上，那都是土著人，人不穿鞋，都光脚丫子，绝望了，特别沮丧，就走了。回去了，告诉了另外一个推销员，

0: 那人就疯了，带着鞋就上岛了，结果让这岛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鞋。你懂这道理吗？
1: 没有。
0: 这个市场永远需要你发掘和永远需要你去引领。
1: 我琢磨琢磨广东这事，我先去把辣酱刷了。嗯，行吧，我。

0: 呢？
1: 你这抠的连自己表都不舍得看，那咋的？你看一下它能坏了还是咋的呀？就刘野呀，刘野，哎呀，
2: 我看明白了，你俩针对我上，那我就走不就完了吗？
3: 你干哈去？你走哪儿去？你跟人要的辣酱，人还没给你上呢，你找啥呀？
2: 那辣酱给你俩刷的，多刷点齁的慌，下酒。哎呦，
1: 他还当好人了，你说说，他还为咱俩着想呢，善良啊，
3: 善良，
1: 真善良，
3: 太善良了。
1: 哎，你看你剔牙你吐哈、啊，你见刘野剔牙吐过吗？
3: 还真没有、
1: 啊。没有吧？我也没见过。我观察过，他剔完牙嘬签子，然后他嚼，然后顺着就咽下去了。
2: 不是，别
1: 怎么了？就你真有错吗？
3: 老板，
1: 你真的埋
3: 刷那个蒜，不要了，不要不要，我吃不下去。
1: 刚好，这刷完了，都来，
2: 你真埋汰我了，
1: 这是埋汰你吗？我是说的事实啊。
3: 去刷酱，刷酱，使劲使劲去，来。啊！
4: 我撞大蒜呢，撞大蒜，
1: 来，
4: 考验
1: 考验
4: 考验，
3: 哎，完了你们，
5: 往桌上面，爸爸不是，坐，哎，来来来，来，
4: 哎哎，是你啊，哥们
1: 儿！哎，是我。
4: 今天信吗？
1: 哦，我信信。
4: 今天信了。
1: 信信。
4: 那你应该再敬我一杯啊。
1: 行，改天。你先赶紧进屋吃吧，啊！这吃，这吃。
6: 大哥。啊，
3: 下午。哎，
1: 拜拜。走。
4: 铁门呐、啊，铁窗铁。老板，十个腰子。
2: 你知道这周润发吧？行行，哎哎哎，不在乎这会儿了。嗯，来，陪我喝一口啊！来，
1: 你肯定喜欢周润发，人呐，都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好汉。
2: 听着呢。我说这刑法书一般人也看不进去啊。
1: 没有，我看进去了。我可以分导。学习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我会把这一页纸的字记成一个动物的图。
2: 十年前啊，我也许会喜欢的，但现在不行。就这样的生活，我天天过呀。这种生活呢，这音乐叫啥？
1: 我也不知道，但特别好听，非常好听。
2: 是唢呐吧？
1: 嗯，不是不是，好像是苏格兰风笛。
2: 苏格兰风笛。嗯。你学这个，就这个，你学得快。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
1: 哎啊，这大晚上你干嘛？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干
2: 什么？你别，你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行不行吧？
1: 行，行，
2: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冷处的待遇啊。

干啥？干啥？咋喊了？干啥？不是，你说那话我都听进去了。你不是不让我见二美吗？我操，约我喝酒我都没去，一次都没去。我说那起早贪黑的，我得挣点辛苦钱。

0: 你赶紧找个人吧，你不能跟这帮兄弟天天过日子，你说呢？
1: 兄弟们，开工了！
0: 开工了。

0: 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好吃。
1: 哎，瞎吵啥？谁吹哥睡觉，我不知道。
2: 你们咋跟流氓似的呢？
3: 行了，放开了吧。
0: 哎，来，
3: 来，来，来，来，来，
0: 走一个，
4: 来喝一个。
5: 来吧，小崔。
0: 来来来，
6: 喝吧。
0: 我这水呢？谁给我倒的酒啊？
6: 我给你倒的。
0: 你咋不直接给我倒嘴里呢？
6: 哪有我倒嘴？快！
0: 我不是你媳妇儿。哎，
6: 这大晚上我就在这喝吧。这12点半了，该喝点了。嗯，
0: 兄弟们，
7: 喝酒喝酒。
0: 你鸡谁做的？
6: 我做的。啊？
7: 擅长做鸭吗？鸡你也会做啊？
6: 嗯。
0: 他昨天就说他住他姐夫家，你说他姐夫是二胖他爸霍东风吗？啊，他有多少姐夫我不知道啊，他有别的姐夫，那我……
8: 二胖，走，带舅妈去你家，我没去过。
9: 哦哦哦，
10: 我也要去，
8: 你在家好好待着吧。
7: 不行，妈妈，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0: 那走吧，赶紧穿衣服。
8: 六点钟，六点钟，喝酒，八瓶，再来四碗。
10: 崔律师。
11: 以后这帮人就都靠你了，打折不？不打折，免费。我觉得小崔啊，干啥啥行。昨天咱们家那个录像机坏了，我请维修师傅来，忙半天没修好，小崔嘎嘎两下就给整好了。
0: 那是那师傅没戴眼睛来的，他胶没插。
12: 不能，那真坏，你真厉害。那律师能跟那录像机一样，一插就亮了，那不得多看看书啊？
0: 没错。
13: 我下午打算去趟书店，再买点法律书籍，然后再报考。
0: 嗯。
13: 二胖，
0: 哎，二胖，
13: 哎，哎呀。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酒池肉林呗。
13: 哎呀！哎，弟妹来了，你，哎呀！哎呀，我这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你找地儿坐啊。
0: 不用了，
13: 走。
0: 哎呀，
13: 跟我走。

0: 我知道，我把裤子穿上。我裤子
1: 在我这儿呢。

0: 要脸了，你们这，走走走走走走。
1: 是你裤子吗？拿裤子干啥玩意儿？
2: 穿错了。
3: 那什么，那你们跟你们玩，我就不，我先走了。走了。
1: 把裤子提上。
4: 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疯了？
0: 错了。
4: 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5: 哎，该办事也办完了，咱俩好好唠吧。你那个要是真被厂子给开除了，
0: 准备后面靠啥吃饭？
4: 我能吃啊，我就吃啊。
5: 你告我能干啥？
4: 我啥都能干。
5: 你干啥能挣钱？
4: 我当律师行吗？
5: 哎呀妈呀，张嘴就来呀！
0: 你会律师吗？
5: 你告诉我，你明天靠啥吃饭？
4: 我明天那也饿不着我，那我能干的多了。
0: 咋的？又回那个烂糟迪厅卖唱去啊？
6: 咋叫烂糟迪厅呢？你看，
0: 那还不是烂糟迪厅啊？看你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要个脸了一天。
4: 那老这骂我干啥？我那我在舞台啊，那我舞台表演风格，我在生活中我不好好的吗？
0: 好，那你给我唱个跳一个。正好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好久没看你跳了，你让我见识见识。
4: 我警告你，你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我也可以给你跪下，但你不能让我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我不是你的玩物。
0: 你跳不跳？
4: 我不跳。
0: 你今天必须光膀子给我跳一个。
4: 光膀子？

0: 有钱吗？我的钱被没收了。
1: 我有10多块钱。
0: 够了。明天你是不是放假？
1: 对对对。
0: 好，我带你去赚钱。
1: 赚钱？
0: 这件事情万不可声张，绝对不能让萌萌和老舅妈知道。
2: 老舅，要不你跟我爸他们一起去集市吧，不是挺赚钱的吗？
3: 我可不是文武双全，我也有短板，你爸那活我干不了。
2: 那你要帮谁呀？
3: 哎，小雪现在状态是不是特别不好啊？
2: 是，现在这都冬天了，还穿着秋天的衣服，而且还好几天都不换，身上还有味儿，这都算小事。同学们都说他爸是强奸杀人犯，我看他都有点蔫了，总拿圆规扎自己的胳膊。
4: 2元1盘，2元1盘，三齐，满盘皆可。2元1盘，2元1盘，三齐，满盘皆可。2元1盘，2元1盘，三齐，满盘皆可。60岁以上的老人输了半价，赢了全拿。
5: 姐姐你肥，
2: 吃你家饭了。
6: 来起来，让一下让一下，来
7: 你还挺多才多艺啊。
3: 来吧，我输了给你10块，你输了给我1块，
7: 还两次信。那我就不信我10盘还赢不了你1盘吗？
3: 试试。

0: 一招毙命。
1: 一招毙命。
2: 毙命。
3: 这小子棋风不正，
4: 那是相当的不正，何止不正，那是特别特别特别的不正。
3: 刚刚剩多少钱？
4: 今天盈利全部算上了医药费，还剩下十多块钱，和当时一样。
3: 够了。
4: 又够了。
3: 咱得增加一下前期投入，去买个镐把。
5: 走。哎，干啥去啊？
4: 赚钱。
5: 赚啥钱？拿镐把去赚钱呢？干农活去吧。
4: 不是，
5: 刨大地都没开化呢。

0: 你属实是有点破啊，都这德行了居然还敢出单啊，那啥意思啊？
1: 添了新工具站岗放哨啊？
2: 以期会友啊。
0: 来
2: 来，你赢了，后边三十步我都能算得出来，这把我必输。
0: 你咋算的？
2: 你走吧。
0: 你记住啊，我叫狗肠子，以后不准在我面前出气摊，记住了吗？问你话呢，记住了吗？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1: 我爸呀。
0: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你给他打电话干啥？
1: 我爸一会儿就来，咱们这儿等着吧。气死我了。
2: 光明，
3: 爸。
2: 光明呢？
3: 不到啊。

0: 也不到啊，俩人一早上起来就没影了。
1: 没打窗户啊？
0: 打了，没回。咋的了？
1: 行行，你做饭吧。
0: 行，你先坐会儿啊，喝点水。我这马上就好了。

0: 咋了？
1: 人哪儿去了？
2: 睡了。
0: 你人哪儿了？
2: 不是哥，
0: 人呢？
2: 不是，先别管我了。你们这是咋的了？
0: 我没事，早跟鱼贩干上。嗯，
2: 都干成这样了，
0: 人呢？
2: 别人了，这你们都这样，走回吧，你们。
0: 不是这人你还认识吗？
2: 是认识，我认识，但是没必要，我就挨了几电炮。
0: 没事哈，回家睡去。我跟你舅舅办点事去。
2: 不是，真算了。不是你们都这样了，就哎，不是
3: 小哲，
4: 没事吧？
0: 不是，
2: 回吧，二胖，赶紧回家。
0: 走，一二，走。哎，老舅，往外看。你不往外看，你咋看着仇人啊？
2: 咱是有小几百万人呢、啊、咱这样这么找他不是大海捞针吗？就打了一架，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算仇人，咱真别这样了。我钱都差不多就到我们家了，你靠边停，我要回家了。
0: 不行啊，你别动啊，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3: 对，不是你事儿，
0: 我是要给二胖报仇。哎呦，二胖从小这父母就不在身边，净挨欺负了，我在里边也就算了，我这都出来了，我能让他挨欺负了？
2: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0: 不是啊，就是为二胖，
3: 为二胖，哎，为二胖，你瞅那边，我瞅这边。

0: 你老舅呢？
1: 我老舅跟人干起来了。
2: 啊？
0: 啥？跟谁呀？
1: 我跟我老舅早上去公园摆棋摊，碰上一群流氓。
0: 啥？摆棋摊？那他现在人呢？
1: 我爸带着我老舅去爆头了。
2: 哎呦我天！
3: 哎爸！
2: 哎，来，这有药。妈，到肚了。
4: 休息，找着了吗？
5: 哎呦，哎，真的别开了，我们先找地儿吃顿饭吧，我会饿了，哥。哎，我带你们去家串店吧。
6: 串再干，啥都不干。
4: 那我也饿，听大哥的，大哥说话。
5: 都睡了，回家睡不好吗？真是。

0: 最后一站啊，然后咱们再找不着，咱就回家。
1: 先吃点，吃完再找。别。
0: 哎呀，哥哥，
2: 我是觉得咱们尽量能不能别动手。
1: 在这儿呢，谁呀？
3: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调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4: 老想笑，绷不住。
3: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

0: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2: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
6: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味道。
7: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
12: 哇，
13: 张飞。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涝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好吧，大哥，你像个这儿的，你会玩啊？对，可以，可以。
1: 这鱼没把咱吃了。

0: 走。
1: 啊，明白了。你来给他报仇的啊？
0: 他这么老实一人，你动他干啥？
1: 你看你们这几个人的造型，应该也是江湖儿女对吧？既然是江湖儿女，就应该知道走江湖的规矩，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可这哥们儿。非得要把我吃个啥也不剩，剩个土壤酱再赢我，这他妈不找茬呢吗？对吧？是不是你？
0: 是那个。赶紧坐。嗯。你骑下的臭怪得了谁啊？臭是你打的。
1: 是啊，咋的？
0: 给他赔不是。再赔点医药费就完了。
1: 我到现在还没动手打你，不明白咋回事吗？你看看你后边站着这一个货，都什么德行了，啥造型了？刚才我听着兵王说你蹦着进来的呀，你说现在我要真给你们打坏了是吧，你说你们要去报官做那些什么什么司法鉴定，我没法解释你们身上哪块伤是我打的呀。
2: 他身上的伤我拍下来了啊，他要是再有伤那就是你打的了。
1: 我操，你挺欠啊哥们。
2: 我这新买的相机用上了，你让我自己来一张啊，我留个证据。
1: 一会儿等你欠啊。你说你们两个，一个破了头，一个跛了脚，这就是天，这叫天残地缺是吧？
0: 我叫霍东风。
3: 是啊，
4: 他叫霍东风。
1: 大林三峡之首霍东风，不是你们刚出来吗？
0: 一个多月。
1: 这你确实是个手子，真的。但是今天咱碰上了，你也刚出来没几天，实话实说，我也活过了几天了。看见了吧？我这肠子呢，跟人干仗打折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西医说我活不了了。我们家人呢，就给我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接的狗肠子。你说，既然我也活过了几天了，你说我还在乎你是谁吗？
0: 跟你说这话哈，太崩耳朵了。你长得跟哮天犬是不是？你叫的真崩耳朵。
1: 不是，现在咱们有别说那有的没的了啊！你就实话告诉我，你今天来找我干啥来了？干仗是吧？那怎么的？就这几个人啊？我还是等你叫援兵啊？
5: 这样我说两句。哦，那个。哎，你要拍他吗？你把那个，你再给来一张，先来一张，
2: 留个证据好说，留个证据。
1: 你比他更欠。
5: 不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弹劾，对吧？你摆了这棋局，就是想稳的解决，咱没必要动手了呀，没必要啊。来，咱俩来一把，是吧？
1: 你是瞎吗？看不出咋回事了。现在跟棋没关系。再说俩猫掐架，你个耗子劝什么玩意儿呢？滚犊子！
6: 大哥，他来了！啊！师傅！
5: 我简单总结一下啊，今天咱们应该说打了一场完美的、漂亮的胜仗。
7: 对，
5: 首先从配合上，以我跟哥为首，
7: 没错，
5: 哥一脚上去，我马上就上拳，那个狗肠子毫无反抗之力，
7: 咔咔两下，
5: 根本就没碰着我们。
7: 对，
0: 就是狗肠子是吧？
5: 啊，
0: 长得跟哮天犬似的，不是不稀的动作。要不是为了你，我转头。

0: 着走了。
1: 我哥都不稀得揍他。
2: 你不是为了二胖吗？
0: 我二
1: 胖，那二胖
0: 是啊，
1: 二胖。
0: 我跟你说，二胖他自己他都能解决这问题。
2: 你流血了？哟，你去医院吧。
1: 去医院？还去上午那家？
2: 上午那家。
3: 浩哥，
4: 小浩你来了。
3: 嚯，又来视察了？
2: 咋都还都认识啊？
1: 我哥以前每周都来一回，他已经是这儿的大客户了。你没听过那个传说吗？只要是我哥带了直买商的，一律有提成。哎，慢点，哥。
4: 浩儿。可有年头没看到你了，你是去外地了还是进去了？小伙儿，你说咱俩还是有缘分的。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夜班，就是给你做的手术，就在这儿，你还记着不？你可是真有挺劲儿啊！
5: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要我自己来。
4: 你现在让我说，我还不说了呢。完事儿了。
6: 二胖，跟你老舅打招呼。
7: 别打别打别打，我这就回家了。我不愿意看见他，看见他我还得犯病。
6: 爸，你别生气，都怪我没管理好他。
7: 哎，这跟你没关系，我都管了他30多年了也没管好他。从小就是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干啥都没个长性。那也不像最近这么穷折腾啊，他这是怎么了？
6: 谁到了？
8: 老爷，他看到孟孟同学家里都有夏利，他也想有夏利。你说我老舅那么有本事，凭啥没钱呢？
7: 你老舅的问题啊，不是没本事，是本事太多。知子莫若父啊，我断定啊，他这辈子也赚不了多少钱。
8: 今天我和我老舅一个多小时就赚了100多，要不是有人捣乱，今天起码能赚800。
7: 你是越来越像你老舅了。
6: 嗯呐。
7: 我没表扬你，我是说你不靠谱，越来越像你老舅了。
8: 我觉得我老舅挺好。
7: 好不好的以后看吧。
8: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7: 他还是先帮帮自己吧。走了，
6: 爸。
8: 老爷，我送你。
7: 哎，不用不用。他要是再这么不靠谱啊，你还是回老爷家吧。老爷照顾不好你，还照顾不坏你啊，省了你跟着他学一身毛病。
6: 赶紧呼他。
3: 爸，
2: 真是奇妙的一天。
9: 跟我们混啊，每天都保证你很奇妙。是不是？
2: 是啊。我这一天已经很奇妙了，我回家找我老婆去了。哎，给我送回家吧。
10: 你回啥去啊？咱必须唱歌去，喝点。
2: 喝啥呀？你这刚缝完针，你出来喝酒啊？
10: 那喝酒跟刚缝完针有啥关系？大家都忙活一天了，放松放松。
2: 别，你们放松吧，我回家了。
9: 你别废话啊，这大半天这都为了你，不知道吗？再说都知道你唱歌好听，就等着听你唱首歌呢。书上说得好，择日不如撞，就这么定了啊。
2: 走。
10: 要不你先回去。
2: 啥意思啊？哎，你这不晃我吗？
6: 我想不通。
2: 不开快。
6: 你刚才给没给你老舅打招呼啊？
8: 没有。
6: 你给他打一个，让他回来吧。
8: 用不用吓唬吓唬老舅？
6: 你就给他留言，说很晚了，该回家了。
8: 好。
11: 哥，
2: 哥，医院
11: 真认识

0: 那么些人啊，
1: 你说怎么说也是大客户啊。
0: 哎，那以后我们去医院提你好使不？
1: 外科肯定好使，别的科不一定了。
0: 我媳妇儿叫我回去了，我哥，我真得走了。
2: 不该，你不该往那两个来。
3: 我
2: 挑金拣金都回头是那个戏呀、啊！你不该明知见路不悔改。
3: 二胖子老舅，谢谢你啊，这么多年照顾二胖，现在看我呢。
4: 不该，哼，那不该，你不该听凭命运的安排。
5: 到我身边来，爱情路上有苦也有甜呐，我就盼望着春混你的身后来，嘿，来来来。

0: 虽然是老熟人了，你那出跟谁俩呢？啊，你这跟谁俩呢？啊，还有一个，那么多人都你一人干的，谁信？他们都没动手。谁信？你真没动手？赶紧的，回村里。还有你们，来来来，快点，
1: 走，
0: 赶走，
1: 快点，
0: 动作都快点。
2: 不是，我呀，
0: 别磨叽，快点。
3: 这是老舅33年来第一次进看守所，刚开始他还有些不知所措。

0: 什么事进来的？
1: 大家都可以呀，看不出来，跟谁打的？有个叫狗肠子。
0: 打赢打输了？
1: 算是赢了。
0: 你可别吹了，狗肠子也是个炮子，你这熊样，你能跟他打？也有一个朋友帮我。谁帮你啊？
1: 霍东风，
0: 老炮子霍东风啊，大力三峡那个那你朋友啊，正常啊，来新人都得先过过堂，服服水土，是吧？但我看你呢，挺顺眼，也不招人厌啊，主要你还是霍东风的朋友啊，你就在这儿睡吧啊。
2: 你好，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3: 你说。
2: 崔果明是你们厂的职工吗？
3: 对啊，技术部的。
2: 平时在厂里有没有什么牵挂联系呀？
3: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跟你说。现在正停职反省呢，

0: 那你说说。
1: 比如说呢，哎，经常迟到早退，消极怠工，哎，动辄擅自离岗。还有，上个月刚被我们通报批评。
0: 还有没有别的事儿？
1: 哎呦，有，那他那个破事儿可太多了。
2: 比如说，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贴的全是衣着暴露的女的。
0: 这些在外边不算前科劣迹，他还有没有什么聚众斗殴、偷摸拐骗什么的犯罪行为？哦，
1: 那倒没有。不过哎，他也没那个胆儿。
0: 行了，大概我们了解了。
1: 哎，别，
0: 谢谢。
1: 不是，您先别挂，您跟我说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3: 这些钱先欠着吧。
1: 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3: 说什么呢？声音大点，这儿他妈又没人。
1: 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3: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我又不是猜谜选手。
1: 不是，
3: 什么事？快说答案。
1: 崔国明啊，被抓了，被公安局抓。
3: 因为什么被抓了？干什么坏事了他？
1: 你呀，听我慢慢道来。
2: 昨天早上
1: 他带着个胖小子去公园摆象棋摊儿，然后呢跟个流氓打了起来，他打输了，然后呢他去了医院，您猜怎么着？不猜，他把霍东风找来了，这不但有霍东风呢，还有好几个小流氓，哎，他们就开着他们那个破面包车在那儿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
3: 最后转进派出所了。
1: 没有，他们呢，就来到了一家烧烤店，找到了那个流氓，然后呢，他们就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哎，警察来了，然后他们一溜烟全跑了。您猜他们又干啥去了？不猜，咱不猜，他们又去了 KTV。警察在 KTV 门口呢，又发现了他们的破面包车，然后把他们全都抓了起来。
3: 然后呢？
1: 在看守所了，刚才刚跟我核实完他在咱们厂的情况。
3: 他是真能折腾啊！汇报完了吗？
1: 完了，
3: 出去。哎，
1: 那你忙。
3: 还出去。哎，现在上面要求我们精简人员，确实，这也是没有办法。咱们厂子呢这几年效益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厂子约有几万人。很多呢都是为咱们厂子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事、老员工，让谁下岗，不让谁下岗，我想咱们肯定得有个说法。我的建议，首先，就不认真工作的，啊；其次，就是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差的；再次，就非重要岗位上的，啊。这些冗员，啊，大家也说说意见。
4: 好，应该这样，让谁下岗，不让谁下岗，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3: 嗯，是。对于这些下岗的同事，我们还有买断工龄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究竟谁下岗，咱们民主决定。

0: 杵什么？
1: 我，你他妈抢我馒头，
2: 你还有理吗？
3: 什么？干什么？
0: 大哥，他打我！
1: 我的，我，
0: 谁都敢打呀！
4: 因为个打架。

0: 我以为你专门进来营救我越狱呢。
1: 你可真瞧得起我。哎呀，认识你几十年了，没想到你在号里支棱起来了。行了，人生高光啊。
0: 问他们服不服就完了。
1: 我听说你到处跟人吹你真杀人了。
0: 他们好忽悠啊，那不是公检法吹的。
1: 你知不知道啊，这里边有人会因为想立功就会去告发你，你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证据。
0: 律师说的？
1: 我说的。最近我在研究法律，我知道你没杀人。
0: 我没杀人呐，我有那胆吗？别说杀人了，就警察最近审我，那问我话我都害怕。每次问我我就招，问我啥我都认，认完大不了第二天翻供呗。
1: 别自作聪明，听我的，如果没杀人，就别到处吹牛。
0: 啊，行，那我坚持坚持。哎。我爹跟我闺女在外边咋样？你说以后这俩人咋整？
1: 你放心，有我呢，我会照顾好他们。前段时间啊，我给你找了个律师，不太靠谱。接下来我会给你找个靠谱的律师。
0: 哪儿找的？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崔广明，
3: 哎，
0: 喊到，
3: 到，
2: 出来。
3: 是。

0: 那个谁，霍东风没出来啊？
1: 听说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这才出来三个月，就三天两头干仗，现在正严打，就他那么多的前科劣迹，怕是要劳教。
0: 劳教就两三年啊，那还好，劳教还可以。
1: 劳教还好，那你去啊？
0: 不是，爸。
2: 老田。
0: 哎，大健。
2: 你上这儿指导工作来了？
0: 体验生活，我跟人干架了。
2: 打输了吧？
0: 怎么可能？我啥时候输过？
2: 你打赢你还这个熊神？那打输得啥样啊？
0: 老惨了，肠子都换成狗的了。
2: 吹
0: 了！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接人啊。
0: 你又组织上了？
3: 组织啥呀？
0: 出台。
3: 臭婊子！
0: 你笑啥？说你呢？
2: 玩来找我？
0: 谁玩你呢？可哎呀！
3: 来，上菜了。
4: 嗯，吃去。
3: 你慢点吃，2.5小时能饿成这样呢？
5: 我在里边吃的好呢，那警察都认识我，电视上见过我。他们吃啥我吃啥，就差给我酒喝了。
0: 那爸，
1: 你打算啥时候回厂里上班啊？
5: 咱不给我停职了吗？厂长给我穿小鞋，我先等着吧。
1: 厂长咋就跟你穿小鞋了？啊？我觉得厂长对你够仁慈了。我要是厂长，早把你开除了。
5: 也不至于开除吧？
1: 怎么不至于啊？你现在是不是想等着厂里请你回去上班啊？
5: 那不然呢？
1: 然后就胡混。你都30多岁的人了，都混进看守所了。那霍东风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跟他混在一起啊？
5: 爸，这人真不坏。
1: 那政府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吧？他都劳改多少次了？他在里边的时间比在外边还长。你就跟他混吧你。
5: 不混了，不混了，以后躲得远点。我在里边的这20个小时，已经把我的未来给规划好了。
1: 嗯，你说说。

0: 好律师。
1: 你好律师？
2: 嗯。哎，你学过一天的法律吗？
0: 我学过两天，在霍东峰家学的刑法。

0: 啊，你放出来是这个原因啊？
1: 啊，
2: 那我真是误会了吧？我以为是咱交2000块钱罚款才把他放出来的。那这么个情况，咱把钱要回来吧。
1: 不是，
2: 你都补过罚单，还为什么要交钱呢？是不是？
1: 不
2: 行，我得
1: 哎，你干嘛干嘛
2: 啊？
1: 怎么还上劲了呢？你就不懂法？你这2000块钱是必须得交的。那我在里边再跟人聊聊法，我就放出来的会比较顺畅。我是这意思。要钱呢，你还？我也好好想了一下。我现在在我的这个职业里边啊，已经进入瓶颈了，我没有办法再上升了，所以索性我换一个职业。
2: 哎，爸，
0: 抖什么腿？
1: 他就是吃饱了，没事。
2: 赶紧吃饭，吃完饭回家。
1: 你给我拿100块钱。
2: 要钱干啥？
1: 我买绿考的书啊。
2: 你真要考啊？
1: 当然了。咱俩十几年了，我虽然有些时候确实不太靠谱，但是我的学习能力你是清楚的，对吧？我要想学的东西就一定能学会，并且学好。
3: 100块钱
1: 多一分我还不要呢。
2: 拉倒，一分钱我都不给你。
1: 你不给？你那我就要求你了。
2: 求啊！
1: 还贵。
2: 哎，给多少钱？
1: 100，你装什么糊涂？
4: 大雷在里边啊，挺好的。
5: 嗯，
4: 您放心，没人打他，都挺好的。嗯，再一个呢，咱们要相信法律的公正，把这真凶啊，早晚得被找着。嗯，还有一个，我现在也在学法律，到时候我可以为大雷亲自辩护。您就放心吧，嗯，没事没事，说啊，我不是给了你1000多块钱吗？怎么还吃的这么清汤寡水啊？
5: 哎呦，
4: 啊，
5: 叔，有我在，别担心。
4: 小雪，不着急，慢点吃。以后想吃了、饿了就来这儿，啊，想点什么点什么。你爸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一定会放了你。你慢点吃，慢点吃，孩子，我帮你结账，慢慢吃。你记着这小姑娘，以后她来店里吃什么，你就让她吃饱吃好，记我账上就好了。
5: 哎，那个，她是你那个哥们儿那姑娘，
4: 对，就是你又送腰子又送韭菜的那个。
5: 哎呀，这怎么样现在的？
4: 如你所说，有进去了。
5: 可惜了，那个啥广告啥的我没看着，采访。
4: 这回啊，是涉嫌杀人。不会那么快判，也不会那么快出来。嗯，
5: 吃完腰子杀的人呢？
4: 第二天，
5: 跟我那腰子没关系吗？
4: 很难说，
5: 啊，
4: 这玩意儿他得消化消化，是吧？差不多就上劲儿了。
5: 你这跟我那……
4: 哎，咱俩不扯了。但你放心，他绝对不白吃你腰子，他言出必行。
5: 这就别打广告了。

0: 听说你元旦表演单人舞蹈啊？
1: 去，那必须展示啊！
0: 我的天呀，我学了六年舞蹈都不敢表演多，你怎么敢的？哪怕认真学过一天，
1: 我老就一天法律没学过，不也要考律师的吗？
0: 我爸考律师，我不用当众表演，你这属于当众现眼呀！哎，你站没到，脸蛋子上的肉都得颤抖半天的。
1: 这样才有节奏，有感染力。
0: 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别跳了？我们班好多同学都知道你是我表哥了，你要是真跳了，你让我咋活？
1: 你会给我尊严的活。
0: 那要不然你先跳一个给我看看。
1: 我还没学呢。
0: 那你跳什么跳啊？
1: 你要相信我的潜力，真逼急了，我什么都做出来。
0: 就算把你逼死。

0: 你能把这道数学题做出来吗？
1: 我支持你，二胖。血压逐之低，低下遇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雨天起。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别忘了，你很小的时候就拿过爬行总冠军。加油！都不要再说话了啊！
2: 真是辛苦你了，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能把厂长约出来？嗨，约他吃个饭还不容易的事儿吗？可是，你找他干啥呀？哎，
1: 就是我那儿子崔国明的事儿。
2: 国明啊，嗯，哎呦，他可是有名的聪明啊！哎，大家都知道小时候学习就好啊。后来他不是上了工大吗？他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太不踏实，成天的想法太多。老厂长在的时候啊，惯着他，宠着他，日子还算好过。这新厂长一来，哪能容下他这样啊？现在已经停职反省了。
2: 哦。
1: 不过我批评他了，啊，以后他会好好上班。等厂长来了，您多美言几句。<笑>
2: 咱几十年的朋友了，我肯定尽力。哎，哎呦，
3: 领导，哎呦，领导，哎呦，
2: 会来晚了。哎呀，出来，
3: 你看，你还请我吃饭，这场我多不好意思啊。
1: 我是一直想请您吃饭，
3: 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哎呀，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鼎庆隆的崔总经理，
3: 前总经理，我刚退。
2: 久闻大名，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好，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你坐坐坐，你快坐，你坐坐坐，好，你这最近刚上任，肯定挺忙啊。
3: 别提了，领导，一脑门的官司，企业呢亏损4年了，啊，上面呢又让我们精简员工，哎，一手刚来就遇到这个得罪人的事儿，可咋干？这下岗都轮到你们厂了？
1: 可不是呗，第一家就到我们厂了。我们厂的这个营业额一般，但职工人数是全市第一啊，几万人，几万人就是几万个家庭啊。 你说我一来，村长我干这个，反正是不好弄，啊，也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呢，把厂子整顿一下。比如说咱们厂子就一个刺头吧，成天是不好好上班，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办公室呢弄得是乌烟瘴气的。你让他轻车检查吧，他倒好，到夜总会唱歌去了。而且呢，整天和社会上这些老社会人混一块儿。
3: 还打架，哎，对，哎，前两天是不是打架进派出所了？
4: 对呀，啊，
3: 你是像这样的人，他不下岗谁下岗？
4: 对，这种人不下岗啊，难评众民怒。
3: 哎，这个人好像也姓崔，
1: 崔国明
3: 啊，对，崔国明，啊，我们买断工龄那一天，第一个走的就是他。我们班子呢也统一了个意见，类似于这样的人，谁说行都不好使，
1: 他不走谁走。
5: 哎，赶紧起热菜！这人，都请到了是吧？酒呢，都喝成那个份儿啊！你咋就是不让我说呢？
1: 我丢不起那个人，哎。 咱老哥俩没得说，啊，这不能让你为难呐！
5: 你这个人呐，脸皮太薄啊！这酒不是白喝了吗？
1: 没有，没白喝。哎，咱哥俩这酒不是下肚了吗？是不是？

0: 哎，慢着点啊！哎，徐强，天凉了啊，和你那睡去吧。
1: 这次正好赶上严打，加上他又是名人，不抓他抓谁？你看像我这样的，拘留15天就放出来了。哎，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正事儿。霍哥跟我说了，说要把这钱给你，养二胖需要钱，拿着拿着。二胖啊，我们养得起，不用这钱，你呀。 快让他改善改善，霍哥！
2: 要不是霍哥，我也挣不到这个钱，是不是？
1: 你就让他在里边好好的改善伙食啊！你先拿回，真的。
0: 其实我们挣的钱也不少，他在里边，我挣的这个钱啊也是他的。
1: 对，我不是说了吗？你要再跟我这样的话，我就跟你急眼了，就别解释这些了。
0: 行，那我就先收着。哎，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1: 不想上班了。
0: 为啥？那么好的工作。
1: 我有更大的事业。

0: 今天这顿饭，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啊，你认真学是吧？在鼎庆楼当个大厨还是有可能的。你有这天赋。
1: 我咋要当大厨了？我这不是要考律师了吗？爸，
0: 那不是还没考下来呢吗？
1: 我没考下来，但我考得非常好，堪称完美，无懈可击。哎，你干嘛？从小到大，我，你可以说我不靠谱，但考试的这件事啊，那谁敢说我不行啊？
0: 那倒是。不过，这离成绩下来还有几个月呢。啊，厂子里又不招你回去上班，这段时间你打算干啥呀？
1: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呢，我觉得我呀，还是非常适合做案头工作的。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啊？我连笔名都想好了，就叫《古龙巨》。哎，等我的书一出版，就叫《古龙巨著》。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出版社，哎，他说我的天赋很好，我也能写，然后呢，以我这本事呢，一个月就能写出一本来。哎，这一本呢就5000块钱。那你想一个月我能挣5000块钱，那比厂子里边牛多了。
0: 这个我不反对。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省得出去惹是生非，是吧？可是咱说好了啊，写就安安静静的写，不许出门，写成了就成了啊，写不成呢也没啥。厂子里要是找你回去上班，你随时就得回去，啊。
1: 是这样吧，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武侠小说的来源。50年代的澳门呐，他们组织了一场拳师比武大赛，哎呦，那场比赛简直就没法看了。

0: 抡的全都是王八拳，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无招无式。但就这次比赛，有一个大公报的记者来灵感了，他叫梁宇生，就写了一本小说叫《龙虎斗精华》，一下火了。这个梁宇生还有个哥们儿叫查良镛，查良镛一看梁宇生火了，他不干了，他也要火，他就写了一个《书剑恩仇录》。最后呢，把这个查良镛最后的一个镛字啊拆开，变成了自己的笔名，他就叫金庸。哎，
1: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2: 老想笑，绷不住，这一飘的我。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流行钢筋。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胜了，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4: 哎，时机，哎，未到。
8: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9: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它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1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1: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12: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那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人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世娥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6: 1956年，杨世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世娥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

0: 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声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2: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我们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1: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声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0: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2: 2024年，杨院士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着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3: 唐之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兵。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3: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戏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

0: 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厂。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0: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1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1: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0: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1: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着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0: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 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

0: 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2: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1: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2: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1: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3: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红领教师，
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1: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2: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5: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宇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6: 6个孩子一个爹，一个没有妈妈的七口之家，竟然有7个姓氏。哈尔滨的彭云松终身未娶，含辛茹苦为6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撑起了一个家。
7: 大家好，我是老五，我叫栾景通。
8: 大家好，

0: 我是老三，我叫张秀清。
1: 我是老四，高玉斌。
2: 我是老大的女儿严丽雅。我的父亲严景成已经不在了。
3: 我们都是
1: 彭
3: 家人。
4: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哎，都说是彭家人啊，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姓氏呢？
3: 因为我的父亲是他一生未娶，他收养了六个孤儿，我们都是被他捡回来的孩子。中间那个是我的爸爸彭云松。今年是101岁，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4: 尤其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由于彭爸爸的这个收养，你们就组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庭，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想起来有点难过了啊。
0: 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了，后来我和我妈俩在厢房租了一个房子。离着彭大爷家特别近。后来过了一年多点吧，我妈也得病也去世了。
4: 父母之外也没有
0: 别
4: 的亲人了，
0: 什么兄弟都没有。那时我是怎么想的，爹妈都没有了，活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完了过了那有2-3天吧，前院的彭大爷听说后院有个小女孩，家里父母都没有了，说你去看看她去。他当时来到现场以后，我一看特别年轻啊，30来岁，我觉得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所以当时我也没有相信，说我骗去咋整哈，把我卖了咋整，我是那么考虑的。后来呢他就是到我跟前就说，他说孩子，他说你跟我回家吧，他说那个在我家虽然吃不好，但能让你吃饱，那个我家里还有个哥哥啥的能照顾你，你说你自己在这屋里头黑天瞎火的也没人给你做伴儿，多害怕呀这样似的。完了那3说2说的我就有点灰心了，我就先试试看看，如果不好的话我就跑，我就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我就跟着我父亲腿脚不好，就一瘸一拐的就跟他俩就来到他家来了，前后院住的就一趟平房。后来那个到他家以后，我看前面有好几个哥哥啥的、弟弟啥的，我当时我就不想进那个院里头，你知道吧？我妻子这么多男的呢，都男孩子，我进去干啥呀？我就后来他说你进去吧，没事儿，他们都是那个没有妈没有爸的孩子，那个你进去吧，进去他们都跟你在一块玩。
4: 就是您刚才刚进到这个家里边的那个情况，我问问高大哥。
1: 我是1959年生的，我妈妈生我几个月，我妈妈得疾病死了。那时候我爸爸没有精力抚养我，我爸就找一个岁数大的老人照顾我，我爸爸就去工作去了。等我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爸爸因病也去世了。
4: 就相继离开了，
1: 所以这个老人呢，人让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我就没有家了，没有家了就是吃百家饭，哎，谁家得就吃一口，谁家得就住一宿，就这样，在外边流浪了1年多到2年，那时候身体不好，挺单薄，5岁多了，快6岁了才站不起来，严重的缺钙。肚子还那么大，营养不良，穿的也不像样，在外边流浪呢。有一天呢，在我在垃圾箱里捡吃的，碰到一个好心的阿姨，她跟我说：“小孩啊，那边有一个姓彭的，他收养几个孩子，你能不能找找他，能帮帮你？”当时我是想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寻思，我上谁家吃饭，上谁家住，人家都不收留我，我去能他收留我吗？第二天下定决心了，去了把门推开，我就瞅着他的脸，他在那嘎洗衣服，一大盆衣服，那是很冷，水是凉的，他的手啊，痛痛痛痛的， 那是兵

0: 冷的水。我说大爷，我没有家，你收留我吧。我就给他跪下了。
1: 你当时就给他跪下了。
0: 爸爸呢拿了一件球衣，那个球衣啊补丁罗补丁啊给我配上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有家了。爸爸呢从锅里拿出了几个土豆，我就吃了，连皮都没有扒，狼口苦咽吃了，吃了那土豆是热乎乎的。
1: 那您是第二个来到这个大家庭的孩子
2: 啊？当时我的父亲是三岁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当时有病是脑瘤，我父亲去世了。后来我母亲在我彭大爷单位干临时工，后来妈妈跟我说，孩子，我现在去外地工作给你挣钱，完了以后供你读书，你在现在在彭大爷这儿，他得有个小孩，你俩一起玩。
1: 你当时听了这话你是觉得也挺好？
2: 当时我同意，当我说跟小朋友一起玩，我说那行你去吧妈妈。
1: 也没问说妈妈会走多久啊？
2: 没有，他说就是活干完我就很快就回来。后来半年之后我听我大哥说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哎，我心里好难受啊，当时我就痛哭一场。
3: 都说养儿防老，对于一辈子终身未娶妻的父亲，孩子们曾几次三番提出随彭姓，但是老人的态度很坚决。
4: 个人姓，个人姓，你叫他不能叫他，人家血没关系，你不能叫他姓咱的姓。
3: 一个彭爸爸，六个不同姓氏的娃，组成了最温暖的一家人。虽然没有改成彭姓，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5: 来世我们还是家家人业。
3: 彭家的孩子逐渐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但是年岁越来越大的彭爸爸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老人背也驼了，听力也下降了不少，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把我们儿女都培养大之后成家了，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要非要回到老家，
1: 回山东老家。
2: 对，他80多岁自己拎个包要回家，我们不让他走。我说你看你把我们养大了，你要走了别人
1: 想想清福了呀。是
6: 啊，我们家
2: 他就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后来95岁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想给你接回来，后来他也同意了，他说也确实可能赶集也走不动了，那个做饭他做不了了。
1: 那个时候回到山东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2: 啊？我去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一个小土房，门窗都有，但是贴的都是塑料布，那个
6: 玻璃。
2: 对，他那床板子呢，他那床呢底下是
6: 砖，
2: 底下是砖，上面是一个门板子。他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愿望，我这些年来啊，我攒了10000块钱的棺材板钱，我想这10000块钱呢咱走可以，我想分给这些贫困户。他说我回去以后我也不需要钱呢，有你了，他说儿女都有了，我不需要钱。是我这个愿望就是把这钱分给乡亲们。
1: 那乡亲们更感动了，
2: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乡亲们他们都不让走，完了当时给邻居给找了一个拖拉机拉着我们，我们往后一摆手，乡亲们互相都摆手啊，都哭了。
1: 不管如何，咱们算是把这个老爷子给接回来了，接到身边了。
2: 他现在感到很幸福，很开心。
1: 那接到家里了吗？
2: 接家里，他不去家里，
1: 还是不去家里？
2: 不去家里，
6: 工作做不通。
2: 完回来之后，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你还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后来我就想个办法，来护了他呗，护了他。我就说单位需要打精的
1: 啊，
2: 需要志愿者，需要打精的
6: 啊，现在也找不着人。
2: 对，我说要不你就去吧，你去这样我还能省点钱。他对这样他特别
1: 高兴。你看这么一说他就会心疼孩子了。
2: 对，
1: 哎呀，我得给我儿子得省点钱呢。对吧，而且我这样还能锻炼一下身体。
6: 对，
1: 你看这招。
2: 另外他觉得他还有用，他说我身体还挺好，另外我还能为你干点事儿。有时候走的时候吧，特别你们员工都那下班了，完了天现在4点多也有点黑了，他说别闭灯啊，别闭灯，你们走出去之后我去给你闭灯，要不你下楼梯黑呀、啊、他说你别闭灯，我说行。这是也算他的那种工作一项呗。他非常快乐，你要给他闭了他心里不高兴。
4: 孩子走以后，参军的参军，下乡的下乡，以后回来怎么成家立业了，叫哥哥都叫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上人家去我再不住。我上一定老远行，孩子走远就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麻烦你，我一天我不去。
0: 有一年就是我

0: 有病了，发烧了，烧到很热，可能有快40度、30多度。爸爸抱着我，把我拢在怀里头。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可能就是我的亲爸爸。爸爸呢，上厨房，我们家碗架子有一个小坛子，他拿出来，到那个羹匙啊，快出来一勺，搁在碗里头，搁点青酱，搁点咸盐，倒开水冲了。那时候是两餐面的馒头，他给我泡泡给我吃。在我们的家呀，就是说呢，见点油星还是很少的，就是咸菜、包面粥、窝窝头、大饼子。哎，但是说呢，在这个家呢，爸爸呢，他甚至吃一顿饭，他做完饭了都替我们吃。因为啥？我们男孩多呀，端上桌子，你要是说这吃慢了，抢不上勺，你有的都没有了。最后爸爸剩的他吃了一点，一天吃一顿饭。
1: 所以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都是爸爸对你们的疼爱，
0: 对
1: 你的好。
0: 爸爸确实挺伟大。
2: 我觉得我父亲不容易，一当爹一当妈。小时候常
3: 坐在父亲肩头，爸爸，我很爱你，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我在努力工作，不让你失望。
2: 爸爸，我们没有你，真的有第二次生命。谢谢爸爸。
0: 爸爸，我小时候你把我抱在怀里，有着体弱多病的身体，我永远忘不掉。那时候你养我们小，现在我养你老，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健康长寿。谢谢爸爸。
4: 高山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一部电视剧《麦香》，主人公麦香出生在军人世家，对军人的荣誉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追求。从小他就有个信念，非军人不嫁。在军人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又毅然将两个弟弟送去部队历练。在经历了丈夫牺牲、弟弟伤残等一系列磨难之后，她勇敢生活，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在哈尔滨也有这样一位老人，她的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将大儿子送去部队。几年后，大儿子在部队受伤，导致双目失明，他又将二儿子送去部队。二儿子在部队因病去世的同年，他又将三儿子送去部队历练。他就是全国拥军模范、先进个人，被称为冰城麦香的马玉芬。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冰城的麦香，一位军嫂，三位军人的母亲。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好吗？身后的呢是马奶奶的女儿张阿姨。刚才呢，我和阿姨在把马奶奶从我们的小舞台推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您叹了口气，为什么呀，马奶奶？
1: 我今天来到这儿吧，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嘛，看到这些孩子们，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又伤心。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儿子来了。
2: 我母亲就想看到他们这些当兵的啊，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父亲、我哥哥、我弟弟。
1: 就他爸爸牺牲在这儿，我没想活下去，就想跟随他一块走。说说越想着这孩子吧，我也不能离开。说实话，现在一定把孩子们带大，让他们长大成人啊，别给他爸丢人。
2: 这个是66年四月份照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家，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1: 就是他休假回来吧，没到期，没到日子吧，差半个月就催他回去了，回去让他执着去。那铁道兵他上铁路执着。结果坐了3次车也没上去车，没走了，最后走了。他和这个同志们摆手，他说回来，那意思吧，回来不一定能见了。说这句话，我心里怪什么的，整整冲这句话来了，真没回来，真没见着。说实话，这点吧，我特别的后悔什么呢？当初我。上不去车就不让他走了吧，不让他走不妥了这个危险了吗？那个自私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部队的命令不能违反呢。我知道我随军我随了2年，不能违反部队的纪律，说是就让他走了。
0: 军令大于天。
1: 对呀、到部队50天，整整50天呢，就出现这个事儿了。
0: 军令如山，马玉芬奶奶只能让丈夫返回部队，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一次挥别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1: 实战演习跟新兵吧，撇手榴弹没撇出去，排长在前面，他是在后边指挥，命令他们卧倒，都懵了，都不知道什么了。在这时候看他们没卧倒，他就着急，赶紧扑上去了。扑上，你想想，这手榴弹爆炸能好吗？我恨的是什么？你这么想想，你家里老少或者小的是吧？我们家5个，还有他2个老人啊。但是后来一想吧，他有责任呢啊。那你说，他作为前面他领导他们，那你说你不扑上去看着战士们牺牲，他也不行啊。
0: 那马奶奶，您还记得当时您是怎么接到这个噩耗的呢？
1: 他牺牲吧，
2: 部队派人来了，
1: 没直接说，上我大伯哥单位，我大伯哥单位铁路局，他上那儿去了， 一块儿回到我的家，街头啊站老鼻子的人了，站的那都胡同都满了。这时候吧，我就想着犯错误了，没想到他心这一点。最后说来说去，当时他这转弯那么解释啊，说来说去，最后说到心这一句，那我能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当时我就哭晕倒了。我哭晕倒，孩子们都趴在我身上哭了。这时候，我不想就不想活下去了。那一个大梁压在我身上，我四个孩子啊，那阵儿啊，你说我能活下去吗？后来，通过大伙儿一解劝一说，慢慢的也明白了，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呢？我还得好好活下去。
3: 张阿姨呢？刚才您说爷爷过世的时候您只有6岁，
2: 当时还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然后说父亲没有了，那时候很难过。
0: 爱人的去世对马奶奶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所有的生活重担一股脑的压向了这个当时只有30多岁的女人。然而在爱人去世的第5年，马奶奶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1: 正好有一年吧，部队领导就问我看我，他问我有啥困难，我说没有别的，有一个要求吧，我把孩子想送到部队，就送到他爸的部队。当时他说你舍得吗？我说舍得。
3: 那这是马奶奶的要求，那当时您大哥想去吗？
2: 我大哥也想去啊，因为啥呢，就是我父亲牺牲的第2年部队举行一次追悼会啊，追悼会我们就全家都去了。在追悼会的时候，那个我哥哥上台去讲话了啊，在那个时候我哥哥就立志说我长大了

以后一定要当兵，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啊，当时那个头一天呢，领着军装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为他高兴。走的那天，我们家全家给他包。

0: 没想到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又传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1: 大哥眼睛又负伤了个部队。
2: 嗯，是因为什么样的？
1: 电焊。他是电焊工吗？嗯，
3: 他眼睛刺坏了。
1: 他眼睛刺坏了，
3: 我一看就哭了，那脸都肿了，都苍起来了。北京同仁医院一检查，他需要摘除，我说不行，摘除不行，我一定不能摘除，我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好的杀生都是杀生，知道吗？
2: 那现在呢？现在大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后来现在回过的戴眼镜吧，视力也能看到，
2: 但是很微弱。
1: 嗯，对，
2: 还很微弱。
3: 对。
0: 每个人对国家、对军队都有着不同的爱。马奶奶她的爱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部队去。虽然大儿子受伤了，但是马奶奶接下来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举动，把二儿子也送到了部队。
3: 我为什么把他们都送到部队呢？就让他们锻炼，在这个部队好好锻炼，能成长。对呀，那阵就不想家不家去了，就是能够报答祖国，就这么想了。
1: 啊，我们家就是受我母亲的教导啊，就是都想上部队去参军。那时候我大哥眼睛就已经负伤了，我二哥特别聪明啊，学什么一学就会。走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就是那个许个愿了，就是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啊。我二哥确实也做到了啊，在部队干得很好，
3: 什么都第一呀，考试都让他去出去考试去。
1: 就是不幸，过了几四年，我二哥又得病了，得病没治好，回来就又去世了。第二次又给我妈妈又一次打击。

0: 二哥病故以后啊、又过了能有两年吧，嗯，我弟弟就又长大了，我弟弟那时候是16岁，也送去部队了，嗯，当了一名武警战士。当时人家武装部的部长就跟我母亲说：“你看你家有一个儿子，那个因病死了，一个负伤了，啊，怎么又把这个儿子送去呢？”
1: 我的想法就想让他们有出息，能成人。为党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0: 完了还有一个希望，还想把我也送去。
1: 我已经上那个武装部都去了，去了部长和政委都批评我，你怎么都能送走呢？你跟前不是留一个吗？那时候是想给他送走吧，就是让他锻炼锻炼，当个女兵。
2: 那张阿姨，您能理解吗？理解妈妈这样的？
0: 能理解我妈妈的心情啊，她就觉得部队是个大熔炉，能锻炼，啊，把我们一一都送去当兵，就为了千千万万那些个母亲、父亲哈，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嗯。
2: 这么多年，虽然有女儿的照顾，但是您也有心特别累的时候。通常这样的时间，您会做些什么呢？
0: 妈妈愿意唱歌，愿意听歌，唱《共产党好》，嗯，还愿意听《小白杨》。
1: 那个我编一首呢。
2: 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舞台，其实我们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马奶奶。嗯，刚才马奶奶不是说
0: 小白羊，
2: 会听那个小白羊吗？
0: 对
2: 对，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为马奶奶现场演绎一首小白羊，好吗？马奶奶，
0: 谢谢谢谢。
2: 您行啊，来，有请。

0: 我们干什么？好，谢谢。能做的。男人有一定要照顾自己啊！
1: 你说的。
0: 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好好干，好好报效祖国啊！我希望你们家父母也有这个希望啊！
2: 好的，好的，奶奶您放心吧。

0: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0: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0: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儿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按压按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2: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2: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2: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2: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2: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2: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
2: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儿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

0: 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儿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2: 补法。
0: 哎，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呀？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哎，用三角穴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穴从指尖儿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而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啊，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穴的穴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

0: 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霞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嘛，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 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荷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府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荷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这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事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 哎，那竹三里治什么呢？治异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远、异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 希望大家

0: 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黑吉良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艰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来坐。哎呀，总算是安全抵达了。我真担心刚才啊没把火认出去。
1: 是，多少年了，两鬓斑白了。你也是啊，咱们分手的时候，你还没抬头纹呢。
2: 我现在也没有抬头纹呢。怎么样，在上海还习惯吗？不习惯，尤其是吃的，都放糖。
3: 我在江西也是，哎呦，吃什么都放辣的。
2: 要是咱俩换换就好了。
1: 你都被通缉了，到处都是你的照片呢。
3: 所以啊，这次和德国人聊完呢，我得抓紧回宿去。
2: 非得你来谈吗？太冒险了。哎，没办法，就我会德语，还懂贸易。
1: 这个乌沙的生意呢，是咱们的经济命脉，你换别人啊，组织上可能不太放心。
2: 等一下，
1: 莱茵金属公司的代表汉斯，进真留学时的大伙交道好。

0: 写的详细资料研究一下，尽量把对方的性格吃透了，争取一次拿下。
1: 这太好了，
2: 嗯，
0: 晚上吃点啥？
1: 一定是你亲手做的回锅肉啊，
2: 馋了多少年了。
0: 好，
2: 回锅肉。
0: 好。

0: 什么事儿？
1: 汉斯先生，有个中国人想见你。
0: 你个中国人？
1: 他叫黎明。
0: 带他上来，到小会议室等我。

0: 汉斯先生，好久不见。
1: 是，您怎么回事在这儿呢？合作伙伴来了上海，我要来问候一声的，请坐，请坐。哼，你知道我一向是很讨厌惊喜。
0: 或许你是心虚吧。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国民政府来拜访你的。我听说。
1: 你准备和我们的敌人谈乌沙的生意是吗？那你的消息很灵通。没错，我最近确实在街区很有实力的买家。你说的有实力指的是什么？
2: 我们家的乌沙，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多少？什么价格合适能供货？
1: 汉斯先生，生意这种事儿呢，要慢慢聊，不要着急啊。
2: 非常抱歉，我们确实没有那个时间。 其实我这次来就要通知你们，终止合作。我们之前所有的合约作废。我记得啊，德国人最重视的是契约精神，没错吧？是你们首先不守合约，无法按时供货。我这次不仅仅是代表莱茵进取公司，同时也是受德国巨化公司的委托。
0: 由于中方一直未能按期交付乌沙，德方将终止与国民政府在政事上一切合作。啊，找借口呢就没劲了。你兴师问罪，说白了不就是为了挽回关税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利益损失吗？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理解。
1: 同时呢，我们也正在努力加大农矿品的出口。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尽很多的努力。
2: 我可没有兴趣啊！我们德意志可以没有花生油，也可以没有棉花，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没有木呢。
0: 你每句话都在提乌，可是乌在哪里呢？世界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中国，中国乌沙储备的三分之二是在赣南。赣南大部分的矿区不在我们政府的手里边，而是在共产党的手里边。
2: 对。 所以我才找他们谈。现在我们对你的条件是非常简单：中方要么恢复供货，要么就赔付违约金130万马克。我们德方用那笔钱从赣南收购钨矿石。我觉得你做不到。
0: 试试就知道呗。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一些最高级的机密。我们的蒋主席，亲任总司令，本月已经调集了各路精锐部队，同外围的共计30万国军进剿。同时呢，空军的几大中队也正在向南昌樟树附近的机场部署。军力空前，绝不是像前两次那样的试探性的攻击。在此情况下，你能确保共产党？ 可以按时按质按量的给你们供货吗？
1: 说的是以免指责。好的，
0: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卖乌沙给你，也没有人能提供稳定的货源。共产党更别想，枪管、炮管、装甲车，没有了钨，它就不再坚硬。那我想试问一下，你的硬气从何而来啊？
2: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我不是在威胁你。

我们也会立即寻求同英法的合作，从那以后，你们德国休想在我们这儿得到一丁点的乌纱。

0: 刚才我是代表莱茵公司，至少态度不好，原谅我好不好？
1: 彼此彼此，当着外人怎么好说呀？一会儿找个地方边喝边聊。
2: 好，
1: 来，我们喝一个啊。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在生意场上不喝酒，这是交不到朋友。啊，我不喝酒，咱们两个不是朋友了。要看你对朋友是什么定义。以前每次需要你，我房租是找不下了，你都会帮我。我论文没过，你交了导师理论。我真的感觉。 没有你，我很有可能连大学都毕不了业。啊，
1: 你也帮过我呀，你教我跟竞争德文了，
2: 也教我汉语了。没有你，我感觉我是吃不到一个中国太太。嗯，
1: 出来，
2: 嗯，
1: 带我敬一下韩斯。
2: 行，不行，要喝两杯，你的一杯，喝，
1: 给
2: 他的一杯，
1: 没问题。
2: Bruce。

0: 这位老师什么都好，就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从不喝酒。他不像进监里一样，进监每天都是在小酒馆里，在他身边永远如此呢。
1: 您别提了啊，他就是一酒蒙子，哪有女孩像他那样的啊。哎
0: 呀，进监可有魅力了，要不是我年纪太大了，我肯定会追求他了。嗯，哎，对了，他还单身吗？
1: 废话，你觉得就他那性格，在中国能嫁出去吗？
0: 哎，你啊，你觉得锦千怎么样？
1: 很好。
0: 那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去追求他吗？哎呀，这没什么，我们是做一个假设，不要怕说错，这钱也不会怪。
1: 说。
0: 我
1: 可能不会啊。
0: 为什么？难道今天不漂亮吗？
2: 漂亮，非常漂亮，也很有追求，但我觉得这种女生不能被凡尘俗世所困扰。
1: 所以呢，她就是一辈子应该嫁不出去啊，整天就是在兵工厂里做炸药，是吗？是吗？
2: 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先干为敬。

0: 陈若，嘿，清醒，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说吧，否则明天新来了，我怕我这全就忘了。嗯，
1: 一句话，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乌纱交付往后推一推。
0: 你有面子，没那么大。
1: 你觉得，在南京全力以赴的前提之下，共产党能撑多久？你真的相信一个连迫击炮都没有几门的非法政权可以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时间，德方可以给，我也承诺。我暂时不会向共产党购买武器。嗯，但是五月间。
0: 必须给130万马克。政府这边最多只能出到30万。太小了，
1: 3成留不了。
0: 汉斯，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高的数额。现在政府财政吃紧，我们一面要剿共，一面要搞建设，真的是捉襟见肘。大部分人说过，中国。 是一只沉睡的雄狮，这只狮子现在已经醒了，它刚刚睁开眼。你再多给它一点时间，中国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强大的。你的耐心，一定会给你换回回报。
1: 这样，我会去跟莱茵金书和菊花共识斡旋，我也会为你尽力争取时间。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0: 你说。
1: 在喝酒比赛，再赢我一次。
0: 好的。

0: 喝成美，大人，哥，你咋了？没什么，想起一些过往，黄甫，当年我们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在一起品酒就是这样。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得意须尽欢。
1: 喝美了，浇灌年轮首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文化。当时觉得这个字太好了，带劲。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动态，必须得说。 我亲自上，无伤，我让你一刻都卖不出去。

到了。哎。

吃了来，哎，哎，到家了，走了，睡来，嗯，好了好了，裤子出来就好了，嗯，看，嗯，啊，嗯，林叔叔，哎，我自己脱，可以吗？可以，什么可以？来，给你送回去，钥匙呢？ 哎，是这个吗？来，请来，看，嗯，啊。

0: 我要有很多侦缉队的监视，后来呢，沈东南和汉子去了酒吧，我也没法靠近。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制止丹巴了。
1: 房间号知道吗？
0: 知道啊，最好不要。酒店外面有很多侦缉队，那房间附近肯定有布控，最好要等汉子落单了。
1: 等不到了，他身边肯定会随时有人盯防的。

0: 我们这次无差的谈判对苏区太重要了，事关几万红军的生计呢，
1: 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而且不能谈砸了。
2: 徐老爹，你先去理查。

0: 队长，德国佬呢？
1: 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
0: 一定要给我盯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有任何可疑人士，别犹豫，直接动手。
2: 是。
0: 哎，大哥，再仔细点。雷鸣有反跟踪经验，狡猾得很。当初他被通缉逃跑后，害得老罗丢了公职，现在只能给人开车了。

0: 大哥，没人，不出意外，这两个人应该是被人给干掉了。我没骗你们，没骗你们呀！我找刘嫂，我是深深的愤怒。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他。大哥，打电话，确实错了。停。
1: 怎么回事？这孙子是在闸北关乞丐的，把孤儿的手脚打断，逼他们去要饭，赚了钱抽大烟。

0: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不是跟你们说，昨晚我从严管回来，突然被人打了一下闷棍，等我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了。不信，你看我的后脑勺，现在还一个打包的。

0: 新任同志还是很不错的，这次帮了大忙，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他。
1: 回去跟我提亲这么好，也不知道这辈子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0: 了。能，一定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的，到时候我还想吃你做的回锅肉。
1: 九千，对半分。

0: 关税改革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的增长，而且在和德方关于乌沙的谈判呢，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对此，宋先生特别的满意，专门的委托我对于大家的工作提出表扬。诸位，辛苦了。
1: 然而，
0: 乌沙的交付问题呢，始终是躲不过去的。作为唯一可以在国际上叫价的硬通货，我们央行对于乌沙的交付是责无旁贷的。我已经致电了何总长，让前线的情报人员继续搜集情报，给我们好好的研究，务必找到一条除军事以外的应对办法。若兰，
2: 先生，
0: 这件事呢，你牵头做准备，我需要一份行之有效的报告。
2: 是。
0: 宋英，你是我的秘书，在咱们银行人头又比较熟，如果若来这边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啊，你积极的配合。这两天我还得去一趟南京，
2: 去参加关于赣南
0: 经济情况的一个特别会议，期间呢一定会谈到乌沙。若来啊，你跟我去吧。
2: 好了，
0: 我们开始下一个议题。
3: 你们还年轻，多吃点。
4: 好嘞，乡里。
3: 对了，乡里，这次南京开会有没有什么新闻内容的？
4: 我听说呀，这次南京的会议，蒋主席要亲自参加，还要跟代表们握手合影留念。哎，黄秘书，你不是一直很想见到蒋主席吗？
5: 是啊，机会有的是。
6: 以前是陈顾问，走到哪都带着，现在倒好，一个乡下来的马屁精，太能爬上来了。
5: 先生做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6: 裴经理
7: ，
8: 哎，来了，
7: 有人了。
2: 好，你们吃。
7: 我们吃。
5: 吃饭呀、
7: 啊。啊，吃饭。
4: 你们俩呀，年轻，多吃点。
6: 好嘞，
4: 尤其干咱们工作费呢，多吃鸡蛋。
7: 都吃光了
4: 、人是谁的饭吃光。

0: 接。先生，我刚才看了报纸，这交通部的职员还有工人都在闹罢工呢。
1: 是，最近这一段交通部是有点不太像话。
0: 但怎么了？
1: 沈小姐有车吗？
0: 为什么这么问？
1: 我担心沈小姐从兵工厂下班之后会遇到游行。
2: 你觉得他们不应该罢工？我是觉得他们可以派代表到政府请愿和他们。
3: 要谈早就谈了，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老虎下山，要吃你的血肉，你和他们怎么谈？怎么，答不上来了？
2: 我只是觉得他们是民，又是匪，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4: 既得利益者也应该中道爱国。哎呀，你可回来了！吓死我了，听到外面闹起来了，你没事吧？
2: 没事，整个上海的交通系统都崩溃了，路上全是黄包车夫。
4: 我知道，进去说吧啊，你也起来。
5: 我不用了，嫂子。
4: 先生一直在等你，快。
5: 哦，
4: 进来吧。
5: 是。
4: 要不是若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来了，太让人生气了！警察居然动手打人，要不是若来拦着我，我早就上去跟他们拼了！
5: 拼什么呀？又跟警察呛呛起来了吧？不是若来去接你的话，明天我又得跑到警察局去捞人去了。
4: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处理。
5: 处理什么呀？处理。
4: 哎呀。

0: 乱成这样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小优今天连血都没敢上，
1: 不抓几个好好震慑一下，这事儿过不去。抓抓抓，就知道抓人！你们为什么不能正视一下民众的诉求呢？为什么要抓人？这就是你们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2: 你觉得几个车夫能到这种程度吗？一定是背后有人煽风点火呀！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抓人呢？为什么不能好好的？
3: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
1: 那肯定不是这种方法呀！
4: 好了，你们两个人干什么呀？
1: 这在家也不在办公室，还能不能吃饭了？
5: 吃。
4: 哎，
3: 我吃是要去南京，你叫什么劲呢？
6: 你要去南京？
3: 啊，
6: 现在吗？
7: 本来是明天早晨，宋先生来电话让我连夜过去。
4: 你们去南京干什么？
1: 你有完没完？
4: 好了，你跟我上楼。
1: 去南京干什么？
4: 跟我上楼，
1: 你们
4: 有完没完？
1: 你们要点东西，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为虎作伥？你们不解决问题，不好好的解决问题，一天到晚在干什么？
8: 气死我了！见笑了。没有，先生。嗯，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吧，一会儿火车站见。先生，这次能让黄秘书跟您去吗？
4: 你有事儿啊？
8: 您上次让我牵头出具对共党银行的清剿报告，我想尽快做出来。
4: 这事又不着急了，这次是去南京。
8: 你可以在高层面前展现你的能力，这个对你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的。若来明白，但我觉得报告还是比较着急的。人脉的话，哎呀，跟我说实话。我上午听黄秘书说，他更想见蒋主席，所以我就……
4: 所以你想成全他？
8: 对，我最想见的人是约翰·凯恩斯，我对政治家。
4: 行。
9: 来，再第一碗酒，先敬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三分情，哥哥记在心里。以后在上海滩有用到兄弟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0: 啊，有守卫哥哥这是我们的事，是不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江哥，
0: 江哥，江哥，江哥，
1: 来来来来，
3: 江哥，
1: 江哥。
4: 这两天，闸北车夫司机全都在闹罢工呢，你们是不是也都参加呀？
9: 都是些穷哥们，肯定得支持啊！我们刚示威回来，跟那帮穿着警服的黑狗子们当街干了一架。来，外面的兄弟们，
5: 哎，来来来，哎，兄弟们，兄弟们，好了，敬酒了，
6: 我都结了呢。
9: 兄弟们，这一顿吃饱喝足，攒够力气，现在出去干他们。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 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0: 记住了，记住了。
3: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0: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

0: 秒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秒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儿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2: 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腹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

0: 哎，有火的，拉洗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预，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预。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它俩连线的终点，这就是中脘穴。

0: 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赶快的，在家附近牛肉。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坚持一下，
0: 好了，妈妈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
1: 妈妈疼。

0: 我们这边有急事，请家属在外面稍等啊。陆来，谢谢你啊。
1: 没有，应该的，嫂子。
0: 没事，放心啊。
1: 哪位是病人家属啊？
2: 我是。
0: 跟我去做一下登记。
2: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小鱼儿就麻烦了。
1: 不应该的。
2: 对了，那些车夫是你的朋友啊？
1: 哦，之前在监狱里认识的，对我都挺好的，把最好的床铺也给我睡了。
2: 那他们罢工，你怎么不支持啊？

0: 我不是不支持，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太偏激了，尽量都给双方留些余地。
1: 你说得很对，但是你觉得上头给他们留余地了吗？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谁会放下工作去上街游行呢？他们也有家人，你觉得他们想流血想被拘押吗？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社会秩序不要了吗？那小女儿的性命也可以牺牲吗？
1: 站好。

0: 林队长，好久不见啊！我听说你为了救我费了不少劲，谢了。
1: 应该的。到底是谁下手的？
0: 你们还没抓着他呢，这都过了那么久了还没抓着人。
1: 你是在怪我？
0: 我不敢呐。不过你要是想要立功加奖的机会，我可以帮你。那个杀手我看见了。

0: 谁跟我拿钱了？我没有，我真是怕，经过这一遭，我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总想着后面的生活得有点着落吧。
1: 想要多少钱？
2: 十根金条，对你们来讲不算难吧？小意思呀！哎，
3: 怎么了？
2: 哎，警长又发飙了。
4: 我之前救你，是因为你还有点家世，但是做人不能得陇望蜀。
5: 仙人，用停泊换钱是好贵啊！而且我拿到金条之后。
6: 我还要见到康爷，我不见到康爷，我一个字都不会跟你们说。然后，你们还要负责安全的护送我离开上海。你们是鬼有了吧？我脑袋都被开了，我清醒的很，说轻说重，我还是林丹青的。
7: 可以给你金条，但是你要把消息告诉我，让我听听你这些。

姐值不值这个价钱。

0: 子嘛还难受啊？
1: 我肚子上这个洞啥时候好啊？
0: 三四天吧，别着急。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爬树掏鸟窝，把腿给摔折了，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呢。
1: 你还会爬树啊？
0: 何止会爬树，小姑还会抓泥鳅、打野兔、捅马蜂窝，捅完就跑。有一回，一大窝的马蜂追着我，没蛰着我，结果把你爸蛰得鼻青脸肿，小半年没搭理我。
1: 我爸说你小时候特不听话，特欠揍。
0: 谁欠揍了？他更欠揍好不好？从小就仗着自己脑子好使，牙尖嘴利的，坑了我无数次。留学，小姑想去美国，她非要去德国，还逼着我一起去。到了德国，我想学哲学，她非让我学工程学。
1: 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哲学家，而是实干家，你懂不懂呀？
0: 你自己怎么不学，非让我学？讨不讨厌？烦不烦人？
1: 讨厌！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屁屁！打你！
0: 讨厌
1: 你！打你屁屁！打你屁屁！
2: 你真揍了你哥啊，
0: 嫂子，
2: 该换药了。
0: 好，那你歇会儿，我去叫护士。
2: 嗯。跟小姑聊什么呢？
1: 我猜你不想听。
2: 哎呀，我是不想听呀，但是我听到好像有些人要把爸爸的屁股都打烂了。小心我告诉爸爸啊！
1: 哎，不准去，不准去，不准去！
2: 好了，
1: 不准去。
2: 好了，我不去，吃吧。嗯，快。
3: 哎，怎么了？过来，看着呢。
4: 过来，
3: 别说话。

0: 哎，等等，
1: 打针。打针了啊！
2: 别出声，不然弄死你。嗯。
3: 您好，
4: 您好，
3: 李护士在吗？215房的病人该换药了。
4: 哦，他去317打针了，一会儿让他去你屋。
3: 谢谢啊，
4: 没事。

0: 打这那么长时间吗？
1: 妈，
0: 我去看看。
2: 还没打完吧？
3: 别给我动！
4: 别动！别动！
5: 干什么呢你？
3: 别给我废话！待会见你们康爷去。
6: 李德，你想活了吗你？把他给我放了！
3: 去不去？不去我弄死他！
6: 你敢？
4: 别冲！
3: 我敢不敢？我敢！
6: 别冲动！别冲动！你有话好说！
7: 这事儿我得请见您的人。
3: 那还不快去？
6: 去！现在就去！你去你！

0: 黄叔都是死，林家宗我也信不过，我只跟你们康爷谈。
1: 我队长最讲道理了，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谈谈。
0: 别给我废话，见不到康爷，你就永远别想得到情报。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弄死他！试试。
2: 我大哥对你客气，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
3: 二虎，廖文，
2: 加回屋去，咱跟他好好聊聊。
0: 我不回去，我要见你们康爷，我要见你们康爷，见不到康爷，你别走。

你要干什么？让！这是医院，别吵了。我大哥不行，你现在就把我憋坏了，你掐掐顶住，一个字别说。

0: 喂，
1: 李胜达没有死。
0: 什么？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他倒下的呀。
1: 我在医院看见他了，身边有侦缉队，你要多加小心。

0: 这么晚了打什么针呀？
1: 助眠的，老人家睡眠质量不好，打一针睡个踏实觉，很快就会恢复了。

0: 除了……
1: 哎，小李在里边看着呢，啥事没有。哎，你说这李正达为什么最近挺抗眼呢？
2: 咱队长那么精明，占不着便宜呗。
1: 那你就是说人抗爷蠢呗？

这次辛苦了，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带你们去趟杭州，带你去趟杭州的老板娘。

0: 叫大夫去！
1: 好。
0: 醒醒，醒醒，你过来！
1: 是，
0: 给他做人工呼吸。
1: 啊？
0: 不是赔车过的吗？走。

0: 是谁呀？是谁要杀你？快快说呀！快！是谁要杒你？谁？我……哎呀，那个人到底是谁？你说清楚点！
1: 让一下！
0: 说清楚点！
1: 大凡，你让一下！
2: 放松啊，现在安全了。放松，没事了。这不安全，让他转院。
0: 不行，病人刚动完大手术，还需要再观察。我现在就安排他出院，我这就去。
3: 放松啊，放松，没事了，没事了。
0: 都出去，
1: 跟我走。

共党真是无孔不入啊！你要再不说，迟早他们还会来杀你。我可以给你多派人手保护你，但我不敢保证共党不会狗急跳墙。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有了自己人的样子。

0: 大哥，
1: 怎么样？
0: 该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有。
2: 哥，要不咱明天一早再撤吧？
1: 为什么？
2: 这两天大罢工，到处都设了路障，夜里特不好走。那处理那几辆进口的车都爆胎了。
1: 你是怕回去的路上遭到共党伏击吧？
2: 那李胜达是共党的眼中钉，那出监队随时都盯着他。哥，这人是个雷啊！
1: 你说他真的看见杀手了吗？
2: 我总觉得这就是他的缓兵之计。
0: 贝克的音乐想逃，就随便找了个说辞忽悠咱们。等回头拿了金条，他又会大去回跑，跟上回一样。
1: 那就多派点人盯着。如果他拿了金条还交不出人，那就把他捆了，活扒皮。

0: 你放心，金条我会帮你争取，只要能抓到共党，我给你立大功。谢谢你啊，林队长。什么功不功的，你们能先帮我把命保下来，就不容易了。
1: 这个给妈妈，那你慢点。哎，小姑牵着你，
2: 慢点啊。
3: 沈小姐，沈夫人，好巧啊。
4: 林队长，
1: 我们先回去吧。
2: 走，
4: 小心点啊。
0: 你们这是？
4: 小鱼儿生病了，住院。林队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0: 公告，有一位犯人。要转院。
4: 林队长真是辛苦，那我就不打扰了，您赶紧忙。
0: 好。
5: 真香哎！
6: 小姑，你怎么这么香？
3: 走了。
7: 小姑用的是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丝绸手工沐浴露，
8: 不太带送的。全上海独一份。
5: 胡闹！组织没下达任务，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4: 是我不对，要打要罚随你。我确实是送我小侄女去医院的，敌人都送到眼前了，我没有机会跟您汇报。之前您锄奸失败，我怕他认出您啊。
5: 我在暗处开的枪，他倒下了我才过去的。阿丽说：“他不可能看见我呀。”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侦缉队有高手，能通过描述精准地画出你的样子。之前你来过我家晚宴，我怕林乔松能认出你。
5: 昨天晚上你是怎么失败的呀？
4: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我趁李胜达睡着，潜入了他的病房，用枕头捂住他的呼吸。我也是确认他死了之后，我才离开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林乔松回来了。他居然又把他救回来了，功亏一篑。你说这个李胜达怎么病这么硬啊？
5: 当时他看清你的脸了吗？
4: 不清楚，我当时是护士打扮，戴了口罩。不过，今天早上他上车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5: 说明已经暴露了。你必须尽快撤离，明天就走。交通口的关系，我只有替你办。
4: 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
5: 我有紧急预案。他们要来电了，那就说明我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会尽快找机会撤离。
4: 你说的是真的吗？不会是骗我吧？
5: 我知道你放不下，可现在情势紧急，绝不能妥协。
4: 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5: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重逢那天。

0: 小鱼儿现在已经好多了，这一次啊多亏了若兰，医生说再晚送去一会儿可能就会麻烦了。
1: 吓死我了，他没事就好啊，你也别太焦虑了，照顾好自己啊。
0: 芊芊，你要去哪儿啊？带那么大一箱子。
2: 长宁公派，去趟苏州。
0: 哎，你哥电话，接一下。哥，
3: 哎，去苏州是吧？给我带两罐碧螺春回来。
0: 嗯，知道了。
1: 办完正事赶快回家，别在外边瞎胡闹。
0: 嗯，哥，
1: 说话呀。
0: 你多注意身体，多保重。
1: 啊，知道了，你也是啊。
3: 我挂了。
1: 转性了，让我照顾身体。
4: 进。
5: 先生，财政部的陈浙先生等下过来，说有事儿跟您聊。
4: 嗯，烧壶热水，他喜欢喝龙井。
5: 是。
0: 突然感觉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嗯。哎呦，干嘛？记得到了苏州报个平安啊。
6: 放心吧，你也多保重，多注意身体。哦，
0: 别忘了，看到好看的丝绸呢，给我带两套回来。
6: 知道了，一定记得。走了。

0: 我们这儿有10根金条，你好大方啊！
1: 康爷，李胜达有重要的情报，如果有效能抓到共党，这钱咋花的就值啊？如果还是抓不到共党，咱回头慢慢收拾他。

0: 派人去趟央行，拿这个去禁掉。谢抗议。
1: 二位有何吩咐？哎呀，两位长官，这边请。
2: 这二位是，
1: 这二位是这地位的长官，导播想过去取点东西。哦，取什么呢？
3: 不用来，关你屁事儿！这，
1: 不好意思啊，央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跟我有关。您先稍等，稍等。你看，他们的这个真金这个在央行不是有笔这个质押费用款吗？随时能随取的，而且你看。
3: 他们拿着抗议的亲笔字条来取金条，会有问题的。以前确实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了。林向礼，前段时间不是刚发布的规定吗？但凡涉及黄金的业务，都需要备案的，这张小纸条怎么解决呢？
1: 我是不是打你打听了？侦缉队的金条你都敢过问？
3: 任何机构支取黄金，都需要填表显微用途，这是行里的规定。
1: 啊，对对对。
3: 如果二位不遵守的话，上面怪罪下来，别怪我没有提醒。
1: 你给我撤！
3: 长官，长官，兄弟，我们按规矩办。 按规矩吧。
1: 好，
3: 林向礼，二位的业务就由我来办吧。
1: 好，
3: 请。

0: 单位还用填吗？当然要填。地址不用填了？也要填。件数不用吗？10根。
1: 机要费，哎，你这不是跟没钱一样吗？就写情报经费，保密，你跟他说。兄弟，我们这个侦缉队啊，情报经费得保密。哎，行个方便吧。
0: 拿不回金条，我们交不了差，抗议怪罪下来，你也难办。没问题，先把这个负责人也写上。
1: 先写我，咱俩就干活的，齐队长。这总行了吧？
0: 好，二位稍等啊。
1: 能中。
0: 二位请过目。

0: 走吧。
1: 去哪儿？
0: 李莎拿了李莎饭店呢，你说去哪儿？
2: 慢走。

0: 在不好意思，请你选择其他楼层吧。六层不对普通客人开放。
1: 哦，那你给我开一间五楼的吧。
0: 好的。哎，请在这里蹲下去。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0: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
2: 先生，您的房间在这边。

0: 是酒店客房部吗？
1: 打错了。

0: 说说吧，那天谁开枪打的你啊？
1: 康爷，您放心，我知道的，我都会说，但是我就怕呀，到时候我都交代完了，您再派人抓我、杀我，再把我的金条给抢回去，您说可咋办呢？
2: 林胜达，您到底想怎么样？
1: 我要跟于世清通话，
2: 他妈什么意思？我要都交代完了，你们肯定会杀人灭口啊！
1: 在这个时候，只有于世清他愿意保障我的人身安全。
2: 这事儿跟于老有关系？
1: 有。

0: 喂，老爷，康爷来的电话。
1: 哦。哎，康爷来了。
2: 玉兰，
3: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准备招供，非要跟您电话连线。
1: 啥事呢？
3: 公堂，
2: 差点被出奸了。他说他招供以后，您很愿意保他的命。
1: 哦，好呀，跟就一道听一听，可以能够做成个啥糊涂来。
4: 说说吧，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5: 是沈进珍。
2: 沈从南的妹妹沈进珍，
5: 就是他。他就是共产党锄奸队。
2: 你可想好了，那天晚上如果他有充分不在场的证明，你小子可死定了。
5: 你说枪击案吧，我可能还真的不能太确定，但是昨天晚上在病房想杀死我的肯定是他。我昨天晚上打了针吗啡，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忽然我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然后就看见一个人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他还试图用枕头把我给闷死。幸亏林队长来得及时救了我条命。今天早上在医院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股香气。就是沈金珍。
2: 女人的香水都差不多呀，那也不能当成证据啊。
5: 他那个是什么意大利手工定制的洗发水跟沐浴露，那是于太太送的，全上海就独一份。
2: 这个还得麻烦你跟太太核实一下。
1: 好啊好啊，那等一下啊。
5: 我之前开过香铺，这香味儿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6: 我昨晚进入那个病房的时候，也确实闻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香气，只是没有太在意。
5: 对，肯定是他，肯定是他。
1: 哎，
7: 我们过来，这是意大利奥托美莱拉公司的代表送的。
8: 自己呢，我太太确实送了一套，不送太太。
7: 目前上海总共只有两套，一套我太太了给用，还有一套就是给孙家。个人蛮重要啊，那一定要保牢，千万不能有啥闪失。
2: 明白。
9: 召集所有人，行动。
10: 是
11: 是。
10: 走。
8: 孙虎女的亲妹妹，是共产党，还是锄奸队的？搿记倒是闹忙了。圣都女啊，圣都女，没想到侬还会有今朝。
2: 他真是沈金珍，那就是出大事了。他在兵工厂要害部门供职，一旦能定罪，不知道能牵出多少人来。大鱼，大鱼呀、啊！
5: 就是大鱼。康爷，那这金条我可以拿走了吧？
4: 你急什么呀？人还没抓住呢，也无法定罪。
2: 不过你放心，只要他是共党，别说区区几根金条了，就连你的身份和公职我都能给你解决。
5: 康爷，这虚的我不想要，我就想要金条。
2: 你之前骗过林秋松，把他坑得差点被停职啊。你觉得我是那种轻易能被你坑的人吗？

0: 我车站，这里是码头。
1: 车站，
0: 明白。
2: 若遇反抗，即刻开枪。
0: 我们会密切关注，
3: 绝对不会让小金人逃跑。
0: 明白。

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

0: 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华罗庚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就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是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的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

0: 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1: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1: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他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

0: 麦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青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1: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青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五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2: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青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孙，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2: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两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2: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3: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 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2: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2: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3: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了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香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
3: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启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3: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里，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2: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急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来，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 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

0: 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1: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火之下写出来的。
2: 《堆垒叔叔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叔叔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号，魔掌尽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尽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3: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3: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赋分析等

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它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化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

0: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2: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刘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员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2: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3: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4: 我自愿，
5: 我自愿，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0: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世娥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0: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0: 1956年，杨世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世娥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1970年，杨世娥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

0: 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1: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0: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1: 2024年，杨院士走，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3: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七十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1: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

0: 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立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0: 那段日子，董立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立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1: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0: 靠着一句誓言，董立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1: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里，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立涛从来不止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她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0: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不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0: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

0: 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1: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0: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1: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0: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2: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荣誉教师，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就是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0: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1: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4: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5: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礼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6: 六个孩子一个爹，一个没有妈妈的七口之家竟然有七个姓氏。哈尔滨的彭云松终身未娶，含辛茹苦为六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撑起了一个家。
7: 大家好，我是老五，我叫栾景通。
8: 大家好，我是老三，我叫张秀清。
9: 我是老四，高玉斌。
10: 我是老大的女儿严丽雅。
9: 我的父亲严景成已经不在了。
10: 我们都是彭家人。
4: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哎，都说是彭家人啊，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姓氏呢？
7: 因为我的父亲是。

0: 是他一生未娶，他收养了六个孤儿，我们都是被他捡回来的孩子。中间那个是我的爸爸彭云松，今年是101岁。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1: 尤其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由于彭爸爸的这个收养，你们就组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庭，一个幸福大家庭。想起来有点难过了啊。
2: 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了，后来我和我妈俩在厢房租了一个房子。离着彭大爷家特别近。后来过了一年多点吧，我妈也得病也去世了。
1: 父母之外也没有
2: 别
1: 的亲人，
2: 什么兄弟都没有。那时我是怎么想的，爹妈都没有了，活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完了过了能有2-3天吧，前院的彭大爷听说后院有个小女孩，家里父母都没有了，说你去看看她去。她当时来到现场以后，我一看特别年轻啊，30来岁，我觉得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所以当时我也没有相信。说我骗去咋整哈，把我卖了咋整，我是那么考虑的。后来呢她就是到我跟前就说，她说孩子，他说你跟我回家吧，他说那个在我家虽然吃不好，但能让你吃饱，那个我家里还有哥哥啥的能照顾你，你说你自己在这屋里头黑天瞎火的也没人给你作伴，多害怕呀，这样似的。完了3说2说的我就有点活心了，我就先试试看看，如果不好的话我就跑，我就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我就跟他，我父亲腿脚不好，就一瘸一拐的就跟他俩就来到他家来了，前后院住的就一趟平房。后来那个到他家以后，我看前面有好几个哥哥啥的弟弟啥的，我当时我就不想进那个院里头，你知道吧，我妻子这么多男的呢，多男孩子，我进去干啥呀。我就后来他说你进去吧，没事儿，都他们都是那个没有妈没有爸的孩子，那个你进去吧，进去他们都跟你在一块玩。
1: 就是您刚才刚进到这个家里边的那个情况，我问问高大哥。
3: 我是1959年生的，我妈妈生我几个月，我妈妈得疾病死了，那时候我爸爸没有精力抚养我，我爸就找一个岁数大的老人照顾我，我爸爸就去工作去了。等我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爸爸因病也去世了，
1: 就相继离开了。
3: 所以这个老人呢，人让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我就没有家了。没有家了就是吃百家饭，哎，谁家得就吃一口，谁家得就住一宿，就这样在外边流浪了1年多到2年。那时候身体不好，挺单薄，5岁多了，快6岁了才站不起来，严重的缺钙，肚子还那么大，营养不良，穿的也不像样，在外边流浪呢。有一天呢，在我在垃圾箱里捡吃的，碰着一个好心的阿姨，她跟我说，小孩啊，那边有一个姓彭的，他收养几个孩子，你能不能找找他，能帮帮你。当时我是想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寻思，我上谁家吃饭，上谁家住，人家都不收留我，我去能他收留我吗？第二天下定决心了，去了把门推开，我就瞅着他的脸，他在那嘎洗衣服，一大盆衣服，那是很冷，水是凉的，他的手啊痛哄痛哄的，那是冰冷的水。我说大爷，我没有家，你收留我吧，我就给他跪下了。
1: 你当时就给他跪下了。
3: 爸爸呢拿了一件球衣，那个球衣啊补丁罗补丁啊给我配上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有家了。爸爸呢从锅

0: 里拿出来几个土豆，我就吃了，连皮都没有扒，狼吞虎咽吃了，吃了那土豆是热乎乎的。
1: 那您是第二个来到这个大家庭的孩子
2: 啊？当时我的父亲是三岁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当时有病是脑瘤，我父亲去世了。后来我母亲在我彭大爷单位干临时工，后来妈妈跟我说，孩子，我现在去外地工作给你挣钱，完了以后供你读书，你这现在在彭大爷这儿，他得有个小孩，你俩一起玩。
1: 嗯，你当时听了这话你是觉得也挺好？
2: 当时我同意，当我说跟小朋友一起玩，我说那行你去吧妈妈。
1: 也没问说妈妈会走多久啊？
2: 没有，他说就是活干完我就很快就回来。后来半年之后我听我大哥说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哎，我心里好难受啊，当时我就痛哭一场。
3: 都说养儿防老，对于一辈子终身未娶妻的父亲，孩子们曾几次三番提出随彭姓，但是老人的态度很坚决。
4: 个人姓，个人姓，你叫他不能叫他，人家说没关系的，你不能叫他姓咱的姓。
3: 一个彭爸爸，六个不同姓氏的娃，组成了最温暖的一家人。虽然没有改成彭姓，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5: 来世我们还是家家人业。
3: 彭家的孩子逐渐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但是年岁越来越大的彭爸爸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老人背也驼了，听力也下降了不少，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把我们儿女都培养大之后成家了，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要非要回到老家，
1: 回山东老家。
2: 对，他八十多岁自己拎个包要回家，我们不让他走。我说你看你把我们养大了，你要走了别人
1: 想想清福了呀，是吧？
6: 是啊，我们家
2: 他就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后来九十五岁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想给你接回来，后来他也同意了，他说也确实可能赶集也走不动了，那个做饭他也做不了了。
1: 那个时候就回到山东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2: 啊？我去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一个小土房，门窗都有，但是贴的都是塑料布，那个
6: 玻璃。
2: 对，他那床板子呢，他那床呢底下
6: 是砖
2: 上面是一个门板子。他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愿望，我这些年来啊，我攒了一万块钱的光条板钱，我想这一万块钱呢咱走可以，我想分给这些贫困户。他说我回去以后我也不需要钱呢，有你了，他说儿女都有了，我不需要钱，是我这个愿望就是把这钱分给乡亲们。
1: 那乡亲们更感动了，
2: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乡亲们他们都不让走。完了，当时给邻居给找了一个拖拉机拉着我们，我们往后一摆手，乡亲们互相都摆手啊，都哭了。
1: 不管如何，咱们算是把这个老爷子给接回来了，接到身边了。嗯，
2: 他现在感到很幸福，很开心。
1: 那接到家里了吗？
2: 接家里，他不去家里，
1: 还是不去家里？
2: 不去家里，
6: 工作做不通。
2: 完回来之后，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你还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后来我就想个办法来护着他呗，护着他。我就说单位需要打精的
1: 啊，
2: 需要志愿者，需要打精的
6: 啊，现在也找不着人。
2: 对，我说要不你就去吧，你去这样我还能省点钱。他对这样他特别
1: 高兴，你看这么一说他就会心疼孩子了。
2: 对，
1: 哎呀，我得给我儿子得省点钱呢。
6: 对，
1: 对吧？而且我这样还能锻炼一下身体。
6: 对，
1: 你看这招。
2: 另外他觉得他还有用，他说我身体还挺好，另外我还能为你干点事儿。有时候走的时候吧，特别你们员工都那下班了，完了天现在四点多也有点黑了，他说别闭灯啊，别闭灯，你们走出去之后我去给你闭灯，要不你下楼梯黑呀、啊、他说你别闭灯，我说行，这是也算他的那种工作一项呗。他非常快乐，你要给他闭了他心里不高兴。
4: 孩子走以后，参军的参军，下乡的下乡，以后回来怎么成家立业了，叫哥哥都叫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上人家去我待不住。我上养老院行，孩子走远就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麻烦你，我现在我不去。
0: 有一年就是我有病了，发烧了，烧到很热，可能有就快40度、30多度。爸爸抱着我，把我拢在怀里头。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可能就是我的亲爸爸。

0: 爸爸呢上厨房，我们家碗架子有一个小坛子，他拿出来到那个羹匙啊快出来一勺，搁在碗里头，搁点青酱，搁点咸盐，泡开水冲了。那时候是两餐面的馒头，他给我泡泡给我吃。在我们那家呀，就是说呢，见点油星还是很少的，就是咸菜、包面粥、窝窝头、大饼子。哎，但是说呢，在这个家呢，爸爸呢，他甚至吃一顿饭，他做完饭了都记我们吃，因为啥？我们男孩多呀。端上桌子，你要是说这吃慢了抢不上勺，你有都没有了。最后爸爸剩的他吃了一点，嗯，一天吃一顿饭。
1: 所以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都是，哦，都是爸爸对你们的疼爱。
0: 对，啊，
1: 对你的好。
0: 爸爸确实挺伟大，嗯，
2: 我觉得我父亲不容易，
1: 嗯，
2: 一当爹一当妈的，嗯，
3: 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
4: 爸爸，我很爱你，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我在努力工作，不让你失望。
2: 爸爸，我们没有你，这里有第二次生命。谢谢爸爸。
0: 爸爸，我小时候你把我抱在怀里，有着体弱多病的身体，我永远忘不掉。那时候你养我们小。现在我养你老，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健康长寿。谢谢爸爸。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卖家的男儿要当兵，
2: 一部电视剧《麦香》，主人公麦香出生在军人世家，对军人的荣誉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追求。从小他就有个信念，非军人不嫁。在军人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又毅然将两个弟弟送去部队历练。在经历了丈夫牺牲、弟弟伤残等一系列磨难之后，她勇敢生活，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在哈尔滨也有这样一位老人，她的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将大儿子送去部队。几年后，大儿子在部队受伤，导致双目失明，他又将二儿子送去部队。二儿子在部队因病去世的同年，他又将三儿子送去部队历练。他就是全国拥军模范、先进个人，被称为兵城麦香的马玉芬。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兵城的麦香，一位军嫂，三位军人的母亲。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好吗？身后的呢是马奶奶的女儿张阿姨。刚才呢，我和阿姨在把马奶奶从我们的小舞台推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您叹了口气，为什么呀，马奶奶？
3: 我今天来到这儿吧，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嘛，看到这些孩子们，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又伤心。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儿子来了。
4: 我母亲啊，就想看到他们这些当兵的啊，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父亲、我哥哥、我弟弟。嗯，
3: 就他爸爸牺牲在这儿，我没想活下去，就想跟随他一块走。说说越想的这孩子吧，我也不能离开。说实话，现在一定把孩子们带大，让他们长大成人。

0: 啊，别给他爸丢人。
1: 这个是66年4月份照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家，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2: 就是他休假回来吧，没到期，没到日子吧，差半个月就催他回去了，回去让他执着去。那铁道兵他上铁路执着，结果坐了3次车也没上去车，没走了，没走了。最后走了，走了，他和这个同志们摆手，他说回来，那意思吧，回来不一定能见了。就说这句话，我心里怪什么，整整冲这句话来了，真没回来，真没见着。说实话，这点吧，我特别的后悔，后悔什么呢？当初我上不去车就不让他走了吧，不让他走不妥了这个危险了吗？那个自私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部队的命令不能违反呢。我知道我随军我随了2年，不能违反部队的纪律，就是就让他走了。
0: 军令大于天。
2: 对呀、啊，到部队50天，整整50天呢，就出现这个事儿了。
3: 军令如山，马玉芬奶奶只能让丈夫返回部队，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一次挥别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2: 实战演习跟新兵吧，撇手都在卖撇出去，排长在前面，他是在后边指挥，命令他们和卧倒，都懵了，都不知道什么了。在这时候看他们没卧倒，他就着急，就赶紧扑上去了。扑上你想想，这手榴弹爆炸能好吗？我恨的是什么？你这么想想，你家里老少和小的是吧？啊，我们家5个，还有他2个老人啊。但是后来一想吧，他有责任呢啊。那你说，他作为前面他领导他们，那你说你不扑上去看着战士们牺牲，他也不行啊。
0: 那马奶奶，您还记得当时您是怎么接到这个噩耗的呢？
2: 他牺牲吧，
1: 部队派人来了，
2: 没直接说，上我大伯哥单位，我大伯哥单位铁路局，他上那儿去了，一块儿回到我家，街头啊站老鼻子的人了，站的那都胡同都满了，这时候吧我就想着犯错误了，没想到他牺牲这一点，最后说来说去，当时他这。转弯那么解释啊，说来说去最后说到牺牲这一句，那我能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当时我就哭晕倒了，我哭晕倒，孩子们都趴在我身上哭了，这时候我不想就不想活下去了，那一个大梁压在我身上，我4个孩子啊，那阵儿啊，你说我能活下去吗？后来通过大伙一解劝一说，慢慢的也明白了，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呢？我还得好好活下去。
0: 张阿姨呢？刚才您说爷爷过世的时候您只有6岁，
4: 当时还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然后说父亲没有了，那时候很难过。
3: 爱人的去世对马奶奶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所有的生活重担一股脑的压向了这个当时只有30多岁的女人。然而在爱人去世的第5年，马奶奶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2: 正好有一年吧，部队领导就问我看我，他问我有啥困难，我说没有别的，有一个要求吧，我把孩子想送到部队，就送到他爸的部队。当时他说你舍得吗？我说舍得。
0: 那这是马奶奶的要求，那当时您大哥想去吗？
1: 我大哥也想去啊，因为啥呢，就是我父亲牺牲的第2年部队举行一次追悼会啊，追悼会我们就全家都去了，在追悼会的时候那个我哥哥上台去讲话了啊，在那个时候我哥哥就立志说，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兵，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啊，当时那个。

0: 头一天呢，领着军装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为他高兴。我们走的那天，我们家全家给他包的饺子，等着那天早上都上桌吃饭。那时候在炕上嘛，是炕桌，啊，一个小方桌，大家都在桌上吃饭，谁也吃不下去的饭，就觉得你说父亲牺牲了，大哥是个顶梁柱了，大哥这又去当兵了，这个顶梁柱又走了，我们全家人全哭，谁也没吃上这个饺子。
1: 一家人依依不舍地把大哥送到了部队，没想到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又传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0: 大哥眼睛又负伤了个部队。
2: 是因为什么样的？
0: 电焊，他是电焊工吗？
3: 他眼睛刺坏了。
0: 他眼睛刺坏了，
3: 我一看就哭了，那脸都肿了，都苍起来了。北京突然医院一检查，这需要摘除，我说不行，摘除不行，我一定不能摘除，我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好的杀生都是杀生的，知道吗？
2: 那现在呢？现在大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后来现在回过来戴眼镜吧，视力也能看到，
2: 但是很微弱。
0: 对，
2: 还很微弱。
3: 对。
1: 每个人对国家、对军队都有着不同的爱。马奶奶她的爱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部队去。虽然大儿子受伤了，但是马奶奶接下来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举动，把二儿子也送到了部队。
3: 我为什么把他们都送到部队呢？就让他们锻炼，在这个部队好好锻炼，能成长。对呀，那阵就不想家不家去了，就是能够报答祖国，就这么个想法。
0: 啊，我们家就是受我母亲的教导啊，就是都想上部队去参军。那时候我大哥眼睛就已经负伤了，我二哥特别聪明啊，学什么一学就会。走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就是那个许个愿了，就是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啊。我二哥确实也做到了啊，在部队干得很好。
3: 什么都第一呀、考试都让他去出去考试去，
0: 就是不幸，过了几四年，我二哥又得病了，得病没治好，回来就又去世了。第二次又给我妈妈又一次打击。

0: 二哥病故以后，又过了能有两年吧，我弟弟就又长大了。我弟弟那时候是16岁，也送去部队了，当了一名武警战士。当时那武装部的部长就跟我母亲说：“你看你家有一个儿子，那个因病死了，一个负伤了，怎么又把这个儿子送去呢？”
1: 我的想法就想让他们有出息，能成人，为党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0: 完了还有一个希望，还想把我也送去。
1: 我已经上那个武装部都去了，去了部长和政委都批评我：“你怎么都能送走呢？你跟前不是留一个吗？”那阵就是想给他送走吧，就是让他断了断了，当个女兵。
2: 那张阿姨，您呢？您能理解吗？理解妈妈这样的？
0: 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啊，她就觉得部队是个大熔炉，能锻炼，把我们一一都送去当兵，就为了千千万万那些个母亲、父亲哈，能和孩子们在一起，
2: 这么多年，虽然有女儿的照顾，但是您也有心特别累的时候。通常这样的时间，您会做些什么呢？
0: 妈妈愿意唱歌，愿意听歌，唱《共产党好》，还愿意听《小白杨》。
1: 那个我编一首呢。
2: 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舞台，其实我们也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马奶奶。刚才马奶奶不是说
0: 小白羊，
2: 会听那个小白羊吗？
0: 对
2: 对，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为马奶奶现场演绎一首《小白羊》。

0: 好，谢谢。
1: 能做就行。
2: 男人有一句话说不出你啊，
1: 说
2: 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好好干，好好报效祖国啊！我希望你们家父母也有这个希望啊。
3: 好的，奶奶，您放心吧。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味道。

0: 黑龙江的夏日美食是鲜鱼香的主场。广袤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无数的山珍林菌，它们就是鲜的来源。这里的鲜中之首当属羊肚菌，被称为素中之荤的羊肚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每百克羊肚菌中所含的钾是冬虫夏草的7倍，锌的含量是猴头菇的4倍，铁的含量是香菇的31倍。常吃可抗疲劳、抑制肿瘤、增强人体免疫力。因为对土壤、温度、湿度等生长环境的严苛需求，野生羊肚菌十分稀少，想要人工种植也是难上加难。这两年，人们才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出现了种植羊肚菌。在我们黑龙江的海林市，就有人成功种出了这一口鲜。
1: 王大哥，你好。
2: 你好，纪委。你好，你好，你好。
1: 你看，野生的羊肚菌啊，就很少见了。咱现在种植羊肚菌，那就更少见了呀。我今天就跟着你开开眼啊。
2: 黑龙江种植羊肚菌啊，冷棚种植，

0: 南，以前我们引进的种植的南方的菌种就都失败了，
1: 失败了。
0: 我们是今年是提取的当地的野生菌种栽培。哦，
2: 也就是说北方的这个种其实更适合咱们北方的生长环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在哪个地方？咱们继续看一眼。
0: 走吧，来，来，慢点啊。哎，
2: 哇，这大棚不小啊。
0: 咱们这个棚的面积是400多平方，
2: 大概是10个笼能出多少养菌？
0: 能出800来斤吧，咱们刚种这个产量还可以。
2: 这个大棚挺暗的呀，我看着。
0: 因为是一个养土菌嘛，它喜欢那个低温，不喜欢光照，适宜的温度是5到18度。低于5度的时候，它会休眠；18度以上了，它就会死亡。
2: 咱们黑龙江现在是到夏季了，现在的温度大概是在25-26度左右。大棚里边，却要达到一个5到18度，这个挺难种啊。
0: 对呀，外面的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就用遮阳网拉下来控制住。太阳稍稍落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升上来一点，完了再扣上，保住一些温度。黑龙江这个很大的难点就在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哎呀，
2: 挺娇贵啊你们。
0: 过来参观一下子。
2: 好，
0: 来慢点啊，
2: 可以踩这个包上啊。
0: 对对对，踩这顶。
2: 这个包不是说专门为了咱们踩着过来用的，
0: 不是，这是给那个养土菌提供营养的营养包。
2: 哦，这是菌包啊，这是。
0: 对对对，
2: 我以为它这个养土菌是从这个菌包出来的，不是？
0: 不是的，不是的，它的菌种是撒到地里的。
2: 你别说啊，我还真是第一次见鲜的养土菌，
0: 是吧？
2: 之前都是晒干的，就是鲜的。你看这个特别有韧性。
0: 你看它的外形就像羊的那个
2: 肚，就有蜂窝状的那个。
0: 对对对，咱们黑龙江种植这个周期特别长，咱们是8个月的
2: 生长周期，
0: 咱们是每年的10月1左右菌种下地，
2: 6月份收。
0: 对，扎完菌7天以内就需要把这个营养包摆放进去，它吸收它的营养。
2: 哦，看到了，咱这个营养包是，哦，这边是割开的。
0: 对，嘎口，
2: 嘎口
0: 让这个菌丝进去吸收它的这个营养物质，主要成分就是小麦、木屑、填充物，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经过多年的尝试，主要调节一个酸碱度，
2: 就是在你不断的摸索，达到一个最适宜它生长的这么一个养分的一个配比。
0: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不是就是它的菌丝？
0: 菌丝，这就牛毛丝，
2: 这就相当于养土菌的根系。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他们就依偎着这个一点点的，就是慢慢长出来了。
0: 对，到11月份左右，它就进入休眠期。等到第二年的4月份，温度适宜了，我们就人为的干预一下子，给它浇一遍大水。
2: 浇一遍大水是需要没过这个菌包吗？
0: 对，我们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了，
2: 不能冷也不能热。
0: 对，很操心嘛。这个季节咱们6月份就开始采摘了。
2: 亮王大哥，这是什么样子的养土菌算是成熟了可以采摘的？
0: 这个你看看，颜色已经发黑了，这个伞叶已经开了，就要及时的采摘了。这个褶皱看了吗？已经开得很大了，再不采摘的话会老了。看看我是怎么采的，
2: 贴根走。
0: 对，哇，
2: 这就是一个成熟体的这个养土菌
0: 哈。对对，
2: 感觉好大。哎呦，这味道，其实它跟别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点淡淡的清香在里面。
0: 有点清香啊，
2: 就是我一闻啊，我就觉得养土菌啊配肉啊炖肉一定好吃。
0: 你尝试一下子。
2: 行，我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手感。来，我把这个拿走。哎，也就是这个哈。哎呦。
0: 很肉头是吧？
2: 很肉头。哎呦，原先呢它是一种那种黄褐色，现在达到一个就是深褐色。
0: 对，
2: 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可能还需要再长几茬。
0: 对，
2: 你看这个两个颜色
0: 马上成熟，
2: 差不少，有可能它的明天可能就成熟了。
0: 对对对，非常快。
2: 尤其是赠开的这一块就特别像这个肚，羊肚、金钱肚那个样子，就它咋长出来的，太神奇了。这个
0: 这肉很厚的。
2: 对，
0: 掰一下看看，你看看。哎呦，
2: 这么一看有点像心管。
0: 烤着吃
2: 也能烤着吃。
0: 可以，
2: 它不是说外面像，它里边也像，像羊肚的那个样子哈。
0: 对对，
2: 还再切几
0: 个，这个也可以，
2: 这个也行，是不是？
0: 可以。
3: 种植羊肚菌的难度系数之高，让王大哥劳心劳神。羊肚菌对杂菌极其敏感，必须浇灌无污染的深井水，地表水和自来水都无法满足羊肚菌的生长要求，土壤也是一样，稍有农药或其他污染，都会导致羊肚菌出现红腿或白菌的病菇。8个月的精心养护，王大哥终于收获了得来不易的羊肚菌。采摘

0: 下来的羊肚菌还要经过筛选，分出等级。
1: 咱们刚采下来的鲜羊肚菌吧，要需要晾晒一下子，让它那个散发一些水分。
2: 那晾晒的话是阳光晒呢，还是说需要阴干？
1: 阴干啊，不要在阳光下直晒。
2: 现在咱们这羊肚菌是有大有小，它怎么区分呢？
1: 这个就是一等品了，它的菌帽，菌帽哈要达到5指7公分是最。

0: 山头呢就是就次一些了。
1: 这个选择还是挺严格的哈、哦。如果这满桌全都是咱上山采的野生的羊肚菌的话，那得值老钱了。
0: 那当然了，它的干品都达到1000多，我们种植出来的话，价位就亲民一些了。
2: 亲民一些，
0: 野生的量太小，咱们种植的不光是营养价值不相上下，
1: 而且量更多。
0: 对对对对，
1: 满足大家的要求哈，
0: 品相更好，个头更大。现在咱们可以打包装箱，杭州、上海那面那个客户都有需求，
1: 着急了，
0: 着急要，
1: 着急要。
0: 这是吸水纸，就要这么垫上，卷饼，靠着箱。
1: 因为这伞这块可能容易受气压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让它冲里。
0: 对，就这么样的摆放。
1: 那王大哥，咱们是怎么想起来就是种植羊肚菌的呢？
0: 是一个偶然，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看见了一个南方能种植这个鲜羊肚菌，我们就想起，哎，我们北方山上也有羊肚菌，我们几个战友就很感兴趣。之前吧，也没有人干过这个农业相关技术，我们就去上南方学习了一年，回来以后模拟那个它的生长环境，做了初步实验，但是种种原因呢，也不算很成功。通过这个总结经验吧。养地就得养了2年，一共尝试了5年，今年呢才取得了这个成功。
1: 那咱这个现在就是在南方这个市场上卖的好不好？
0: 非常好啊，现在供不应求，因为整个的鲜品出锅黑龙江就剩咱们这一家了。
1: 就南方现在是正值盛夏的时候，
0: 对啊，
1: 不适宜羊肚菌的生长了已经。
0: 对对，
1: 而且你也说羊肚菌的话一年也就只生长一茬，
0: 对，
1: 也就是说咱现在就是奇货可居，是不是？
0: 这个可以了，咱们就是要秤，给它放上冰袋
1: 这一下。哎呦，保守估计得有个1斤多。
3: 四个战友的大胆尝试和坚持，不仅让自己在中年创业成功，也让全国各地的食客们在盛夏还能品尝到羊肚菌的鲜美。海林当地的厨师们更是对羊肚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迫不及待地研究起了羊肚菌的美味吃法。
1: 新鲜的羊肚菌啊，咱们是从棚里边采完了之后直接送到饭店。
4: 我感觉这个羊肚菌的口感跟味道跟肉比较相近，而且我比较拿手的菜就是牛肉，我就拿羊肚菌跟牛肉给你们炖一道菜。
1: 那咱们用到的是什么食材？跟我们说一说。
4: 这是牛排腱子肉
1: 啊，牛腱子肉，
4: 对，然后这是牛窝骨，
1: 窝骨的话就是筋儿比较多一些，
4: 对，筋口感上那个配这个蘑菇效果非常好。好，现在准备开始操作，然后我们需要一些青菜配着这些牛肉还有蘑菇，一锅做在一起，
1: 就是一锅出呗。
0: 对，
1: 您别说啊，你看每一样食材它都可以跟牛肉搭配在一起，你看萝卜炖牛肉是不是？哎，土豆炖牛肉，西红柿炖牛肉，
4: 这些牛肉食材都是我们用老汤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
1: 明白了，就是一直煨着。
4: 这个牛窝骨是就是牛膝盖骨。
1: 哎呦，看这筋，
4: 哎呦，这嘎是筋，
0: 太有食欲了
1: 啊！这牛窝骨上面就是筋头巴脑，啥都有。
4: 然后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羊肚菌，
1: 这需要给它改下刀是吧？
4: 对，需要改一下，把这个尾巴去掉。
1: 哦，是整个炖是不是？
4: 整个炖。
1: 江师傅，那么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4: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锅了。
1: 这不在这儿吗？这不就来，给你一口锅。
4: 这里头有一层竹帘防止糊底啊，
1: 就是咱筋头巴脑怕粘在锅底上
0: 糊了。
4: 下入我们的新鲜的青菜，
1: 萝卜，
4: 白萝卜，
1: 冒尖儿啊，冒尖儿的一大锅啊，这是。
4: 再加上我们精心熬制的老汤，
1: 这是牛骨汤。我们这个羊肚菌牛肉一锅出，好了，先吃羊肚菌。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吸满了汤汁的羊肚菌呢。这么浓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原汤都盖不住羊肚菌的这个鲜味儿，
0: 很有嚼头啊，
1: 嚼起来是脆脆的，韧韧的，真的就是吃鲜美的羊肚菌的口感跟我们吃这种干的泡发之后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这现在就是大牛排了，哇，看看，哇，有羊肚菌增加了这个牛肉的鲜美。来来一个上佳组合，你看看这辣酱蘸上之后的颜色就好看了啊。 感觉吃羊肚菌就跟

0: 吃肉一样。
1: 羊肚菌牛肉一锅出，荤素搭配，营养丰富，主打一个吃得过瘾。如今这小小的羊肚菌不只是高品质的好食材，还是带动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支柱。
2: 农场的人特意给我们引进的这个山井水，
3: 提供技术支持、场地支持，是不是？
4: 我们做的呢，也是为了它，也是更是长远的考虑呢，也是为了农场，希望它呢能带动其他的农户，这样把我们的这个大棚呢附加值更高的再利用起来。
3: 对对对，
4: 算是填补上了咱们黑龙江省羊肚菌这项空白。
3: 应该是大规模种植，这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4: 对对
2: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咱们海林农场就是一个试点，海林农场，然后呢一个破折号，羊肚菌种植基地，是不是？
4: 对，
3: 你看我来咱们海林农场，我感觉这里特别特别的漂亮，好像是不是还能旅游还能观光什么的呀？
4: 那当然了，咱们黑龙江省是这个咱们的农业大省，
3: 对，
4: 在近几年也是在做这个农人旅。
5: 这都是咱们农场自己产的产品，大概有60多个种类。这个苕蜜呢，特别方便携带，
3: 温水开盖放到水里边，稍微一搅一搅就能喝了。
5: 海林农场这个气候呢，酷似北欧，而且是国家3A级景区。这有一个鹿雀园，这里面呢都是梅花鹿，这里头有400头左右，这就是原来斯大林同志送给咱们中国的那批鹿，繁殖到现在。
3: 这个就感觉比较温顺一些，你看。你看看这房子，这一排一排的，太漂亮了，都是咱们农户住的。
5: 整个这个呢，在农场这有8个小区。
3: 哎，大姐，你好。
6: 你好。
3: 哎，我能方便进去看一看吗？
6: 行，进吧，行吧。哎
3: 呦，这格局挺好的呀。
6: 嗯，
3: 这是一楼，这边还有
6: 二楼。这边是个二楼，农场进行那个改造，给我们建的这个房子。
3: 真是啊，现在农场一是现代化种植，再就是咱们所有人的居住环境啊，跟我原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6: 那是，以前是砖瓦房，现在都是小楼房，那能一样吗？
3: 生活真的比蜜甜。
1: 体会过了海林当地烹饪羊肚菌的豪放，我们幸福私房菜的名厨又带来了羊肚菌更精细化的烹制。鲜品羊肚菌搭配肥美胖头鱼，再加上芦笋、青椒、豌豆各式蔬菜，就组成了这道鲜上加鲜、老少皆宜的鱼蓉羊肚菌。您可别说，鱼蓉太难做，今天烹饪大师张可欣就来教您怎么用一个勺子在家轻松做鱼蓉。
7: 咱把羊肚菌的底部给它修平，然后给它一分为二。
3: 多厚啊，你看这三杆，咱们需要焯水是吧？
7: 对，
3: 新鲜的这个蘑菇或者菌类的话，咱们为什么要焯水呢？
8: 咱们去一下它的草酸
3: 啊，
8: 因为菌类啊，包括一些蘑菇啊、木耳这类的菌类都是含有大量的草酸，但是咱们给焯一下，
3: 焯一下。
7: 但是羊肚菌啊这种呢，就是开锅下去，然后啊就关火，因为不能超大劲儿，超大劲儿之后它的鲜味就随着咱们这个水啊就流失了。咱们下一步啊，做鱼蓉，
3: 这个应该是比较费劲的一个事儿。
7: 对，
3: 选用的是胖头鱼的
7: 中段，
3: 中段，
7: 对，
3: 就是肉比较厚比较肥的地方。
7: 对，从脊背啊给它片开，
3: 要去除腹部的大刺儿。
7: 对，把它的骨头啊给它去一下。这在家里头做鱼蓉的菜，大家都是怕有刺儿啊，
3: 对，
7: 或者是不好把这个鱼肉给它去出来。其实很简单，你没发现咱们连鱼鳞都没有去，
3: 就是不用鱼皮，其实是。
7: 对，咱们不用鱼皮，然后呢，咱们只需要用一个勺，所有的鱼蓉啊都是刮出来的，不是像咱们想象中的，我得把刺儿一根根拔掉，
3: 那太费劲了。
7: 对，然后之后把皮去掉，然后我去切块去打碎，那样的鱼蓉去鱼刺去的不干净。所以说呢，咱们只需要啊，顺着它的纹理，一点点。就可以把这个鱼肉都可以给它刮下来，你看这里就是洁白的，
3: 鱼肉了，这就是。
7: 哎，对，这个就是鱼肉。你看这样式，它的鱼刺，自然而然就流到了咱们鱼皮上。
3: 明白了，而且把那个鱼肉上的筋儿啊啥的也能剔除掉。
7: 对，这样式的吃起来效果就更好。
3: 这比较简单啊，
7: 胖头鱼肉质相对来说比较嫩，比较好刮，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绒刺，它都是大刺。红肉的部分，咱们就不要刮了。因为红肉的部分比较腥，
3: 是不是相当于就是鱼身上就是走血的地方？
7: 对对对对对，紧贴鱼皮的地方，就是它比较腥。
3: 行，现在鱼肉处理完了，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7: 咱们接下来啊，往里头切点肥肉。
3: 就切着肥肉边为什么呀？
7: 因为鱼肉啊本身的脂肪含量比较少，吃起来不够香，所以说咱们用肥肉，这样子增加它的油脂，吃起来比较香。
3: 咱能不能放点五花肉啊？这肥瘦相间的呀。
7: 这不行，一是颜色不行，抹出来的这个鱼蓉啊它不白；二是啥呢？瘦肉它纤维太粗了啊，它吃起来口感不好。然后咱们把猪肉

0: 丁和咱们的鱼蓉放到料理机给它打碎，咱们装到碗里，准备开始打鱼蓉。首先啊，加入大量的胡椒粉，去除它的腥味，放一点盐，放一点咱们的鸡汁儿、鱼肉、猪肉，还有鸡汤。
1: 对，
0: 然后咱们放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咱们泡好的葱姜蒜水，放了一点，去除鱼里的腥味，顺着一个方向啊，咱们嚼，给它嚼打上劲儿。
1: 就是越搅粘稠度就越高，就这么打上劲儿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大概20分钟左右，看它就已经稳定性已经很高了啊。
2: 是的，是的。
0: 咱们这个时候往里头打一点点的油，增加它的光泽度，也是一样啊，让油继续打，
1: 对，
0: 吃进去，这样啊，咱们打出来的鱼蓉啊，吃起来口感会更好，而且呢，也要把空气给它打。
2: 打好的鱼蓉要酿到切开的羊肚菌中，不同于适合煲汤的干品羊肚菌，鲜品羊肚菌更适合蒸煮的烹饪方式。酿好鱼蓉后，再摆上松仁和青椒，为这道鱼蓉羊肚菌增加坚果的香气和清爽口感，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用冷水上锅蒸，可以让鱼蓉定型的同时，保证品相的完整。
0: 在等待蒸制的15分钟里，我们还要调一个浓汤。咱们这要调一个浇汁儿是吧？
1: 哎，对，
2: 嗯，
0: 然后啊，咱们把这挪到老汤架里，放入了咱们这个羊肚菌呢切下来的头。哎呦，哎，咱们放点盐，放点鸡粉，放点鸡汁儿，放点胡椒粉，
1: 这是一点都不浪费。
0: 哎，对，然后咱们给它煮至一会儿，
1: 哎，
0: 调一个浓汤。咱们把咱们这个汤给它过一下筛。
1: 给它倒回去一半，煮一下咱们的豌豆，让豌豆啊充分的吸收咱们这个汤的鲜味儿。也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来做配色用的。
0: 对，它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营养价值，
1: 嗯，
0: 而且呢，它在吃起来的时候可以丰富它的口感。
1: 刚才熬的高汤，剩下的那一半。
0: 哎，对。
1: 然后啊，咱们勾个芡，
0: 就浇完汁儿，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对，
0: 朋友们，我还做过功课啊，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人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还有。
1: 20种氨基酸，嗯，这羊肚菌里边就含18种，而且呢，羊肚菌里边18种当中的8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自己产生的，
0: 只能靠外界摄取。
1: 对，所以说你说羊肚菌这营养价值到底高不高啊？到底好不好？它是一个真的十分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0: 先吃到的是鱼蓉的这个鲜美，紧接着呢吃到的是羊肚菌的这种口感，就是咬在嘴里面呢是咯吱咯吱的，比较韧，而且还脆，
1: 嗯，
0: 关键还是嫩，
1: 又加上青豆的清香，
0: 嗯，
1: 加上浇的汁儿，鲜的羊肚菌啊，就吃它最佳的味道，最佳的状态，这个鲜味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2: 尝过了鲜，我们再来看看黑龙江夏日美食里的香。哈尔滨人往往用一杯啤酒开启一晚的美食畅想，和啤酒最配的除了烧烤，还有香肠。受外侨饮食文化的影响，哈尔滨拥有着种类繁多的欧式肉灌肠，俄式的、德式的、熏烤的、油煎的，能让你吃上几天都不重样。
1: 这其中名号最响亮的还得是俄式肉灌肠，
3: 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呀，我这第一次看，这个呢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主角了，茶肠，
4: 对
1: 吧？哈尔滨市级的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款肠是咱们黑龙江省作为外宾下午茶的一款肠，
1: 这个肠这么有来头啊，卖这个肉制品的这个店里边，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茶肠，好像真的没怎么见过它的全貌。
4: 就完整的样子啊！虽然讲给我们算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孙秀琴，是茶厂的第4代非物质文化记忆的传承人，
1: 也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大工匠。
4: 我们生产这个茶厂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从我爷爷那一代跟着俄罗斯的技师学习，一直到我这一代。 我已经做这茶肠已经30多年了，
1: 就是这个茶肠，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就变那么大的，还是说它一直以来这100多年都是这么大？
4: 一直是这么大的。这根茶肠大概是20多斤，
0: 咱这一根肠大概能卖多少钱？
4: 这根肠得有。
0: 600多块吧，
1: 就是咱们理解的

0: 比如说红肠啊、干肠系列，也就是这么粗细 啊，这么粗细，
1: 对对，
0: 这么老肠，
1: 对
0: 啊，用的可能就是猪的肠衣。
1: 对，
0: 那我现在想问问孙厂长啊，咱们这么老大的茶肠，它是用什么肠衣做的呀？
1: 它是用牛盲肠，我们叫牛管。
0: 牛盲肠有那么大的这个延展性吗？
1: 有，还有比这更大的
0: 啊！如果说我们想要再做大一点，能往多少斤上十斤呢？
1: 30多斤，40斤。
0: 太厉害了，我觉得好神奇的一件事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茶肠，它里边有没有茶叶呀？
1: 茶肠里头有没有茶叶？咱切开它，大家品尝一下就知道了。
2: 对，
0: 你压卖个关子，
2: 尝一尝就知道了。
0: 来，李兰老师，咱们一块上上手。哎呦，
2: 要！哎呀，香气出来了。
0: 开什么金枪鱼，咱有个仪式哈，你看看
1: 茶厂，
0: 咱们哈尔滨咱开个茶厂，咱也有仪式感，是不是一样很过瘾？咱四个这一块茶厂咱能吃饱喽，香料味很浓。
3: 对，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肉香。
1: 对，
0: 关键是我发现了上面有很多的小白肉丁。
2: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香的关键了，是不是？
1: 是香。
0: 第一个口感就是特别特别的嫩，汁水很足。
3: 对，这就是茶肠的一个特色。这茶肠为啥做这么大？一呢，可以保证它的含水量，然后再加上咱们用的牛盲肠的那个来作为肠衣，它的脆度也够，脆嫩的口感就出来了。它可以作为一个下午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灌汁类，就是因为啥呢？它可以搭配任何的食物。
4: 茶肠的制作工艺延续百年，孙秀琴一直传承着最传统的欧式制作技艺。灌制的紧密度影响着口感，只有3年经验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茶肠灌得均匀且不产生气泡。在茶肠制作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坚持使用焖炉烘烤，一个半小时的高温烘烤正是茶肠微发酵的过程，由此而来的肉香是任何香料都不能替代的。
0: 我吃完之后我肯定了一件事儿，这里边它没有茶叶。
1: 是没有茶叶，
0: 是不是？
3: 对，
0: 但是它为什么它叫茶肠呢？这我就迷惑了啊。
1: 它实际是一种翻译嘛，
2: 它的俄语叫茶音呐。
0: 所以说我们就用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用前面一个字儿来代表它的名字，叫茶。
2: 对了，简单。
1: 对，简单了。
3: 那这中文的原意是啥？
2: 中文的原意呢，就是这个肠呢多用于冷餐和茶歇时间，所以这个茶肠它翻译成中文翻译得特别好，这一个茶字是灵魂，在俄罗斯在欧美它都有一个茶歇时间
0: 啊，就是下午茶
3: 是吧？
2: 上午茶下午茶，直到今天在俄罗斯也是这样，三顿正餐，但是它中间这两个在俄罗斯呢很多人叫小吃，小吃怎么吃呢？比如喝杯茶，吃两块点心，然后呢场合再大一点，你看我们去俄罗斯参加国际研讨会啊，那人数多，肉食上来了，熏肉、茶肠
0: 啊
2: 以及其他的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也可以小酌一点。
1: 好多肉灌肠都是有一定的翻译嘛，你比方说阿惠尼就是我们的小猎肠，意大利安斯就是松江肠，
0: 意大利安斯。
2: 松江肠呢，它的初始的厂子是 Gastrorum， 波兰侨民在哈尔滨开的，哈尔滨早期最好的灌肠厂
0: 啊，肉灌肠厂，
3: 肉灌肠
0: 是不是？
2: 我们孙厂长这个肉灌制品厂就是从这个厂子100多年传承下来的，
0: 老字号了，那是真正老字号了。
1: 对，
2: 他说那个是波兰口味的，叫 Italians
3: 松江肠，
0: 还有其他的就是译过来的名字
2: ，Ukrains。
1: 对，
2: 环形肠。那我们常吃的红肠，
0: Lidos， 真的有很多东西是音译过来的、啊。
1: 音译过来的，对。
2: 我跟你讲，历史上哈尔滨有100多家外侨开办的这个肉灌制品厂，你知道品种有多少？有几百种，大概涵盖了欧洲所有的种类。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10来种吧，这是能留下来的最符合大众口味的，都是精品。
0: 香肠在咱们黑龙江，在咱们哈尔滨有这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景象。
1: 还有一个是我的这个物价表啊，大家看一下，
0: 这是留下来的，
1: 这是老物件了。
0: 1996年12月10号，风干香肠、羊肝肠、儿童肠、环形肠、茶肠、优质红肠、松仁肚、优质松江肠、圆火腿、棒肉、板肚、肉枣、叉烧肉、粉肠、腊肠、双乐肠。
2: 十多种
0: 茶肠，96年的时候批发价是13.79元，
2: 哎呀，
0: 零售价呢是16元，按公斤算啊，按斤儿的话也就是
2: 6-7块钱，
3: 对，
1: 6-7块钱，对，这是我90年嘛，20岁，
0: 先学怎么灌肠，
1: 灌肠熏制都是

0: 学不来。
1: 咱当时灌的这是应该是
2: 红肠。
1: 红肠。那我想问问孙厂长，当时的话就是咱们肯定有很多的这种灌制品，怎么唯独您钟爱茶肠呢？
2: 茶肠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父亲、我爷爷都是在哈尔滨灌厂嘛，嗯，所以当时是从小是吃着茶肠长大的，也是想把这个茶肠嘛保留下去，嗯，毕竟它也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嘛，一个记忆。嗯，
3: 除了孙秀琴这位俄式肉灌肠的传承人，今天来到幸福私房菜的还有一位欧式肉灌肠的热衷者，那就是西餐烹饪大师田凯。经久不衰的德式肠，中西融合的新式肠，都是他传承和创新的对象。我们马上来看看香肠大会都有什么美味。
1: 桌上这么多的这种欧式的肉灌肠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啊都是在咱们哈尔滨的餐饮历史上就是曾经出现过的。
4: 对对对 对
1: 而且有的呢还是赫赫有名。
4: 那当然，慕尼黑白肠呢，它这个知名度非常强。嗯，在过去的哈尔滨，大家都在一些餐厅啊、酒馆啊，一提到慕尼黑啊，就得喝啤酒啊，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响亮。
1: 有啤酒就得配肉啊。
4: 哎，对，就是，而且的慕尼黑是一个地名，是德国的一个地名的一个代表。嗯，就从它这个地方发源出来很多的香肠，因为德国对肉的加工和对肉的理解是非常强的，
1: 从这个城市发源的，
4: 对对，以城市的名字命名，可以这么讲，
5: 这个口味啊，是他们
4: 对
5: 认为最好的。这个法兰克福，
1: 法兰克福，
5: 你看看。德国两个最大的城市吧，
4: 对，
1: 白肠上面这些绿色的是
4: 绿色的，就是香草。慕尼黑白肠里面放的是欧芹叶，因为这个肉啊，它油脂比较大，但是它吃到里面有一种清香的这种蔬菜的味道来刺激你的话，就会中和进行柔和。咱们桌上这几十款肠来说哈，嗯，可以系统的分为三大类。嗯，第一个呢是有油煎的，好比说猪肉盘肠啊，嗯，熊葱，嗯，普罗旺斯。普斯塔辣椒，这属于油煎的，包括那个啤酒蘑菇啊。嗯，还有一种呢，就是慕尼黑白肠和法兰克福啊，这种就是水煮肠啊。嗯，还有这种像猎人火腿啊，莱昂纳蘑菇、啤酒藤椒肠，这属于冷切的一种肠，
1: 熟食冷盘。
4: 哎，对，直接切的，这属于三大风格。
1: 咱们别光说了啊，嗯，咱们品尝一下。
6: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9: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个普罗旺斯这个香肠啊，好几种口感。
1: 嗯，
0: 第一个呢，入口呢是它煎这个肠的这个黄油这个淡淡的奶制品的味儿，它这个皮脆的。
2: 对，
0: 哎，嚼到里头这个汁水就在口腔里爆开，这普罗旺斯的香草就在你口腔里，哎，慢慢的把这个油感就掩盖住了。
1: 综合一下，
0: 哎。
1: 李亮老师，你刚才吃的是盘肠是吧？
3: 对呀、啊，这个肉香味特别浓郁。
2: 嗯，
3: 然后呢，那个后味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味？
0: 是淡淡的辛辣味。
2: 这个辣呀，是黑胡椒的味道。
1: 啊、
3: 对、
1: 啊，
3: 那个辛辣味，那整个是这个肠的灵魂。
1: 我这块是两款肠，一个是慕尼黑白肠，一个是法兰克福。其实你这么嚼的话，你是能够嚼到肉的纤维的。你看，嚼起来。就感觉就是肠在跟你的牙打架、
2: 嗯、
1: 不同的香肠它味道真的不一样，口感啊，味型啊，包括它的回口都不一样。
2: 对对 对, 对，
1: 有意思。您说田凯老师今天不来咱不知道，一来咱们才知道原来香肠啊真的可以细分成这么多的这种分类啊。
0: 嗯，
1: 不光有垂类，而且还有广度。
2: 对啊，
1: 李良老师还有贺新老师啊，咱们仨啊、
3: 嗯、
1: 这十二种肠你们更喜欢哪一种？
3: 不用卖关子了，就是藤椒的。
1: 藤椒的是吧？
3: 对，
0: 嗯，你说看今天田大厨带了这些啊、嗯、能看出来德国肠跟咱们俄式的香肠有很大的区别。
2: 嗯，
0: 咱们说德国的香肠所运用到的什么呢？运用到大量的都是香料保证它的原色，而且德式香肠呢是不用肉泥，都是大块肉来进行一个制作。俄式的肠呢大部分都是以肉泥的形式出现，更偏向于什么蒜味啊，烟熏的味儿会比较重。而德式肠更偏向于什么呢？我本身用什么肉
1: 什么肉什么香料，
0: 哎，
1: 都让你吃出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就是他。

0: 俩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在以前，肉灌肠的出现只是人们为了更好地储存肉类而想出的一种应变方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才不断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口味。而到了现在，对于肉灌肠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很多厨师职业生涯的一种追求，田凯就是其中之一。
2: 田凯老师，你为啥就专门研究火腿、研究香肠呢？
3: 第一呢，我是一名西餐厨师，看到这历史的书籍，我发现啊，就这些香肠在哈尔滨的历史当中它也出现过，
4: 是的，
3: 但是很多东西呢，就由于时间的这个岁月的磨蚀哈，它断代了，我要把它重新的翻出来，寻根，把它挖掘出来，让这好东西哈，让哈尔滨的人和我们老百姓来的游客都知道，让他尝到。
4: 田大师呢，他做出来的这些，研发的和传承的，基本上就填补了我们那种小众口味的空白。
2: 咱们每一种香肠的这个配方，你是怎么得到的？
3: 第一个哈，有不断去学习啊，就是跟人家国外人交流，师傅拜师求艺嘛。冷冻的猪肉灌香肠，你鲜的猪肉灌香肠，这个水分的饱和度都要知道，不断去理解，包括香草晾干了怎么吃，鲜的怎么吃，你把这个东西都理解透彻了之后，你就可以控制肠的味道，
2: 就是掰开了揉碎了。
1: 田凯不仅研究欧式肉灌肠的制作，也热衷研究如何把它们做成美食。能让各式香肠融为一体的，非奶汁焗杂拌莫属。这道传统的俄式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口都有惊喜。普罗旺斯香草肠、慕尼黑白肠、猎人火腿搭配多种蔬菜，再加入必不可少的酸黄瓜，包裹上浓浓的奶汁，就是把香这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2: 就基本上把所有的食材都是要改成大小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
5: 对啊，
2: 小丁是吧？
5: 小片儿
2: 。啊，这层次就比较丰富了啊。
4: 对呀，这个俄式奶汁焗杂拌，它是来自于民间，做餐的时候剩下的这些边角料哦，用我们的中餐的说法叫汇到一起了。后来是被贵族和宫廷都非常认可的，特别受欢迎的一道菜，它是这样出来的。
3: 这个叫什锦。
4: 对，什锦。
3: 现在开始呢，做奶汁杂拌的灵魂，叫奶汁儿。
2: 通过奶汁把所有的食材融合在一起，
3: 融合在一起，把黄油放进去。
2: 一开始我总觉得这黄油可能就跟咱们平时炒菜用的色拉油一样，少放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西餐里边的黄油啊，
5: 用量这么大。
3: 火一定要小啊。往里面放点面，炒油面。
2: 如果用咱们的花生油或者豆油的话，这么一炒就是油酥子了。
5: 对，
3: 烤烧饼。
2: 哎，对，烤烧饼，
3: 让它炒起沙了。这个口感和质感呢就会不一样，微微有点焦褐色，咱们就可以了。小火倒进去，慢慢加，不要着急。
2: 好。
3: 哎，它迅速变稠了啊！
2: 对，
3: 变稠了。然后呢，咱们继续往下加。哎，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奶汁啊，就变得稀释了哈。哎，变得非常的洁白，非常的浓稠啊。下步呢，我们再把它稀释。说奶汁咋办呢？哈，一定要让它吃到有汁儿的这种感觉。哎，看着冒泡了，这会儿火一定要小啊，不能糊掉。对，这种就可以了。
5: 奶汁类的菜肴呢，应用比较广，它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啊，蔬菜类、肠类、咱们的海鲜类，所有的那个食材都可以和奶汁，
2: 对吧？
5: 很搭，对，
4: 它是一个系列。
3: 就是油已经热了，第一步哈，我们把洋葱放在里面，
4: 炒香。
3: 西兰花还有蘑菇都是生的，并没有焯水。我今天采取方法，它边炒边熟，让它的水分呢出去之后，用奶汁儿再给它吸回去。把我们的香肠酸黄瓜放进去。
2: 让我想起了非常好吃一道菜，酸黄瓜炒肉。
4: 对
2: 吧？就是很提味儿。
3: 土豆和胡萝卜放进去，把我们的黑橄榄放进去。
4: 这个步骤。
3: 把我们的橘子瓣的鸡蛋放进去。
2: 先下橘子瓣鸡蛋。
3: 对，
2: 蛋黄。就不用在意它成不成型了，是吧？
3: 对，它碾碎之后，充分的包裹在每一个食材上的味道又是一样。它会绝对会提升。装盘上呢，咱们把这个鸡蛋黄片子再铺上
5: 。
3: 对，事先做好的奶汁放到里面。稍稍呢，放点胡椒，放点盐就可以了。因为咱们所有的香肠啊都有味道。
5: 这奶汁多厚啊？

0: 哎呀，你看，
1: 豪横一点，哎，哟，
2: 哎。哎，这一口太过瘾了。
3: 其实咱们刚刚吃的是肠的原味儿，这样的话呢，咱们是让它成为地道的俄式的菜品。
4: 这个奶汁儿给它一包裹，肠的香味儿留存更久，配上这个蔬菜啊，这个甜度，哎呀，黑橄榄的香味儿，哎呀，真的好吃。
3: 每一刀叉下去，
1: 都是
3: 不同
1: 的
3: 食材，哎，就是充满了新奇，就是你会对这道菜产生就是浓浓的兴趣和探索感。
5: 各地的饮食习惯都与气候息息相关。在俄罗斯，一碗油脂含量高的热汤是处于高寒纬度的人们获取热量和营养的重要形式。极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道萨林卡什锦肉汤，各种各样的香肠是这道汤的主料，培根增加了烟熏味道，做法也十分简单，大家不妨来试一试。
1: 首先还是要下入我们的洋葱，
0: 炒香，
1: 炒香，香叶放几片，不用太多，煸香。先放培根，把培根的这种油脂憋出来，
3: 这样的话就不那么腻了哈。
4: 对，
1: 稍稍煸一煸，
0: 出香味儿。
1: 我们下去，我再下我们的番茄，炒红炒香，
3: 这就要把那个红油给炒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这番茄的味儿出来了啊，
0: 出来了。
1: 然后这功夫呢，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辅料放进去，胡萝卜、土豆、
4: 土豆，这么大一锅，哇、
1: 哦！酸黄瓜，然后我们把它翻转啊，
4: 哎，炒匀
1: 啊。
6: 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今天的汤明天喝”。我们这个汤做出来一定要。趁热，马上喝。但俄罗斯不一样啊，过一夜，明天喝，他说这个味道更醇厚，
3: 隔夜汤吧就行
6: 了。哎，对，他是这样，
4: 就是他可以把味道更加的吸收进去。
5: 在不断沸腾的汤里下入西红柿、黑橄榄，它们将通过熬煮赋予这锅什锦肉汤独特的酸度。萨林卡什锦肉汤喝起来还有讲究，加入一勺沙拉酱或是酸奶油。便会让汤产生完全不同的风味。
4: 第一口是培根的烟熏的味儿，然后各种肠混合的味道。等到加了咱们的酸奶油之后，酸度感觉高了一点，
1: 提升了。
4: 最后呢，会有一股奶味儿扑面而来，而且不腻。
7: 这个汤明显厚了，
1: 对，
7: 厚了。味儿也厚了，
1: 味儿也厚了，更浓了。
7: 对，
3: 加了沙拉酱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好像里边加了豆腐脑一样，就是口感层次更丰富了。
1: 很多种味道的香肠加热之后，它会充分的把它原本的味道释放出来，还有一种酸黄瓜发酵的这种酸味融合到一起，再加上我们的酸奶油，就是很复合的一种酸味。
7: 对。
5: 说到夏日美食的香，西餐大师张可心也要露上一手，教您在家自制奶酪瀑布汉堡，不仅能让您看到奶酪最具诱惑力的吃法，还能让您十分钟告别油炸速冻肉饼，做出更营养更健康的美味汉堡。
4: 主食材就是咱们的牛肉馅、西红柿、洋葱、生菜、酸黄瓜，汉堡胚。
3: 我也看到了咱们拿的奶酪了，原制奶酪，
4: 原制奶酪的汉堡。咱们首先啊，切点洋葱碎，这样啊，咱们放到牛肉馅里头，可以增加它的甜味儿，然后呢，也很好的锁住牛肉里的汁水，因为牛肉都比较干。
3: 好，其实像西餐系列里边就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这样的食材的话，可能就是洋葱占主要的一方面，是吧？
7: 对呀、
4: 然后啊，咱们的洋葱别切得太小，这样咱们在煎制的时候啊，很容易糊，
3: 就稍微大一点的丁哈。
4: 对，这样能吃出洋葱的这个口感。
3: 那你说汉堡，汉堡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里边这个肉饼啊。
7: 当然了，
4: 咱们这个牛肉啊，选的就是牛的那个里脊，肉质呢比较瘦，然后含水量比较高，
3: 吃起来比较嫩一些。
4: 对对对，就是咱们俗称的雪花肉。咱们这个先给它拌匀，然后咱们下入咱们的盐，调半口就够啊，一点糖，因为油还需要有酱汁儿，所以说咱们那个
3: 来个半口，
4: 对，来个半口。而且咱们的干酪本身也带咸，
3: 都考虑到。
4: 中餐里在做东西的时候加老汤，咱们西餐里啊往里加牛奶。
3: 这加牛奶是为了什么呢？
4: 增加它的这个奶香味儿，然后呢也可以让这个肉啊，肉饼吃起来更加的不柴，因为牛肉馅本身就容易柴。顺着一个方向搅拌，给它充分的给它打上劲儿，这样啊咱们的牛肉饼吃起来啊会更紧实。
3: 就正常打到什么程度算是上劲儿了？
4: 你看不会往下掉 不散。

0: 嗯，不撒了，
1: 就把牛肉中的胶质啊、蛋白质啊、肌红蛋白都给它打出来。
0: 嗯，
1: 牛奶的香味是有限的，所以说咱们需要加一点淡奶油。
2: 那是牛肉饼得相当的香了。
0: 那肯定的。
1: 看咱们这个时候看已经打成形了，
2: 嗯，
1: 放一点黑胡椒、黑胡椒啊跟它这个牛肉是最搭的，它可以很好的掩盖住牛肉的腥味，然后呢解腻增香，它配所有红肉类都能增加它的香味。
2: 你看看，
1: 对，
2: 其他的香料可能他们都是经过印证了之后，哦，最后选择还是黑胡椒合适。
0: 对，
1: 咱们用咱们的手心儿裹完咱们的肉，左手到右手成弧度，给它摔打上劲儿。
2: 哦，哎呦，
0: 哎，这起什么作用呢？
1: 就是把它的肉中的胶质给它打出来，这样式呢，它煎出来的肉饼不散。咱们起锅烧油，咱们煎肉饼。
0: 嗯，
2: 哦，得先煎一下表面哈。
0: 对，
1: 下去之后，
2: 哎，
1: 别着急翻，
0: 啊，
1: 让它稍微定定型。
0: 嗯。
2: 哎，轻轻的晃一下这个盘底儿啊，锅底儿，
1: 然后啊，把咱们的热油
0: 啊往上燎一燎，
1: 往上浇一浇，
0: 嗯，
1: 让它快速的定型。
0: 你别说，咱们是一点淀粉都没加，
2: 就是纯打出来吃上的劲儿。
0: 对，
2: 香味已经开始慢慢的，哎，又散开了。
1: 我给它翻个面，煎的颜色深一点，这样使它的香度会更高，
2: 就看着就很有食欲的样子。
0: 对对对，
2: 咱肉饼的确是有点太豪横了，太厚，再能煎熟吗？
1: 咱们还要靠近烤箱啊，
0: 对
2: 啊，还要烤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2: 哦，
1: 因为这样烤箱的话可以更好的锁水。如果咱们要是纯煎的话，就是会把这水分流失太快
2: 啊。明白了
1: 啊，它就会柴。咱们为了让它的味道更浓，
0: 嗯，
1: 咱们往里啊放入一点黄油，
0: 嗯，
1: 好，那煎好的肉饼啊，
2: 哎，
1: 咱们放到烤盘里，咱们200度给它烤上10分钟，用黄油啊润一下锅
2: 啊，
1: 咱们啊煎一下咱们的汉堡的皮。
0: 哦，让它酥脆。
1: 对，
3: 为这一块香嫩厚实的肉饼做搭配的有生菜、西红柿和酸黄瓜，还可以搭配角瓜、紫甘蓝等脆度高的爽口蔬菜。放置好肉饼，接下来就是加上营养超高的奶黄金原制奶酪了。
2: 化开了已经啊，
0: 你发现没有，纪伟？
2: 哎呦呦，你看
0: 奶酪一加了热，灵魂出来了。
2: 你就看这个奶酪加热之后就往下流下来的缓缓的感觉哈，
0: 对，
2: 太诱人了。
0: 嗯，
2: 我觉得太诱人了，这个汉堡。
0: 是啊，
2: 这得趁热吃啊。
1: 哦，
2: 这肉饼太扎实了。
0: 嗯，
2: 哎呀，
0: 哇，怎么样？
2: 太满足了。首先是牛肉饼浓浓的这个肉香味儿，
1: 对，
2: 紧接着是那个奶酪
0: 奶香味儿，
2: 奶香味儿，
0: 嗯，
2: 但是香啊，它不腻，因为啥呢？它咱有西红柿，还有这个小
1: 黄瓜。
2: 哎呀，再来一口啊！
3: 在美食的领域里，有人大胆开拓，有人匠心传承，也有人钻研创新，但相同的都是对鲜与香的追求。邂逅美味，感知幸福，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下周同一时间与您美味相约。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风精神，红星向导。

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峰、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

0: 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毒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毒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艺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

0: 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流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了。
5: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4: 啊。

0: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要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1: 感觉都施工的
0: 是
1: 挺平的，
0: 嗯，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3: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鱼？上面有什么？这代表
3: 油井吗？
0: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啊，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2: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

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障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它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

0: 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经营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经营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5: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5: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5: 啊、
4: 嗯，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5: 现在咱们就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
5: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区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

0: 水区区不到的地方，油区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区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区出来，这个就是三菜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区不到的地方，我们去到这种扩大了这个区地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区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三分之一，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兴农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就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兴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裸地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多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就

0: 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穿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对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锯去后油槽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1: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栓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期转栓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20余年深耕井场，赵长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5: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胶连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的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 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感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这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感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感三研呢，体现了我们

0: 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束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离心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束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2: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3: 行，我测一下。
2: 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

0: 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1: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那柱给做出来。
1: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1: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1: 可以改。
0: 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壳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1: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2: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振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工具。
3: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4: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气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4: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

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两边的都到手了，没想到，哎，就你爹那穷酸样儿，还真能榨出点油水来。他
2: 算是被榨干了。张家少爷呢？
1: 张家少爷，哎，这钱也到了，也该放他走了。我说你没出息吧，你还真就是没出息。
2: 人可以走，但是可以烧句话，我保你还可以再挣一千大洋。什么话？张家在青岛有个厂子，你让他们再送一千大洋来，要不然就把他们家厂子烧了，看他们给不给钱。哎呦，
1: 九儿啊九儿，我可真是服了你了。来人！
2: 带肉票。我行。九儿，你就这么恨我呀？
3: 我不冲你，我冲的是咱爹。我爹对我娘无情无义的，我就得教训他。
2: 你别不识好歹，老子把你弄到这儿，一根手指头没动你，还不是看在九儿的面子上？要不然能对你那么客气？
4: 怎么着？老子今天就教教你啊！什么叫感恩戴德？我告诉你啊！教！
5: 咱们有话在先，他是我哥。滚！
4: 这张家小白脸呢？九儿，九儿。
5: 他没欺负你吧？对不起，让你受苦了。相信我，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信你。我要是不信你，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2: 俊杰少爷，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做轿子的就是走轿子的，走路的就是走路的。你说什么呢？咱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5: 是平等的，所以一报还一报，你就不要怪我了。
2: 九儿，哎，张家少爷，你们家的赎金都送来了，可以走了。
5: 走，这等会儿，花伯子，钱既然你已经收到了，让九儿和我一起走吧。
2: 这你得问他呀。
5: 九儿，咱们走吧。
2: 俊杰少爷，以前是我心太高，从今往后啊。
5: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别管谁了。
4: 九儿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咱们先出去再说呀。少爷，
3: 太太听说您的事儿都死过去好几回了，你赶紧跟我回家吧。啊，
5: 走。
2: 九儿，我对不起你。
3: 慢着，麻烦你回家给你爹捎句话。
4: 你还想怎么样？
3: 让他再送一千大洋过来，
4: 为什么？
3: 他们为什么？你们家青岛不是有个厂子吗？我3天之内要是见不到那1000块大洋，那好，我马上派人到青岛把那个厂子一把火给烧了。他要是觉得能防得着我，那这1000块大洋他就别给我送过来。
4: 走。
2: 九儿，
5: 等着我，我出去的时候你出来。
2: 这1000块大洋，他们一定会送过来的。
5: 花伯子，
2: 我该为你做的事儿都做完了，我可以走了吗？
5: 九儿姑娘。

0: 你可是我的宝贝呀！别说就这点钱了，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说话不算话。你错信过那姓张的小白脸一回了，你就应该知道，这世上的男人都是不可信的。他你都不信，你居然还会信我？
1: 因为你是匪啊。
2: 老话说了，道义有道。你要是不讲信用，你怎么待你手下这些兄弟啊？哟，
3: 厉害，厉害呀！现在就挑唆起我跟兄弟间的关系了。我跟兄弟们之间讲信义，但是，哼，我跟女人就得讲别的。
1: 翻脸不认人。嗯，对，可不就是翻脸不认人吗？我告诉你，
2: 九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待着，咱们俩今天晚上就拜堂。你觉得你能治得了我吗？那咱们就试试。 花脖子当着这两袋子大洋起誓，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老子这辈子再不碰别的女人。

0: 去，把前面的两个人给我干掉。
1: 走。我？你不是给他们送过粮食吗？就说你把东西拉这儿了。
2: 哎呀。
1: 哥，小心点啊。

0: 哎，谁啊？
1: 我。哎，上午来送粮食，把东西落这儿了。
0: 嗯，行，进去吧。
2: 哎，
3: 别到处乱跑。
4: 都烧死了。上。
1: 晕了，晕了。
5: 哎，
4: 白哥，你没事吧？
5: 别拉我。
1: 哎呀，你别拉我。
6: 浩博在哪儿呢？
1: 穿过通道就是。
4: 冲！
5: 冲！兄弟们，
4: 对，
5: 冲！
4: 赶紧冲！
5: 快！
4: 冲！
7: 新娘子呢？把新娘子给我叫上来呀！啊，
8: 请新娘子。
7: 什么人？什么人？
4: 官兵来了。

0: 站住！大哥，别追了，赶紧撤吧！走，快！你还真把兵招来了？
1: 啊！
0: 你为啥呀？
1: 不是你啊！我答应你了，要把你救出来。我不信。
0: 你得信我，我说到做到了。为你，
1: 我连人都杀了。你图个啥呀？
0: 图你行吗？
2: 九儿姑娘，给我当嫂子呗！俺哥是个好男人，嫁给他不吃亏。
0: 干点活就要工钱，我还真瞧不上嘞。
1: 你瞧不上谁啊？
0: 你呀，一个大男人干点活就要回报。

0: 县长，除了花脖子一伙人逃跑了以外，其他的都被我们歼灭了，打死十几个，活捉了二十几个。
1: 好，活捉的一律带回县上，把这儿一把火给我烧了。
2: 烧了。
3: 是。是。
4: 你
5: 没事。
2: 你回哪儿啊？啊？
6: 你放我下来呗。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侄儿走了。
2: 这就走了？
6: 不走咋的？
2: 走吧。

0: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女人啊！哥，你是喜欢上她了吧？你刚才直接把她扛回家不就完了吗？县长，俘虏到家来了，怎么处置他们？
1: 待会儿让他们过来，长得周正的站左边，歪瓜裂枣站右边。
0: 这什么是标准呢？你怎么这么笨呢？我的眼睛就是标准的。让他们过来。
2: 押上来，
3: 老婆。
0: 停。

0: 你瞧你长这样，那边去，你也过去，你也过去，你也去，你也过去，你那边，你也去，你也过去，你过来，你过去，过去，过去，那边，那边，你过去，往后站，往后站，过去，那边去，这三个队，那边，那边，那边，你过去，其他的都过来。小严，
1: 在。
0: 站在左边的一律枪毙，右边的

0: 秦完训放回去啊。本官我从来不滥杀无辜，可今天为什么杀你们放他们？让你们死也死个明白。你们看看，看看自己，一个个生的是浓眉大眼、方方正正。你们的爹妈给你们一副好坯子，就靠这副好坯子到外边混饭吃，是不是比别人容易啊？可你们呢？不走正道，走邪道，不杀你们杀谁？别拉出去毙、
1: 把他们压下去。
0: 你们这群歪瓜裂枣，想必是在外边混饭吃都比别人难点是吧？那本官就饶你们一回，以后还当不当土匪了？
2: 不当了。
0: 没听见，大点声。
2: 不当了。
0: 再大点声。
2: 不当了。
0: 哎，这就对了。小严，把他们的裤子都给我扒了。啊，每个人屁股上烙上一个匪字。我只给你们一回机会，如果下次再抓到屁股上有匪字的，格杀不论。
3: 谢谢大人。
4: 下一个。
5: 县长，
0: 小严，怎么着？这么快就杀完了？
5: 还没杀呢。哦，
0: 我说怎么没听见枪声？去杀吧。
5: 县长，这样好吗？
0: 有什么好不好的呢？
5: 这长得歪瓜裂枣的，未见得都是好人。长得周正的也未必都有死罪啊。县长您刚来，我怕您落下个滥杀的名声。
0: 什么叫滥杀呀？咱们不是从土匪窝子把他们给抓回来的吗？
5: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还是觉得……
0: 小严，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乱世用重典这句话？
5: 听过。
0: 高密这个地方民风彪悍，又乱了这么多年，这老百姓啊是只怕匪不怕官府。我朱豪三来了，就要把这样东西给他改过来。一世一人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威。你想想看啊，当年咱们在军队的时候，那当官的一句话，你管他对不对呢？我们谁敢多嘴，谁敢顶撞，那还不一个巴掌就抽过来了，这才叫威。现在咱们这地方缺的就是这东西。土匪不是厉害吗？咱们要比他们还厉害，还霸道，才能管得住这帮欺软怕硬的小人，才能让老百姓服服帖帖的，懂吗？
5: 懂。
0: 去吧，毙了他们。
6: 哎，你个败家的东西，你爹给你养大了，你是带着土匪外家来了。
7: 你个死丫头，我不活了。我
8: 你起开，谁让你们成天想着害我来着。活该。
6: 你这个祸害，你咋不早死啊？你
7: 这是个祸害，你去
6: 给我打。
1: 行了呀，闹什么闹啊，整天掐来掐去的，
6: 越掐越穷，
1: 这破日子越过越没劲了。掐！
9: 这是戴家。
6: 兵爷，俺这可没

0: 没办啥坏事啊，今儿没你事儿。你是戴九莲？是啊。跟我们走吧。走。
1: 抓我干什么呢？
0: 你通匪。走。啊？哎，咋回事啊？啊，冰月，这啥时候放人呢？那还整的成亲呢？
1: 老爷来高密才多少日子啊，就打烂两双鞋底子了，要着这么个打法，夫人，您啊就是缝多少双也不够老爷他用的。老爷在西北军练兵的时候，就喜欢用鞋底子打人呢。估计他这个毛病是一辈子都改不了了。老爷干什么呢？
2: 我听他们说，好像抓回了勾结土匪的女孩。
3: 啊，女孩勾结土匪，嗯。报告县长，人犯戴九莲押到。民女戴九莲拜见县长大人。县长大人，就是这个女人勾结土匪，敲诈我家。咱高密的土匪为什么越搅越多？ 就是他这样的人，和土匪沆瀣一气，助纣为虐。昨天，他串通土匪绑了我的儿子，又帮着花脖子敲诈了我1000块。戴九莲，
4: 他说的可是实情？
1: 实情。不简单呐！年纪轻轻，看着涉世未深的样子。
4: 为什么勾结土匪自甘堕落呢？县
1: 长大人，您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会在土匪手里？
3: 对呀，他为什么在土匪手里呢？他儿子为什么也在土匪手里？
4: 对呀，你儿子为什么也在那儿呢？
3: 莫非勾结土匪的是你？县长大人，冤枉啊！实在是犬子看着女孩长得漂亮，一时被她迷住了。
1: 才跟他去了土匪那里。县长大人，我才是冤枉的。他家儿子跟我好了很多年，他不同意我们在一块儿。我们约定了私奔，没想到回头他却勾结了土匪，把我绑到土匪那儿。我是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帮着土匪绑他们家。是他们先不忍，我才不义的。县长大人，你想想，我一个弱女子落在土匪手里，我不用这样的办法，我怎么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3: 他说的可是真的，是不是你设计把他送到土匪手里的？啊，朱县长，我张继常在高密好歹是名门望族，他戴老三家什么名声？您打听打听去。我张继常的儿子怎么能和这样的女子混在一起呢？
1: 你们家不愿意娶我，我也不想高攀，可是你勾结土匪陷害良民，你这是为啥呀？哎。
4: 大堂之上，振振有词，毫不相让。悠悠，深陷虎穴，想法自救，有谋。这丫头不简单哈。小严呐，这事儿我已经查清楚了。张继常勾结土匪，坑害良家妇女戴九儿，你该当何罪啊？ 打200鞋底子，还有你，同样是勾结土匪，但念你事出有因，从轻发落，那就打100鞋底子。小严，
3: 打仗！是县长大人，县长大人饶命！县长大人，
4: 本人现在是县里工商会长，真要挨了鞋底子，往后在外边怎么做人呢？要做好人就别做坏事，知道吗？ 不想挨鞋底子是吧？行，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大人明示。
3: 为了大力剿匪，
4: 我现在正在招募新兵，可这兵饷嘛就……我马上召集工商界人士募捐，本人愿意募捐。那就1000。千万别小气了，1000好，卖200鞋底子这值了。 回家拿钱去吧，
3: 走吧。
4: 县长大人，
3: 您不能轻饶了他。

0: 小严，一百鞋底子，还愣着干什么？打着！
1: 是。
2: 等等，我有话说。
1: 说。
2: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舒红会死在土匪手里。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舒红的？
2: 原来他有这么一个迂腐的爹。如果当初你告诉他自保的方法，他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
1: 别说了，不许说了，不许说了，听到没有？
3: 谁说他不许说了？谁？
1: 哎呦，夫人，你怎么来了？
3: 这姑娘说的对，你个猪骡子，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舒红管教的太过老实，我闺女何至于死那么惨呀？可怜的儿子，
1: 不要回去了。
4: 太太，我们进去吧。太太，
3: 别管我。你要是联系我，你就好好给我断案。
1: 是。
3: 你看这孩子，跟我们舒红一样，长得眉清目秀的，却比我的舒红又胆又实。你说这要是我的闺女，该多好啊！
2: 太太，您别难过，我也刚死了娘。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九儿就认您做干娘。
3: 啊，
2: 干娘在上，受九儿一拜。
3: 哎呀，哎呦，快起来起来，闺女闺女，好好好。哎呀，刚才说你长得像舒红，我也就顺口一说，这么一看，这小模样还真是像。哎，快拜过干爹。
2: 干爹刚才还要打我一百鞋底子呢。
1: 嘿，
3: 他敢，借个胆给他看看。
1: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姑娘真是倔哈。
2: 哎，
1: 你还真的生干爹的气啊？拜完干娘了还不拜拜干爹？
2: 干爹在上，受九儿一拜。
1: 哎呦哎呦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3: 起来起来，姑娘，
1: 快起来快起来。
3: 哎呦，我的好姑娘。你说我们家舒红走这两年，我天天都想她，我好好的一个贴身小棉袄就这样没了。你说我从来都没见过你，我怎么感觉我有那么多话要跟你说呢？走走到我屋里去。
1: 这可好，打没打成，成干闺女了。
5: 县长惧内这事儿在西北军本来就挺出名的。
1: 怕老婆好生活嘛，好多人想知道我为什么怕老婆。我这个夫人呢，跟着我受过罪受过苦，也立过功。我这夫人啊，为我生了俩儿子一个姑娘三个孩子呀。我为了剿匪，土匪绑了我姑娘撕了票，一个儿子跟着我打仗丧了命，一个女人死了两个孩子，何等的悲苦啊。
3: 哎呀，真是越看越像我的舒红。你看她跟小姐像吗？
4: 还真是像。
3: 我的舒红一定是舍不得她的娘，认了一个妹妹来孝顺她亲娘了。
4: 闺女，以后啊别叫我干娘，就叫我亲娘。叫亲娘。
2: 亲娘。
3: 哎哎呦，叫得我的心都化了。哎呀，我的舒红以前啊就像这样，天天赖着我陪着我。自从我的舒红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这下好了，现在又有人陪我说话了。闺女，以后有事没事都要来看我啊。
2: 九儿记住了。
3: 哎
1: 哎呦哎呦哎呦，看看这娘俩聊的这热闹。嘿。

0: 干爹，哎，娟儿啊，其实我今儿个真的没想打你。你看看，就这鞋底子，哪能打女孩啊？我这是吓唬吓唬她。
1: 呸！你个猪骡子，今天我要不是到的及时，你就把我闺女打了。
0: 你瞧瞧，瞧瞧。 闺女不来，我还是个男人。她这一来，我变成骡子了。娟儿姑娘，你干娘可是真是喜欢你，以后常来看看她啊。
1: 以后九儿可能就来不了了。啊？为什么呀？干爹干娘有所不知，九儿命不好，摊上一个爱赌钱又爱抽大烟的爹，他要把我嫁给三十里坡的单家。
2: 高密的大户人家里边确实有一户姓单，莫非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他把你许给大户人家有何不妥呢？是啊，
1: 那个单廷秀的儿子是个麻风，所以才说不到媳妇儿的。我爹要把我嫁给一个麻风。
2: 浩三，这事儿你非管不可啊！
1: 婚帖换了没有啊？应该没有。没换就好，要是换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为什么呀？
0: 你可不知道，老朱我这个人做事最讲究规矩，老辈的规矩不能换。那要是坏了规矩，以后高密可就更乱了。你们先聊着，我差人去了解一下，看看这婚帖到底换了没有啊？
1: 快去快去！放心吧，啊，有你干爹给你做主呢，啊。
3: 哎呀，哥啊，今天这一天过得痛快啊！明天还在这儿见啊。行。
4: 哎，哥啊，你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了，就把她娶过来单过呗。婶子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回吧。哎。
5: 娘在家呢，哎呦，回来了！你看娘今天又犯病了，这不是胡先生路过这儿，给娘号号脉。
6: 你看这些年，多亏了人家胡先生照应。
5: 三儿子孩子，你还越来越强壮了啊！可不是嘛，来，儿子，来来来，陪胡先生吃两口啊！真是，
6: 可以呗，
5: 喝两口来。
4: 我吃过饭了。
5: 哎，喝两口来。
4: 你们吃吧。我出去转转。
5: 吃过了。
1: 闺女，真就没见过你这么手巧的一个女孩。哎呦，真是好看。干爹，娟儿姑娘，这事儿
0: 可就不好办了。
1: 怎么了？你们两家已经把婚帖换了。干爹，这一纸婚帖算什么呢？难道就为了这张纸？
0: 把我的前程也给断送了吗？
1: 娟儿姑娘，我这个县长来到高密，就号召百姓要遵纪守法、遵规守矩。什么是规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可是从古上就传下来的规矩。这个规矩不能不守吧？难道你们就让我这样嫁给一个麻风了？
0: 干爹干娘也不愿意看着你就这么嫁给一个麻风病人。

事儿，虽然他有病，可他还是个人呢。你不能因为他有病就毁了婚约啊。你越是我的干姑娘，就越不能这么做呀。县里的剿匪，单家出了不少钱，我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0: 欺负你有什么麻烦，就来找我，干爹给你做主。啊，这事儿不是你干爹不帮你，他就是一个认死理儿，守着这老规矩不放。当初你那淑红姐姐也一样，指腹为婚，可是对方啊生下来是个哑巴，你淑红姐姐哭得死去活来不答应。 就这样，你干爹都非要认了这门亲呢。就是我的淑红没等到那个时候。闺女啊，要怪就怪你命不好。认了吧。哎，
1: 爹，你敢赔钱的？怪你呀！啊，这县衙也瞎了眼了，咋把你放出来了？哪位？
2: 爹，
1: 这九儿刚生那么大惊吓，你干什么呀你？
2: 我告诉你九儿，今天玉皇大帝老大人也不行，山家这边亲戚的人把这个家都败完了，我还让你还钱了我？
3: 你出去转转好不好？我跟九儿好，
1: 你跟他没啥可说的啊！愿意，我答应嫁妆，把你好好嫁了；不愿意，那个小时绑了外头，把这山家的。
2: 行，出去转转，外边凉快，
1: 外边凉快，你走，
2: 踩着我鞋呢。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而且专门去青岛治过。没准你过去服侍他些日子，他就好了。
1: 真的？
4: 真的。哥还能骗你吗？这个咱们退一万步讲，他没好，没过几年他死了，单家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他要是死了，那单家那一大份家产不全是你的了吗？哎，我呢，我就是这么一说啊，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你别说是我嫌弃你，变着法的撵你走啊。你要是非不想嫁，待在这个家也行。反正呢，咱们这个家一整天呢，不是打就是闹，谁也别想活痛快了。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Thank you.

0: 这酒在经过东家勾兑后，味道是不一样，那才是咱们三十里红呢。
1: 大哥，啊，
2: 老二、老三，你们怎么来了？呵，好香的酒！咱祖上留下的秘方酿出来的酒，它就是不一样。哎，
1: 啊，
0: 有事儿啊？
1: 也没什么大事儿，我们来看看侄子的病。
3: 二哥。 事到如今，你也别客气了。大哥，我听说您为扁狼说下那媳妇儿，前些天让花脖子给抓走了。您耳朵可真长，一定平安回来了。大哥，话可不能这么说。虽然他回来了，可是毕竟他让花脖子给掠去过呀。他花脖子经过的女人，谁还敢说得清白呀？万一他被花脖子给奸了。
2: 那肚子里再怀上花脖子的种，大哥，您想想，这样的媳妇儿，咱单家还能要吗？这
4: 事我打听过，那女子性子烈，花脖子没得手。
2: 大哥，这炕上的事儿，谁说的准？如果花脖子得了手，咱们再娶进来，这单家的脸面，那可就彻底毁了。
4: 好了好了，我再打听打听就是了。
2: 大哥，咱们丑话说前头啊，咱们单家传下这张酿酒的秘方，当初可立下规矩了，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这些年，您凭这张秘方发了财了，我跟二哥可从来没说过什么吧？可是万一……
0: 老三，
2: 怎么说话呢？大哥不还有扁狼吗？
0: 大哥，扁狼的病治得怎么样了？放心吧。
2: 我带他到青岛看过了，这不，大夫刚刚来看过了，一天比一天强，过几天就好了。哦，老三，咱们都来了，咱们去看看侄子呗。
0: 哎，这个就不必了，大夫嘱咐过，他怕见风。
2: 那就好，那就等侄子病好了，我们再来。大哥，娶戴家闺女这个事儿。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还忙着呢。
2: 行，大哥，我们就不打扰你了。老三，咱们走。

少爷，该吃饭了。少爷，您这屋什么味儿啊？我给您通通风吧。

0: 大大嫂，你来了。
1: 爹，今日可好啊？
0: 好，亏你还挂念着，坐吧。他大嫂，当年你是抱着扁兄的牌位进的我家，这些年苦了你了。
1: 儿媳只不过是谨守妇道，这都是应该的。
0: 今天有件事情，不得不和你商量。
1: 什么事儿啊，爹？
0: 这个女子啊，经了土匪的手，就算清白了也说不清楚了。我单家要娶了她，叫人笑话；可要是不娶的话，
1: 爹。要我说，不管怎么样，都先娶了再说吧。
0: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早上去看我兄弟，还不如头几天呢。说句不该说的，看他的样子，怕是也撑不了几天了。爹要是现在推了这门亲事，能马上再说一门吗？万一媳妇儿还没进门，我兄弟他就先走。

0: 了，只怕是二位叔叔现在这情形，只怕是赶紧先把媳妇儿先娶进门，能盼着他们百年好合，留下个孩子，这样咱们这家也就算是后继有人了呀。
1: 那你看扁郎这病，他还能……
0: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要是不娶的话，怕是这一线希望也都没了呢。
1: 哎，事到如今只有这样了，可我这心里他……
0: 爹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如叫罗汉大哥过来商量商量。这么多年，罗汉大哥对咱们家也是忠心耿耿，说是个烧锅师傅，其实跟家里人也没什么两样。
1: 是是是是，
0: 他又是个有主意的人，这些年爹有个大事小情的，不也都是跟他商量着来吗？我看不如叫人把他叫来，您问问他的主意，这样也显得咱们没有拿他当外人。
1: 罗汉，过来，我正想找你呢。
2: 掌柜的，出新酒了，这头一碗，
1: 坐坐坐，
2: 让您尝尝。
0: 爹，您跟罗汉大哥先商量着，我去外面等着。
1: 好。没见过这么守规矩的媳妇儿，罗汉，坐吧。
2: 哎。
3: 你听说了吗？老爷家没别的男丁，这秘方啊，早晚归了上老二和上老三了。
4: 别瞎说，老爷家不还有少爷呢？
3: 就咱家那病秧少爷，还能活几天呢？
4: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耽误
2: 了。我倒不赞成娶这门亲。
1: 为什么呀？
2: 就少爷那身体，就算娶了亲，怕也难留种。
1: 那依你说怎么办？
2: 大少奶奶在这个家里守了这么多年，实在难得。依我看，老爷您早就把大少奶奶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了。
1: 那倒是啊，像这样的儿媳妇儿，按守本分，勤勤恳恳侍奉晨昏，满高密都难找啊。
2: 既然这样，要依我看，不如老爷认了大少奶奶当闺女，让大少奶奶招婿入赘，生下儿女，继承家业。大爷，您觉得呢？
1: 罗汉，你也是糊涂啊！我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是不是土匪的种还不一定。可我要认了大少奶奶做闺女，招婿上门生的儿子，却肯定不是单家的种啊！
2: 可是大少奶奶这么多年实在不易啊！
0: 罗汉大哥，别再说了。
1: 他大嫂。
0: 爹，罗汉大哥，我当年抱着牌位嫁进单家，为的就是守个名节，这半辈子我都守过来了，难道罗汉大哥是想让我半道毁节吗？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爹，罗汉大哥也是一番好意，但是他的主意万万使不得，这次您就听儿媳妇一回吧，赶快给我兄弟娶亲吧。
1: 好，明天就和大家商量办喜事儿。他大嫂，这事儿还得你受累了。
0: 我是大嫂，这是应该的。爹，外面的事您应承着，家里的事儿您就放心的交给我吧。我先回去了。
1: 哎，等等啊，这是我托人从云南带来的上好烟土，你拿着吧。哎呀，能少抽就少抽，要抽就抽点好的，不会伤了身体。
0: 让爹破费了，
1: 这么多年也苦了你了，就这点东西陪你，爹还舍不得吗？
5: 娘，
6: 哎，
5: 我刚买的新出锅的炉包，
6: 哦，
5: 可好吃了。
6: 哎呀，真热乎。
5: 你尝个。
6: 嗯嗯，
5: 来。
6: 嗯，真香，
5: 香吗？
6: 香。
5: 那你吃它啊。
6: 嗯嗯，傅培呀，
5: 啊，
6: 就咱家的情况，哪能天天吃炉包啊？啊，那我别买了。
5: 只要娘喜欢吃，俺就买。
6: 这孩子，
7: 贾老

0: 谁家孩子？有没有人管？把谁小郎中呢？是没爹呀，还是没娘啊？有没有人管？啊！
1: 哥，
0: 哎呀，行了，你给个孩子治什么气啊？让他回家。
1: 骂我小郎中！
2: 二人生没人教的玩意儿，别生这些，熬啊！
1: 这熬啊！
2: 你说说你啊，你是不是有好些天没来看婶子了？啊，
1: 婶子，
2: 今天一来怎么还跟孩子们置气呀？你看他们！哎呦，你说都是小孩子家家的，他们懂啥呀？啊，来来来。 别气了，吃萝卜。
1: 哎，婶子，别忙活了，我不吃，气都气饱了。那，
2: 还是为你娘的事儿啊。婶子，一样的受苦。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他。哎呦，你说你们大老爷们哪知道这守寡女人的苦啊？就说你娘吧，她自打年轻就守着你，把你守这么大，你呀。 也老大不小了，以后你娘的事儿呢，你就少管，倒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哎，要不婶子给你长着眼，哎，瞅瞅谁家的闺女对眼了，咱给她娶过来做媳妇儿，完了以后分开了当过不行吗？
1: 哎，娘，俺哥现在看上一个闺女，
2: 真的？
0: 别胡说，不是婶子，人家没看上我，那什么，我晚上不回去了。
3: 我给你挤挤啊！好啊，好啊，你们俩不成天就在一块堆挤着呢吗？啊，那你们要是不吃了，那你们就睡吧。
4: 行，那我们俩先回屋了。
2: 啊，好好好，
3: 走走走走走，从晚上正好一个人没说。哎哎哎，
4: 九儿。
3: 九儿，九儿，我有话跟你说。九儿，九儿，你把窗户打开好吗？九儿，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知道这都怪我，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自己毁了自己啊。九儿，人都是会犯错的，人都会有一时疏忽，再给我次机会好吗？
5: 要错错一回，再错是棒槌。
3: 你真的当我是傻的？九儿，那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忍心就这么算了吗？
5: 我还想问你呢。
3: 那我告诉你，在我心里，除了你戴九儿，没有别人了。而且这次你因为我受了苦，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更重了。九儿，别嫁了，跟我走吧。
5: 你现在说这些，晚了吧？
3: 不晚，咱们现在说走就走。
5: 张杰，我可叫人了啊。
3: 你真要嫁给那个马蜂？
5: 对。
3: 为什么？
5: 因为马蜂虽然是个脏病，但在我眼里也比你们这些人干净。我和你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3: 九儿，你这样你会毁了你自己的，你知道吗？你将来你会后悔的。跟我去青岛吧，再给我次机会好吗？
5: 你卖了我一次，还想再卖我第二次吗？我情愿嫁给那个马蜂，我也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
6: 这草不都已经枯了吗？九儿，你明天就要出嫁，过好日子了。谁啊？
5: 没谁。
6: 认识。 太对，好，哎呀，月有点凉快，零花有酒喝，哎呀，是不是？嗯，行。

0: 娟儿，你没在做傻事吧？娘，什么是傻事？什么是聪明事？娘从孩儿嘴里哄出了话。 转头就让我爹把九儿卖给了土匪，您觉得这是聪明的事儿？
1: 孩儿在为这个事儿记恨娘。
0: 孩儿不敢，孩儿只是对娘很失望。娘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难道你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1: 孩儿想不出来，在孩儿心里，娘一直是一个仁慈的、宽厚的吃斋念佛之人。娘怎么能去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呢？可娘是俊杰的娘，不是九儿的娘。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娘不能看着你做傻事，娘什么都愿意做。
0: 哪怕是去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吗？你糊涂啊，
1: 娟儿！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听说那个丫头就要嫁到单家了，你就把过去都忘了吧。
0: 忘了？别说我跟九儿好了这么多年，我根本忘不了。这一次是我辜负了她。 我害了他，我欠他一辈子的情，我更是不能忘。娘，九儿已经烙在我心里了。
1: 娘是过来人，娘知道这再好的闺女，时间长了都能忘掉的，就让你爹再给你找个更好的，行吗，娘？我不会再找。
2: 姐儿，哥，这是谁家嫁闺女啊？哟，这样好来了啊！嘿嘿，不用，不用啊。今儿这个是当肥差，哦，老单家娶儿媳妇，雇了个喜轿，从这儿抬到三十里坡，给二只乖大洋。<笑>回头你带几个人去吧，老规矩，我妻，剩下的你们哥几个分了。
3: 谢掌柜的。<笑>
2: 不过话说回来啊，单家那个鳖孙谁愿意嫁呀？戴老三的闺女，哎，你说这戴老三也是啊，把自个儿的亲闺女嫁给他马府，不过话说回来，能嫁到单家，已经是造化了。<笑>哥。
4: 你闺女会嫁给那麻风？我不信。怎么着？俺这个家不是让他给拜的，单家给了那么多钱，还不该分俺一半啊？
5: 别想，这是俺卖闺女的钱。
4: 哎，
5: 这闺女我养大的，啊，转一圈也轮不着你。
4: 哟，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笑>大家，你就会这现成的，当然放个屁啊！
6: 这是怎么没发过了，
7: 大太阳！哎，没法过你去死啊！啊，哎，那荷叶厂的口的，井也没赶上盖儿。别吵了，去死！再吵我就不嫁了，让你们一个子儿都挣不着。
6: 别，别，九儿，你别搭理他了啊！你今天是嫁人了，从今往后你是眼不见心不烦了。最可怜的人。 但是我呀，你说这种破日子，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娟儿啊。

0: 我们俩年纪很各，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的娘家。
1: 哥，这阵子我算是明白一件事儿了，别指望别人，靠自己。
2: 100块大洋钱呐，揣进了俺的怀，
3: 妹子，花轿在外面了，嫂子送你去婆家。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2: 把盖头盖上啊！
3: 哎，盖头，你把盖头拿着呀！
2: 谁家的闺女，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4: 哎，哥，
5: 出来！
1: 你别送了，从今往后我跟你们没关系了。走吧。
4: 哥，这闺女真厉害呀！
6: 别废话，走了。
7: 起。

0: 闺女，咱们又碰上了啊！哎，你说你先前不是跟张家公子好着呢吗？怎么现在又改嫁单家了？闺女，你想得开啊，嫁谁都行。
1: 要是嫁谁都行的话，就嫁给俺哥呗。
0: 俺哥是真心喜欢你，为了救你啊，都闯进土匪窝了，这个事你可不能忘得一干二净的。
2: 子规。
3: 哥说过不图报答，人闺女要嫁，那得嫁个有钱有势的。咱呢，穷光蛋一个，不入人的眼，
4: 嫁个穷光蛋过日子踏实。
5: 对，
3: 闺女，哥哥得说你点不是啊。再咋说，咱俩也算有点交情。你摊上好事了，咱们言语一声呢。 哥哥好，带着弟兄们给你辈分礼，道个喜呀！兄弟们，都说咱杠子班颠教师把绝活，
6: 是啊，
3: 今儿也不能含糊，主家给了钱，咱就得出把子力气，沾沾喜气。是不是？
6: 对。

兄弟们都听见了，听见了。

0: 这就解气了，有本事接着颠。
1: 哥哥服了啊！
0: 你以为我想嫁吗？有本事接着颠，姑奶奶不怕。
2: 颠呢，
3: 大哥，
4: 谁怕谁呀？
3: 这还用讲？
1: 闭嘴！赶紧把教官修好。
2: 哦。
1: 起！啊！脚底下都稳着点啊！走。前面就是高粱地了啊，利索点儿。

0: 大哥，我听说关西杠子班儿行亲的队伍，上个月就在这儿遇到了土匪，杠子夫全死了。
1: 新娘子没事吧？
2: 闭嘴，咱走快点就行。

了。

罗，都站那边去，站一排，快点，把裤腰带解了。

0: 给我蹲下！手拨头！兄弟啊，你劫我们没用，人还没送到主家那儿呢，裤裆里一个子儿都没有。
1: 我不要紧，只要人。
2: 劫色呀！
0: 你让人出来，快点！

0: 放手！打！
1: 受死！
2: 你娘的，你拿个笤帚疙瘩你唬谁呢？来，把脸抬起来，让爷爷看看你长什么模样。
3: 俊杰，
0: 九儿，我不让你嫁给那个马蜂。九儿，九儿，
4: 你松开！
0: 老实，九儿，
2: 连棍就不稀得搭理你，瞎凑合啥？
0: 关你啥事
2: 儿啊？再治吧，老子把你腿打折了，总关。
3: 算了，我们走吧，还得赶路呢。
2: 走。

0: 漂亮，
1: 真有味
2: 啊！
1: 这新娘子真对呀，
2: 还行，
0: 哎，对对
2: 对，好，来，还是慢。
0: 是吧？就这么眼睛的看着他成为别人的媳妇。哥几个也累了，进去喝杯喜酒吧。
3: 走，
2: 来迈台阶儿。要灯牌。
4: 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
0: 让什么？让，原来是跟鸡拜堂啊！哎呀，
5: 哎哎，怎么回事啊？懂不懂道理啊？怎么自己把头部给扯下来了？
6: 哎呀，二少奶奶，堂还没盖完呢，来来来来，盖上！哎，
7: 不是说病不重的吗？怎么是只鸡呢？这是要跟鸡拜堂呀？
8: 难受啥呀？这说明那小鸡崽子身子不行，啥也干不了。哎呀
7: 他在哪儿？我要见他一面。
9: 送你去远方。
1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1: 没事了。

0: 你叫九儿吧，真俊啊，要一个我淑贤嫂子。
1: 你的病还能治吗？
0: 他们才不指望我呢，他们指望的是你啊。
1: 指望我啥啊？
0: 指望你给我们单家生孩子。
1: 你别过来啊，你别动啊，你要干啥啊？
0: 我过不去，你过来呀。
2: 怎么弄的？
3: 谁给他们钱？
2: 真缺德！这个以后怎么办呀？这个
4: 咋回事啊？桥咋断了？
3: 这不刘家跟马家打架抢水，桥给拆了。你说这他们两家打架抢水不要紧，把回你家和我家的路给截断了，这咱们得说道吧。
4: 要说你说去，我家又没地。
3: 那你怎么回家呀？他都能忍啊？哎
5: 呀，忍什么忍啊？桥断了，他高兴了。这下那个郎中过不来了。
6: 是啊，这不是我们这回的事儿。
5: 是啊，
6: 别惦记了。

0: 娘。娘。
1: 哎，你快吃吧，别凉了。
0: 我现在能挣钱了，那过两年我找个老婆再生个娃，娘你就踏踏实实跟我过啊。别想那么多了，

0: 装上人舌头长，话不好听。
1: 装上人教俺舌头根子，你也教啊，你的良心都叫狗吃去了。娘把你手这么大，娘容易吗？你还嚼舌头根子，你个大男人家，你知道我们娘们家的苦吗？啊，俺这心疼病咋坐下的？俺心疼病犯的时候躺在那炕上，翻过来覆过去没有人管，你知道吧？哎呦，俺的命苦哦，活不了。

受不了了，啊，死了算了，啊，还没说完呢，你也嚼俺那舌头根子了。

0: 大少奶奶，都收拾好了，您还有事儿吗？
1: 没事儿了，你去歇着吧。
0: 哎，
1: 哎，等会儿，你觉着今天那新娘子好看吗？
0: 我觉得呀，不如当年大少奶奶您呢。
1: 去歇着吧。
0: 哎，
1: 瘦的多少，怎么又忘了？

0: 不行，我真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没事，我能让他走吧？啊，咱们一等不行吗？真得走啊！什么狐狸精啊？哪有狐狸精？哎呀，行了，先这样，我走了。走嘛。
1: 战鳌啊，有事吗？你下次别来了。别来了，我的事儿你管得了？
0: 这是我家，我得管。我来不来呀？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1: 我娘说了以后别再来了。
0: 嘿，小子，你不就是怕我给你当爹吗？我还真就没那闲工夫。你别想那好事儿，我到你家来呀，是给你娘看心口疼的。哎。
1: 你说邪不邪呀？我这一来呀，你娘这心口她就不疼了。
0: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打死你！不要脸的货！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修墙是为了孝顺我娘，老子现在打你，是为了孝敬我爹。小兔崽子，我今天。 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起来，起来，别他娘的装死！哎，醒醒，醒醒啊！
2: 都说高密民风彪悍，果然如此哈！这光天化日的就把人给杀了，真成！小严，把尸体给我抬回去。
3: 娘。 娘，我给你买箩包了。娘，
4: 真是你杀的？
3: 不是。
4: 那你说还能有谁？
3: 反正不是我。 掌柜的，来2斤羊肉。
5: 只有羊头。
3: 明明有羊肉。

0: 只有羊头。
1: 我要吃羊肉。
2: 羊肉是留给花脖子的。
1: 我要吃羊肉。

0: 只有八个铜板，
1: 一个大洋
0: 只有八个铜板，
1: 你吃翘是？
2: 死羊肉的，
1: 来了个吃翘食的，还把你的羊腿给吃了，啊？

给我送过粮食。知道这羊肉是给我留的吗？你敢从我嘴里夺食儿？

0: 行了吧，行，想吃就先吃。是个当土匪的种，我喜欢。别吃巧食了，跟我吃掐饼。
1: 我不吃，
0: 早晚有一天你会吃的，记着。
2: 想吃的时候就过来找我，啊！我吃饱了。哎，大哥，刚才那个就是上回把九儿背走那小子。
0: 真他妈是他呀！早知道老子一刀捅死他了。

0: 哥，你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愣啊？俺娘说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家的话，就到俺家里去。她一直担心咱们两个干坏事，老跟我说要当好人。你知道做好人有多难吗？这么些年，我胸口一直有团火，我整天压着他。
1: 闷死个真的！哥，没事，你想开点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也觉得憋屈得慌，但俺娘说了，等以后有了钱，娶了媳妇就好了。
0: 今天第三天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要去办件事儿。
2: 等我回来，哎，哥，要不要我给你一块儿啊？回家等去。哎，他二嫂啊，
3: 俺闺女，你在娘家只能待三天，三天后回来啊。
2: 我说亲家啊，当初俺闺女过门的时候，你可没告诉俺的姑爷病得这么重啊！你要知道这么重的话，那价咱还得再说一说。
3: 你再便宜一头大青骡子，不然的话，不然俺闺女回来了。
4: 答应了啊！哎，就这么说定了啊！好，走了，嘚儿嘚儿，
3: 慢走。哎，回吧回吧，
4: 慢走。嗯，
3: 这回亲眼见了吧？哎，单家家大业大，嫁过来，不光你吃香的喝辣的，俺也跟着沾光了。哎，对了，咱家俩得商个事儿啊。

哎呦，别跑不动！哎，等会儿。

0: 我知道你是谁，你蒙脸干啥呀？你想干啥？
1: 我要睡你。
0: 我沾麻风了。
1: 我要睡你。
0: 我不喜欢你。
1: 我要睡你。
0: 我不答应呢。
2: 局长，局长。

你他娘的真帅啊！不敢拉倒。

0: 哎，干啥去了？上不去。
1: 这，也还得伺候你。哎呀！你刚才上高粱地里干啥去了？
0: 上茅房。
1: 上茅房上一时辰，啊？这，咋又跑啊？

0: 陈美劳，醒醒！
1: 你是谁呀？
0: 你别管我是谁，听着，不许碰金花儿，你要是碰了，我弄死你！
1: 来人啊！来人！
0: 别喊！
1: 来人！
0: 活废物！
2: 美劳，怎么了？你是谁？别拦！
1: 儿子，我的儿子，别拦！你杀了我儿子！
0: 不，不是我杀的！
1: 你还我儿子！
0: 不是我杀的！
1: 还我儿子！
0: 是他自己！
1: 还我！哎呦，
0: 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1: 我跟你拼了！

0: 呢？
1: 二少爷那屋出事了，您快去看看去吧。
0: 哦，去请罗汉大哥。
1: 哎哎，

0: 他。
1: 别进去了，老爷，老爷和二少爷全都被人杀了。
0: 啊，那我快去报官吧。
1: 二少奶奶刚走，就有人来。
0: 那您的意思？
1: 就说是花婆子干的。
0: 那
1: 你就这么说，快去。
0: 哎，那我去了。

0: 李岩，这怎么回事啊？说说看。
1: 这是花脖子的作案手法，杀了人以后，在死人身上留块布条。
0: 哼，这家是这老的当是吧？他是来杀这老的，要是杀这老的，何必到这儿来呢？分明是来杀这小的，这老的撞上了，这才一不做二不休。这种小把戏跟我玩儿，你不是这家伙计吗？你说说吧。
2: 我们家大少奶奶马上就来。
3: 县长大人。嗯。县长大人，
4: 求县长大人为小民做主，一定要抓住花脖子这个杀人凶手。
0: 你怎么就认定是花脖子干的呢？
4: 大人有所不知，此前花脖子已经几次三番的差人来让我们家给他送钱，我也劝过我爹让他能够花钱消灾，可他就是不肯。昨天晚上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就从屋子里出来，亲眼看到花脖子从这个屋子出去，翻墙逃走了。
0: 真是花脖子？你认识他吗？
4: 他之前来找过我爹两趟，还有他脖子上有道伤疤，这有哪个人不知道啊？大人，求您为小民做主。
0: 奇怪了，这么大个院子啊，后院杀个人，怎么就你一人听见了？
2: 哦，我带着伙计住在烧锅，听见后院有动静就赶紧往这儿跑，就正好看见有人翻墙，看到背影是花脖子。
0: 嗯，新房哈，新媳妇呢？
4: 哦，可怜我那弟妹，刚刚过门才三天，男人就死了。罗汉，哎，还不赶快派人去城里把九儿找回来？
2: 哎，
0: 聂大刀，九儿，戴老三家的闺女。
5: 哦，
0: 知道了。
4: 九儿嫁给我家二弟，三天前才过门的。
0: 九儿，明白了，这案情一定是这样的。花脖子一直就对这九儿呢垂涎着，贼心不死啊，这是。现在又来行凶，好你个花脖子，
6: 上次剿匪的时候
0: 不小心让他给跑了，这是留下后患了。
7: 裴炎，
0: 派人下去四处。

0: 不打听花脖子的动向，一有情况马上出兵剿灭花脖子。
1: 是，走。
2: 罗汉，赶快赶快叫人来把尸首都收了吧，还有派人去把九儿找回来。
3: 大少奶奶，你说这事儿和二少奶奶
2: 什么都别说了。罗汉，这家里已经没人了，就剩下我一个，往后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3: 你放心，我明白。
4: 你自己看看去，那还叫一个人吗？那就一堆烂肉。你为了钱就情愿把你闺女卖给他？
5: 只要有口气儿，他就是个人啊。
6: 时间一到，
5: 你咋来的还咋回去。
4: 我不回去。你非得让我回去，我就去死。
5: 你死也死单家去。
4: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5: 安。
4: 小严，
7: 县长找你，请跟我来。
4: 哦。
5: 哎，跟你爹挺厉害啊，人家一叫就走啊。你到底谁的闺女啊？黑钱的货。喝我。
4: 干爹，
8: 九儿姑娘，
4: 哎，
0: 昨晚上单廷秀、单扁狼让人给杀了，你知道这事儿谁干的吗？
4: 我不知道。
0: 哦，
4: 昨天我爹接我回门，还和我公公理论，多要一头大青骡子，这好好的怎么就让人杀了呢？您知道是谁干的吗？
0: 他们家里人说是花脖子。你以为呢？
4: 花脖子，花脖子对我是有意思，可我这刚嫁到单家他就知道了。
0: 我去看过，像是他干的。这个花脖子上次没剿灭他又出来作恶。九儿姑娘，这不挺好的吗？你不喜欢这个麻风，让人给杀了。哎，你嫂子人可不错啊，贤惠大方，人挺好的。回去好好跟她过呗。
4: 啊，
0: 我先走了。
4: 哎，
0: 记着来看你干娘啊。
4: 啊，您慢走啊。
0: 嗯，走。
9: 二少奶奶，家里出大事了，大少奶奶让我接您赶紧回去。
4: 我知道，我回去收拾我东西。
5: 哎，你公公死了，那大青骡子他不能赖账啊！
4: 大老三，
5: 干啥？哎，你叫谁呢？俺是你爹。
4: 从今往后不是了，我今天出了这个家门，我就不回来了。那大青骡子给你，每个月那两块大洋也给你。别的一个子儿也别想要。
5: 你别想，我白养了你十七年呢啊，一个月俩子儿就打发了啊，没门儿。
10: 二老爷三老爷，
11: 我这苦命大哥，
12: 我这苦命是大哥，
11: 你的命都这么苦
4: 啊。二位叔叔来了。
12: 这谁干的？
11: 谁干的？这是
4: 官家来过了，说是花脖子干的。
12: 花脖子，
4: 二位叔叔，堂屋请吧。二位叔叔，屋里坐吧。
13: 您看看这屋，啊，一派穷酸样。我早就跟哥哥说过呀，这做人不能露富，你也不能哭穷。你弄得忒寒酸了， 那贼都欺负你，
5: 那土匪啊更瞧不起你。

0: 明天啊，打发个人把这些破烂全卖了吧，换成全新的红木家具。
1: 对，换整堂的硬木家具。
0: 对了，这花脖子半夜里猫进来，这看家护院的干什么去了？
1: 兴许那就是里应外合，
0: 给他们全换了，把跟我家多年的那个换过来。
1: 对，把我们家得派过来，那都知根知底儿。
0: 怎么行？
2: 二位叔叔，请坐吧。
3: 他大嫂啊，
1: 你一向是懂道理的，如今我大哥和我侄儿都没了，这家里没男人了，就应该啊。
2: 我是长房长媳，他们是没了，可我不还在呢吗？有什么话二位叔叔坐下说吧。我家今天有事儿忙着，二位叔叔有什么事儿吗？
1: 他大嫂啊，你虽然来我们单家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单家上辈人立下的规矩你还不大清楚。当初我爹没的时候就立下规矩了，单家这口烧锅和这酿酒的方子是传长不传幼，传男不传女，所以呢一直在我大哥手里。如今我大哥走了，扁狼也没了，你们这枝上就没了男丁了，是吧？所以这烧锅和这酿酒的方子就应
2: 祖宗留下的规矩自然是不能破的，可三叔说这个话未免有些太早了。
0: 大哥和扁狼都走了，那怎么还早啊？
2: 我爹和扁狼虽然走了，但是他们死前的三天我爹已经替扁狼娶了亲的，扁狼和他媳妇儿睡了三个晚上，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留下种呢？万一我弟妹怀上了呢？万一要怀的是个男丁呢？
1: 这门亲事当初我跟你二叔就不赞成。
4: 你想想，这闺女被花脖子掠走过，
1: 就算她怀上了，谁能说得好她怀的不是花脖子的野种啊？
0: 就是啊。
1: 对了，那花脖子来杀人，那兴许就是冲她来的。
2: 三叔要这么说就得有凭证了。你们来的时候也碰到朱县长和警察了吧？想必二位叔叔也知道，这朱县长是我弟妹的干爹，一听说我爹的死讯立马就赶来奔丧了。连朱县长都没说这事儿和我弟妹有什么牵连，三叔说这话未免真的有些过了。所以要我说呢，二位叔叔不妨回去先等两个月，万一我弟妹真的没怀上，到时候你们有什么话咱们再说。
0: 大嫂，就扁狼的身子打死我都不信他能把种留下。
5: 咋回事啊？
6: 咋回事？胡郎中死了，我们县长大人要查案。
5: 那凶手呢？
6: 凶手是谁呢？还能写在脸上啊？等回头拉出来枪毙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5: 走。
7: 哥，俺娘让我来叫你，先到俺家呗。
5: 走。
8: 大哥。大哥。
9: 哎呦。
8: 这好好的怎么叫出
9: 门来了？大哥，你死得好惨呐。
8: 大哥。
9: 是谁这么丧尽天良啊？
8: 大哥。好好的说就没了，这是谁呀？这是
2: 你可回来了，你们去迎宾吧。
5: 哎，
2: 妹妹，我知道你心里头不痛快，可是二叔和三叔还有单家那些亲戚可都来了，好歹你也做了三天单家的儿媳妇儿，一会儿你好两声也是那么个意思啊，就当嫂子求你。
10: 哎呀，妹妹，你可回来了呀！哎呀，爹，两个不孝的儿媳

0: 给您送终了，给您磕头了。你说您就这么走了，剩下这么大的家业留给我们两个妇道人家，可怎么办呢？妹妹，你怎么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你怎么了？你可别吓唬嫂子啊！你倒是出个声儿啊！啊，我知道你心里头难受，但是你也别憋坏了身子呀！身家可就全都指望你了，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吴妈，这二少奶奶怎么都不出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1: 二少奶奶，
0: 好歹你倒是出个声儿啊！
2: 咱们周氏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笑>

0: 妹妹，嫂子，坐。嫂子有事儿啊。找妹妹来，自然是有事要商量。这家里的男人都死了，以后的日子要怎么往下过，就指望咱们两个了。嫂子想知道，妹妹你有什么打算呀？嫂子，我刚过门，就碰上了这种事儿。
1: 说到底啊，我对单家来说还是个外人呢。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妹妹另有打算了吗？我能
0: 有什么打算啊？我是怕嫂子您容不下我。
1: 怎么会容不下你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那个家里的事情，多少我也听说了一些。你就算是回去，怕是待不下去吧。
0: 嫂子的意思是，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我不明白嫂子的意思。那嫂子可就直说了，你跟扁狼过了三个晚上，这第一个晚上。
1: 我听见你跟他说，不许他动你。那后两个晚上呢？他动你了没？嫂子，你咋还听墙根呢？
0: 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吗？你也知道，这二叔三叔现在就盯着你的肚子，扁狼要是在你肚子里没留下种，怕是咱们妯娌俩都要被赶出单家的，死了都要被埋到乱坟岗子上去的。 妹妹，你告诉嫂子，扁狼到底动了你没有啊？有没有留下种啊？嫂子，你倒是说呀，这儿也没外人，就咱们两个，到底下了没？下了。怎么下的？
1: 这你让我咋说呀？我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留下种了。要是下了，你要是再能怀上，要再是个带把儿的，那咱们妯娌俩可就有救了。可要是没下，
0: 嫂子，这么跟你说吧，我和扁狼啊，就算是夫妻了。嗯，可是怀上没怀上？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再说，就算是怀上了，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就更不知道了。对，说的也对。只要能怀上，咱们就有希望。妹妹，你好好养着身子，什么都别干，过两个月，自然也就知道了。
2: 啊，大老板呢？ 大老奶奶，
3: 说好了。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慌张张的。
2: 县里来人，要传大少奶奶您。
5: 谁是郑淑贤呢？

0: 我是，
1: 和我们走一趟吧。
2: 二位兵爷，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是啊，你们是谁啊？要干啥？干嘛传我嫂子？
0: 戴九莲，这不是咱们县长干闺女吗？
2: 啊，
0: 卷儿姑娘，县长进大烟，凡是抽大烟的，一律集中戒断。
1: 嗯，
2: 我已经很少抽了。
1: 我不管你抽不抽，哎，这名单上有你名字，县长让我们来传你，你就跟我们走吧。至于你那些话，跟我们县长自个儿说去吧。
3: 妹妹，
4: 嫂子，要是因为这事儿啊，你就别害怕，跟他们走，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我去跟我干爹说，绝对不让你受苦的。
2: 我们去收拾收拾啊，就跟你们去。你们等我们会儿啊。
1: 好。

0: 砸你吗？
1: 我知道，我张刚睡着了。
0: 老话怎么说的来着？玉不琢不成器。你是我的兵，我就得训你，懂吗？
1: 懂。
0: 懂什么？说给我听听。
1: 以后睡觉不让县长看见。
0: 什么？
1: 玉不琢不成器，县长看不见就不生气。
0: 听听，这狗东西啊，挺精的。姓什么？
1: 我叫朱茂才。
0: 哎呦，什么老朱家的人呢？行啊，朱先生，行，提拔个班长呗。以后你就是胖班长了。
1: 谢谢县长，
2: 运气不错呀。
3: 嫂子，你别害怕，我跟干爹说啊，他们不会为难你的，你就放心。
4: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3: 罗汉大哥，县长大人让我嫂子去戒大烟，我陪我嫂子去一趟，你好好看着家，我一天就回来。
4: 跟县长说说，我们就在家戒还不行吗？
5: 你说的倒容易，这事儿在家戒得了吗？再说了，这是县长命令，你敢违抗？
4: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没受过苦，您见着县长跟他好好说说。
3: 你放心吧，有我在啊，你不用担心啊。
6: 哎呦难受啊，哎呦难受啊，哎呦让我来一口啊，谁有这玩意儿啊，给我一口啊，哎呀
7: 我是我的亲爹，
6: 哎呦谁要是有啊，给我一口，给我一口手啊，哎呦我是我的亲爹。
2: 县长，这些都是抽大烟的。
6: 给我一口啊，这是好玩意
8: 儿。送你去远方。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金世云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领取，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世云珠宝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

0: 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4: 我们金饰园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饰园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饰园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园珠宝成功上市，金饰园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啊，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领8件珠宝首饰，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跟我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6: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件。打个电话，全部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园珠宝。

0: 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七十元珠宝首饰送到家。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送100套珠宝首饰。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领取，现在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0: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领取。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

0: 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送到家。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4: 咱不缺钱，咱这不灵啊，白不灵，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送到家，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

0: 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送到家。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送100套珠宝首饰。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领取，现在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0: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

0: 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1: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预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

0: 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所以说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3: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另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4: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5: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值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0: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因为通过跟那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1: 华玲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2: 哥德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3: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

0: 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1: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2: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0: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1: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副知县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1: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5: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都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0: 他那个戏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1: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5: 主席给他写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0: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在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5: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1: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

0: 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1: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0: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1: 到一个省，七十个就铺盖，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
0: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2: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黄远东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3: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0: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菩提双法的第一线。
2: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0: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2: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 能接

0: 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1: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2: 他说：“小生，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3: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脱了，啊，教鞭换成拐弯当教鞭，在那儿讲。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2: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3: 让我坐那，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台上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0: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往，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

0: 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卢浮宫之后，法国又一博物馆数百万欧元珠宝被盗。外人狂欢，西班牙潘普洛纳奔牛节盛大开幕。违规动火引发密室火灾，玩家被困遇险。交通事故致使一名男子被卷车底，路人联手救援。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公布，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再添铁证。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
2: قرر معالي الأخ رئيس لجنة الطوارئ الحكومية ورئيس المتابعة الحكومية بالإنابة الأستاذ محمد جواد عبد الخالق الفرة تقديم استقالته الرسمية من منصبه وكذلك الإعلان عن حل لجنة الطوارئ الحكومية تأكيدا على جدية الإجراءات وإنفاذا للاتفاقيات وتسهيلا لعملية الانتقال الإداري。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萨瓦布塔指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注意到哈马斯关于解散其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和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的相关表态。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里亚布科夫就此回应说，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得到解决。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
1: 当地时间6号，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整个审理过程将持续超过半年。
0: 据报道，当天有超过6000名警察被部署到参议院附近区域，以确保安全。菲律宾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菲律宾参议院于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弹劾案审前会议。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及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1: 近日，法国夏莱茵省的莱利博物馆被盗贼光顾，

0: 有多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
1: 法新社五号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一群蒙面盗贼于当天早上5:30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这名调查人员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另一名消息人士说，被盗珠宝是水晶制品，不含珍贵宝石，无法被融化销赃。莱利博物馆在其网站上说，由于发生此次盗窃事件，将闭馆数日。
0: 北京时间7号，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东道主美国队最终1-4不敌比利时，止步16强。
1: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轮比赛染红，本轮本应禁赛，但又被国际足联缓期执行的美国锋线大将巴洛贡进入首发名单并登场比赛。此前国际足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后允许巴洛贡暂缓停赛处罚，在足坛引发轩然大波。比利时足协已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欧足联也称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将对整个足坛产生消极影响。此战比利时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证明了自己，而对于国际足联此番法外开恩，就连美国自家球迷都看不下去了。
2: And I think that this could be a good lesson. If I was a Belgian and I was supporting Belgium, probably wouldn't be happy about it, right?
3: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any controversies, but like, I think it's ridiculous.
1: 6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红牌缓刑一事回应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知名体育数据平台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
0: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名曾经露宿街头的男子偶然间走上救助鸟类的道路，如今他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大批粉丝，被人们称为内罗毕鸟人。
1: 内罗毕鸟人名叫罗杰斯，多年来他一直在救助受伤或濒危的野生鸟类，并与他们共同生活。罗杰斯将与鸟类朋友的生活点滴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后迅速走红，收获了大量粉丝。
4: So the mission started for me to rescue them, to give them a safe space where they can stay without any disturbance, where they can feel free. I feed them. When they are ready to be released, I release them.
1: 罗杰斯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视频向人们普及有关鸟类的知识，进而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虽然生活并不容易，但他仍然梦想着能够开办一个安全正规的鸟类救助站，为他们提供帮助。
0: 近日，科学家发出警告，地中海最大、最具标志性的贝类之一大格里海斯正面临灭绝危机。过去10年间，该物种数量锐减99%。
1: 在伊斯特拉半岛海岸水下，这种可长达120厘米的巨型地中海贝类如今仅存少数个体。潜水员表示，该物种曾广泛分布于亚得里亚海大片海域，如今已极为罕见。
5: There used to be a lot of them, but now there are only 2 left. Here the locals say maybe 3, but these are all small quantities. In the whole of the Istrian Peninsula area, we currently have 4 or 5 that we know are alive. In the whole of Croatia, we have less than 10 of them.
1: 近年来，一种致命寄生虫和海水温度上升共同引发了地中海大格里海斯种群的崩溃。部分专家还认为，人类活动也破坏了这一物种的自然栖息地。在克罗地亚的一个水族馆，仅存的几只大格里海斯被置于受保护的环境中，部分可供公众参观。研究人员用实验室培育的浮游植物喂养它们，并希望它们最终能够繁殖。不过，相关努力至今尚未取得成功。
0: 当地时间6号，一年一度的奔牛节在西班牙潘普洛纳拉开帷幕，万人齐聚参加开幕式，场面壮观。
1: 潘普罗纳奔牛节又被称为圣费尔明节，是西班牙夏季的传统活动之一。6号当天，这次奔牛节开幕式在市政厅广场隆重举行，标志着这场夏日狂欢正式开启。
6: Yeah, it was insane. It's one of the first experiences I've ever had like this. I go to a lot of football games and whatnot in America, and it's nothing like what I just experienced.
7: De Navarra y es algo que te impresiona, que se te pone la piel de gallina.

0: es una sensación muy especial。
1: 按照传统，开幕式后会举办惊险刺激的奔牛活动，音乐会、烟花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将轮番登场。潘普罗纳奔牛节最早起源于16世纪末期，是为了纪念传说中潘普罗纳城的守护神圣费尔明的节日。不过由于奔牛节期间总会出现伤亡事件，斗牛活动又涉嫌虐待动物，这一传统节日近年来饱受争议。当地时间5号，2026年巴黎热带狂欢节在香榭丽舍大街隆重举行，点燃全城热情。巴黎热带狂欢节以热情奔放的舞蹈和多元文化融合著称，主办方每年都会设定不同的主题，今年的主题为巴黎光之岛，表演团队会根据该主题设计服装、音乐和舞蹈。活动当天，来自法属瓜德罗普、哥伦比亚、巴西、秘鲁等地的大约28个表演团体身着盛装亮相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精彩的表演点燃全城热情。
2: Tout est beau en fait. Les danseurs sont tellement beaux. Tout, les costumes sont magnifiques, colorés, comme j'aime en fait. En plus à Paris, donc voilà.
3: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宣布，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发布公报，决定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原因正在调查中。本次大停电是古巴自2024年底以来第8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的第3次。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据斯里兰卡媒体6号报道，该国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警方一度于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印度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有至少10人死亡。5号，孟买24小时降雨量达150到170毫米，导致当地机场暂停运营1小时，13架航班被疏导至附近机场，另有4架航班取消。当地时间6号，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通报，本月3号发生的山洪及次生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38人受伤。萨马拉河漫堤、洪水及滑坡、泥石流冲毁多处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部分路段目前仍处于封闭状态。美国微软公司6号宣布将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该公司将重组其 Xbox 游戏业务。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微软斥资数百亿美元扩张 Xbox 业务，但其与索尼和任天堂之间的差距依然难以缩小。
3: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小暑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4: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5: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3: 小暑高湿高温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

0: 养文，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醒大家，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1: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2: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0: 天气一热，不少人胃口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况俗称苦夏。医护人员推荐巧用几味花草瓜类食材食疗，能够帮助大家清热消暑祛湿。
3: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4: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热不适。
0: 密室逃脱游戏是不少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但是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内部通道曲折狭窄，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5: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一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十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1: 近日，在宁夏中卫一个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电动摩托车相撞，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被卷入半挂车底部，情况紧急。
2: 画面中，一名男子驾驶电动摩托车沿道路直行，行至一交叉路口时，恰逢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右转，因电动摩托车驶入货车右侧视觉盲区，两车避让不及发生撞击，电动摩托车与骑行人员一同被卷入车底。由于半挂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被困伤者难以救出。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杜永鹏目击事故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几乎同一时间，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后，立即停车参与救援。
3: 当时刚发生完车祸，完了刚好我就在那个车祸是跟前的第一辆车，就赶紧想着先救人。
2: 高志南迅速操作吊车，在现场交警的指挥下，他调整好吊车位置，支起吊车，然后操作吊臂，将半挂车头缓缓吊起，腾出充足的救援空间。在交警及现场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并由120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据了解，伤者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治疗。
4: 在处置交通事故的这个过程中，报警人杜永鹏和吊车司机高志南能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为他们点赞。
3: 当时想着先把人救出来，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1: 7月4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发生惊险一幕，旅客正在登车时，一名2岁幼童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间，铁路工作人员闻讯赶来施救。
5: 当天中午，动1189次列车正在登车，此时列车长查日嘎接到呼叫，一名幼童坠落在了列车与站台的间隙中。
6: 动1189车长有，好，来，我收到。
7: 好，梧桐值班员有没？
6: 来，我下去。
5: 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极其狭小，幼童哭闹不止，孩子母亲在站台上焦急万分。危急时刻，查日嘎果断来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从缝隙相对大的地方钻入站台下，沿车底蹲行至幼童坠落处，随后他怀抱幼童沿原路返回，成功救出了孩子。整个救援仅用了不到2分钟，没有影响列车正常发车。经检查，幼童有轻微皮外伤，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幼童母亲正在寻找车厢，孩子贴近车体玩耍，不慎坠落缝隙。铁路工作人员提醒，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要全程看护好孩子，提醒孩子远离站台边缘、车门缝隙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6号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中俄海军混合编组开展指挥推演与战术研讨，后续将在周边海空域实施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演习将深化两军互信，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和平稳定。6号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活动。 7月5号21时，

0: 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海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7月6号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6号举行，以综合化组团项目为主，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近200个项目，现场签约23个意向合作项目。北京各级有关部门将在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确保落地实施。
1: 观众朋友们，血压稳定关乎中老年人健康，自测选对仪器很重要。这款共舒万氏血压计无需挽袖，便携易带，一键自动测量，大屏语音播报，老人轻松看清读数，精准监测血压心率，可留存监测数据，操作简单，给长辈常备一台，随时监测，守护心血管健康。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稍后您将看到，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公布，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再添铁证。野生鸳鸯安家落户，太阳岛迎来新岛民，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7日，省红十字会第7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省委书记许勤出席并讲话，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刘整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副省长丛立主持。5号到6号，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在北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强调，要深化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向社会公布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再次印证日本侵华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1: 这次公布的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的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齐齐哈尔，主要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目前掌握的516部队人数是505人。身上申告书记录了这支部队队员的个人基本信息、军事调转履历、回国复员前活动轨迹等内容，共涵盖108人的信息。
2: 那就发现有一个人叫川伯户，他呢就写1945年1月到海拉尔地区进行试验，而这个试验呢就是毒气实验。516部队呢在海拉尔地区主要是进行氢氰酸和毒瓦斯的两种实验，这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补充。
1: 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从人事流转维度坐实了日军生化部队协同犯罪，结合以往研究可以确认，日军在东北地区设立的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形成了完备的生化战体系。
0: 7月6号，2025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2025年，黑龙江成功获评东北三省一区唯一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国家优秀。
1: 2025年，黑龙江省大气环境稳中向好，空气质量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位列东北三省之首。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3.7%，优于全国平均值5.6个百分点。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26.9微克，优于全国平均值每立方米1.1微克。大兴安岭、黑河、伊春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全省前3。与此同时，水环境、生环境质量等方面都实现了新突破。
3: 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的水质优良比率达到了86.7%，较“十四五”初期提升了14.8个百分点。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优等级，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达标率达到了100%。2025年，全省首次实现了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的自动监测，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91.3%，圆满地完成了国家考核指标。
1: 目前，我省已完成15.5空气、地表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监测点位优化调整工作。今年，全省还将农村中小微水体、县城黑臭水体、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重点入河排污口等监测工作纳入全省常态化监测体系。
4: 将全省252个省控空气、地表水自动监测站运为职能，统一划转到厅直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管理，将更好地为全省环境质量研判、污染综合治理提供真、准、全、快、新的数据支撑。
0: 这几天，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迎来了一批新岛民——野生鸳鸯，他们从匆匆过客变成了在此安家。这背后是一场人与候鸟的双向。

0: 奔赴。
1: 啊，多多。
2: 太阳湖畔十多只毛茸茸的小鸳鸯正跟着妈妈划出第一道波纹，岸上在志愿者车春虎的呼唤中，鸳鸯妈妈带着宝宝们毫不迟疑地奔向它。这一幕让围观的游客惊叹不已，
3: 觉得非常神奇，也说明这边环境非常的好，人和动物非常和谐。
4: 现在看着十八只小鸳鸯是在前天出生的，今年已经就是出生了106只小鸳鸯，那给全国也是比较罕见的。
2: 车春虎多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今年春天他发现几多鸳鸯在岛上徘徊，久久不愿离去，于是发起了一场智能鸟巢捐助行动，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在景区的全力支持下，保护团队沿着太阳湖畔选址，把25个搭载太阳能供电的智能鸟巢安进了树林深处。从那以后，哪棵树上的巢开始孵卵，哪一窝即将破壳，哪家需要添点营养餐，都成了车春虎和这些爱心人士每天最惦记的事儿。为了让小鸳鸯健康成长，大家每天都不约而同地带来面包虫等高蛋白饵料，为这些小岛民加餐。
5: 那小鸳鸯哈，它特别喜欢吃，吃得饱，长得壮，变一个样，我们看了也心里特别开心。
2: 眼下正值鸳鸯繁殖和换羽期，景区加强了巡护，但更多时候，工作人员只是远远地看着，不打扰。
6: 以前的话，我们偶尔可以看到几只小鸳鸯过境，而且它们停个一两天就走了。但是现在成年种群啊，还有刚破壳的小鸳鸯，族落结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是对太阳岛环境的一种认可。200多只鸳鸯对于我们来讲，不再是过客，而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岛民。
0: 观众朋友们，血压稳定关乎中老年人健康，自测选对仪器很重要。这款共舒万氏血压计无需挽袖，便携易带，一键自动测量，大屏语音播报，老人轻松看清读数，精准监测血压心率，可留存监测数据，操作简单，给长辈常备一台，随时监测，守护心血管健康。
7: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8: 您的血压是3/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8: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7: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

0: 续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6到21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雷阵雨转阵雨，25到17度。黑河小雨转中雨，27到19度。齐齐哈尔小雨，27到20度。绥化小雨转中雨，28到20度。大庆中雨转小雨，28到21度。伊春小雨转大雨，27到19度。佳木斯小雨，25到20度。鹤岗小雨转中雨，23到20度。鸡西小雨，24到20度。牡丹江小雨，26到21度。双鸭山中雨转小雨，24到21度。七台河中雨转阵雨，25到20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6到21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
7: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很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0: 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您看哈，我们的主角还没变哈，有没有带来什么新鲜的话题？
1: 今天呢咱不聊什么新话题
0: 啊，
1: 咱们的 DHA 团聘活动呢今天继续进行。好，你可以先给大家报一下政策。
0: 哎，不是张博士哈，这说的挺这个群情激愤的哈，咱没货了。您昨天那个要来那个6000盒货，也不知道你怎么要来，也不知道跟哪位大神打电话哈，来了6000盒货，然后昨天节目刚结束就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啊，我们这边现在这个订购的这个系统已经关了哈，但是电话还在这个打过程当中，很多叔叔阿姨呢没想到反正都挺着急的，没有货我怎么敢保政策呀？
1: 你就放心报，我既然说呢、啊、我肯定是有我的原因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货不多，还剩300盒
0: 啊。300盒、啊、
1: 报了之后呢我跟你说说这个货是咋回事。
0: 得了，300盒还有300盒，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哈。这个大家伙听好了，我先把政策给大家报一遍，大家听好了。美国进口的高纯度藻油 DHA 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呢是1398元一盒，现在我们参与团拼298，您就直接带回家。但是有个特别特别特别不好的消息，就300盒了，
1: 就300盒了
0: 啊！像以前演的小品，就剩一句话了、
1: 嗯、
0: 啊，就剩300盒了。而且呢，咱们是6盒为1组，那如果说大家都守规矩的话，也就是50个名额了。所以呢，具体呢，到底您订多少，把实际情况，什么实际情况，您的身体啊，有没有什么老慢病啊，有什么特殊情况啊，告诉给咱们的场外老师，他会给你专业的一个订购的建议。订一组咱就订一组，订两组我们就订两组，直接订。购都是可以的。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张磊博士同款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震撼登场，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1398元一盒，今日直降1000元，特价福利仅需298元一盒。甄选美国犹他州优质猎狐藻，全球巨头蒂斯曼原厂直供原料，无防腐剂，无污染，无重金属，无杂质，配料天然，极致纯净，超高吸收，真正做到延脑起补，全家老少放心吃。 DHA 三大养护护脑，改善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脑昏沉犯困，深层营养脑神经，延缓脑部机能衰退，守住大脑年轻态。护眼，缓解眼干、眼涩、畏光、迎风流泪，守护视力，提升视觉清晰度。补心脑血管，强效抗氧化，平稳血脂，稀释血液粘稠度，稳固血管斑块，实现血管深层养护。全年龄段适配，中老年改善健忘，成年人缓解脑疲劳，青少年备考提脑力。本次超低价是张磊博士倾力谈判专属福利，原价1398元一盒，今天专属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由于货源极度紧缺，每人限购6盒，千载难逢货价两金，错过再无298元超低价。为自己为家人锁住脑健康、眼健康、血管健康，即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抢先锁定名额，先定先得，抢完即止。
0: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政策我也报完了，大家伙是不是都听清楚了吧？听清楚了，想订购的抓紧时间，把头直转向到我们的张磊博士这块啊。我还是特别好奇哈、啊，您昨天不是说6000盒是最后一批了，这300盒您是搁哪儿变出来的呀？
1: 这300盒呢，说起来让我又气又欣慰哈。
0: 啊，
1: 有的人动了歪心思，
0: 有人动歪心思。
1: 欣慰的是什么呢？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够细心
0: 啊
1: 啊！我来给你慢慢讲。实际上呢，事儿是这样的
0: 啊，
1: 咱们前天第一批是18000盒货放出去之后，
0: 对啊，
1: 我们后台的订单就像雪花一样飞进来。
0: 雪花飘飘，
1: 我们打出货单那个电脑都给打冒烟了哈、
0: 啊、
1: 我们工作人员呢是一边处理呢一边核对，负责审核订单的小王啊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一个女孩，
0: 非常细心啊。
1: 她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
0: 什么？
1: 就是很多个订单呢姓名不一样，电话不一样，但收件地址都一样
0: 啊，
1: 还一比对完全是一个地方。
0: 我这脑子反应慢啊，容我点时间，
1: 你再慢慢想一想
0: 啊。就是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当中啊，有一批订单，
1: 对，
0: 姓名不一样，电话不一样，
1: 但地址是一样的。

0: 址都是一样，
1: 所以小王就很疑惑啊，他就是发现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嗯，他一开始呢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嗯，又反复核对了几遍
0: 啊，大约有多少个这样的？
1: 大约有30多张订单，收货地址呢指向了一个地方，一个小区的一个小门店，所以他就赶紧报给我
0: 一个小门店。
1: 对，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嗯，你说正常家庭谁会一次性买几百盒啊？嗯，还要伪装成不同的人去下单买。
0: 是恶意囤货吗？
1: 这就是有人恶意囤货，
0: 真是啊。
1: 那我们马上呢就叫停了给这个地址的发货，嗯，同时联系了当地的合作商啊，让人呢去那个地方实地去看一下。
0: 啥地方这是？
1: 你猜怎么着？啊啊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小门店，
0: 小门脸儿 啊，
1: 门口呢挂个牌子，写的是一个健康馆，我们的人进去一看，哎，好家伙啊，墙上呢已经贴出了海报啊，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啊，火爆预定中啊，原价1398一盒啊，现价只需要698
0: 啊。都是停，咱们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福利价是多少钱？298。嗯，他倒手卖698，
1: 对，
0: 翻了一倍还多呀，
1: 翻了一倍还多。
0: 这太不地道了啊！
1: 这个价格在他们那儿呢已经收了好几十个人的定金。哎呦我的妈！所以我当时一听啊，一下我就火了，
0: 上火了。
1: 我马上给咱们的服务平台打电话，嗯，所有发往那个地址的订单全部取消，一盒不给，而且我们在途的订单也全部收回。
0: 这个我觉得不光要取消啊，这太可恨了，我觉得。
1: 而且要直接拉黑掉。
0: 大家想哈，我们不是说2块钱进的，我卖20块钱。我们是卖20块钱，我们2块钱给到大家。你不能拿这个事儿做文章，说这个赚取差价赚钱，这个我觉得太坑人了。
1: 对呀、啊，
0: 这个太坑人了。
1: 而且你以为这儿就完了吗？啊，更气人的还在后头。
0: 怎么了？
1: 订单取消了之后，那边还打电话过来投诉。
0: 还投诉，
1: 说我们凭什么取消订单？他们是正常的购买，要投诉我们违约。
0: 这不倒打一耙吗？这不是。
1: 所以我们平台的员工呢，平时跟咱们观众啊、叔叔阿姨们沟通的，都是这个细声细语、和和气气
0: 啊。对呀、啊，肯定的。
1: 你说哪儿遇到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呀？嗯，一时不知道怎么应对，所以就跟对方说，马上上报领导，那就来找我求助了。嗯，所以我一个电话回了过去，当时我也没客气，
0: 妈的，
1: 用一个地址多个身份去恶意搞囤货哈、啊嗯、转手加价倒卖、嗯、严重损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嗯，你还有理了？
0: 而且这个如果我们上纲上线的话，其实这个是
1: 违法行为的。
0: 对呀、啊、你是要这个要处理的，对不对？
1: 所以呢这批货的话呢，我一盒都不会给你的。嗯，你要是再搞这种小动作，我们就把你的门店信息、囤货的证据全部公开、嗯、
0: 对，
1: 让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做生意的。
0: 嗯，对方咱们这一说，对方
1: 所以
0: 哑了吧，
1: 那边就怂了 啊，那就那算了，就把电话挂了。
0: 痛快什么就该这样哈、啊、这我没去呢、嗯、你知道吗？这我去了必须给他。
1: 所以我们这批呢被取消的订单一共是300盒，嗯，重新回到了咱们的库存，也就是咱们今天这300盒。哎呀，
0: 这听你一讲完呢，大家伙听一听，大喘一口气，这300盒来的容易吗？真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所以呢，这里呢，梁涛提醒大家伙哈，气归气，这事儿翻篇了，过去了，这事儿吧也就拉倒了。但是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300盒货跟咱们是有关系的哈。嗯、最后这300盒没了，就彻底结束了、嗯，哎，彻底结束了。
1: 所以呢，我今天才敢让你报我们的政策。嗯，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家，这300盒是从倒卖分子手中抠回来的。嗯。先到先得，电话打晚了那就真的没了。哎，
0: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趁着这个火候哈，这个热乎劲儿，赶紧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咱们好好讲一讲了哈，为什么我们张磊博士这款 DHA 这么的抢手，为什么有人不惜冒着风险也要恶意囤货倒卖倒卖，哎，等等吧，反正这个都不太正常了，所以这就是好的原因了。
1: 我们这个好产品呢、嗯、本来就是走到哪儿都抢手，嗯，更何况咱们这次给出的价格还有这么多的吸引力，
0: 非常给力。
1: 那这些不法的商家来说呀，只要不被识破，这么一倒手就轻轻松松赚到不少钱。那就像这次一样哈，被咱们识破了，也不过就是取消订单、嗯、啊，也没有什么风险和损失。嗯，但真正受到损失的是什么呢？
0: 大家
1: 就是我们不知情的叔叔阿姨们。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些真正需要 DHA 来改善健康，却是因为有这些倒卖的行为错失机会，甚至可能在其他地方花高价买到同样产品的普通消费者。嗯，所以咱们做这个团拼活动，初衷就是想让更多人用得起、用得上我们优质的 DHA。嗯，不是让这些人钻空子发横财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张磊博士哈，为了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面面俱到，每。

0: 每个环节都替咱们老百姓特别着想。其实我觉得就是目的是什么，其实只有一个，我们特别简单，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接受到最前沿的健康知识，享受到最为踏实最为福利的这样一个价格啊，不花冤枉钱。我相信这样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真的让我们心里突然间暖暖的。
1: 其实说到底还是咱们的 DHA 呢本身硬气，
0: 对，
1: 品质实实在在摆在那儿，才会让这些人呢动了歪心思。所以呢我必须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一方面是提醒大家遇到明显高于咱们活动价的同类产品多留个心眼儿，
0: 对，
1: 别花冤枉钱。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告诉咱们的工作人员，以后审核订单要更加严格，
0: 对，
1: 绝不能再让这种恶意囤货倒卖的行为得逞。我们就要把每一盒 DHA 呢都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手里，这个才是咱们做这个活动的意义所在。
0: 说得太好了，给您鼓掌哈。所以说有这样的新闻的存在呢，也是侧面反映了咱们的 DHA 确实是牛。你想啊，他们拿过去了翻一倍的价格也不愁卖。
1: 对，
0: 哎呀，这个心思动的呀。
1: 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 DHA 被称为脑黄金，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它不是只管大脑，还会管眼睛管血管，咱们之前也聊过不少。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0: 好的，
1: 第一，护脑。 DHA 占我们大脑皮质的脂质有20%，那是神经细胞膜的核心成分，缺了 DHA 神经信号传递就像是土路上开车，坑坑洼洼，卡顿延迟。补足了 DHA 信息传递顺畅，记忆力反应速度专注力自然就上来了。咱们青少年呢学习压力大，中年人工作用脑多，
0: 对，
1: 老年人记忆差，根源都在这儿，
0: 都在这儿啊。所以说其实咱们的人生的每个阶段啊，它其实都需要补充 DHA。 你像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的青少年要发育大脑，那中年朋友呢要维持大脑的高强度的这个脑力活动，老年人呢要延缓大脑的衰退所带来的一切不正面的影响，或者甚至更严重的疾病的带来的这个隐患。那所以说不管是哪个年龄段， DHA 都是不能或缺的重要营养素。
1: 没错。第二呢就是护眼，这个你知道吗？我们视网膜里的 DHA 占比超过50%，
0: 一半了。
1: 视网膜就是眼睛里的高清屏幕， DHA 呢就是这块屏幕的核心材料。缺了 DHA 之后，屏幕一下从 4K 的高清屏变成了雪花屏，
0: 一下不清楚了
1: 啊。所以看东西呢模糊，眼睛干涩怕光，晚上看不清，尤其是我们老年人，为了有的时候就一到傍晚就看不清了。
0: 对，日头一落啊，我们眼神不出门了，为啥看不清了？
1: 对，那就是我们视网膜里的 DHA 不够了。咱们这款 DHA 补上去，眼睛的夜视开关才能重新打开。
0: 补充 DHA 不光是这个脑子好使哈，连这个眼睛都能够变得这个心明眼亮，变得清晰了，还能够保护咱们的这样一个心脑血管，一举多得呀。
1: 对，
0: 太好了。
1: 那第三呢就是护血管。DHA 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咱们前几天做过碘伏实验，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0: 比较深刻。
1: 对，碘伏就是一个强氧化剂，它倒进水里呢变黄了，代表我们身体里的氧化垃圾。结果我们把 DHA 又放进去之后，你看就一晃，水就变得清亮了，
0: 立马变清。
1: 这个说明什么？就说明 DHA 能够把氧化垃圾吸附包裹还原，然后呢通过我们身体呢给它代谢排出去，血液里的脂质垃圾自由基被清理了，血液就不粘稠了。血管壁呢也不容易长斑块，而且 DHA 还能够稳定已经形成的斑块，减少它破裂引发的心梗脑梗。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粒的 DHA 哈，真的是既管大脑管眼睛管我们的血管，可以说从头管到脚。所以呢今天哈是我们 DHA 的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其实说最后一天也不太准确了，应该是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时间，过去论天过，现在读秒了。希望大家呢争分夺秒把这款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藻油 DHA 直接带回家。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那句口号叫做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那原价呢是1398元，在今天节目当中298您直接带回家，最后的300盒数量呢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吧。有希望的朋友您打电话试一试，咱们呢一组为6盒，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性的进行订购。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

0: 300盒的名额，我们可以就是依照您的实际身体状况，寻求我们场外老师的专业指导，到底该定一组还是两组呢？专业的事儿，咱们找专业的人来给您一个订购的建议。
1: 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呢很多的产品哈、为了显示营养多、成本低，往里边增加各种各样的东西，加叶黄素的。加维生素 E 的，加大豆油的，看着配料表很长，好像很全面，但实际上呢，一盒胶囊的容量就这么大，你加了别的，
0: 对
1: DHA 的含量呢，自然就稀释了
0: 啊、
1: 那你花的呢是买 DHA 的钱，买回来却是大豆油添加剂，你说这个坑不坑？
0: 您吃啥呢？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这个细节展示哈。说到配料，那很多人说你的配料纯不纯呢？这里呢，咱们有图有真相哈，
1: 是
0: 就在这看就行了。您看这个配料表当中啊，明确表示着，很多朋友说，哎，你这也好多呀。除了这个 DHA 藻油之外，在这里我也是刚学的哈、咱现学现用。除了这个 DHA 藻油之外，您看凝胶啊、木糖醇呐、包括甘油姜水，这些其实就是胶丸的这个外皮儿。
1: 对，
0: 哎，这外皮儿里面的核心的成分只有 DHA 这么一种的成分，所以呢就是这么纯。
1: 那咱们身体呢，代谢负担是越来越重的。那咱们老年人呢，其实身体的代谢负担本来就重，如果这个成分非常杂，就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代谢负担。
0: 对，
1: 那你看我们中老年人哈，胃肠功能也不好，
0: 对，
1: 吃进去一堆用不上的东西，不但不吸收，还有可能胃胀、胃难受。所以我一直强调，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咱们这款 DHA 每一粒都是晶莹剔透啊，
0: 看
1: 这种淡黄色，
0: 对，
1: 没有浑浊，没有沉淀。为什么颜色浅？就是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它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1: 对，
0: 就它稍微加点东西，比如说你说什么加个维生素 E 呀、加个什么什么叶黄素啊，
1: 是，
0: 你想它一定在这个颜色表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体现出来了。
1: 对，那这个就是纯的力量，纯度高了，作用才强，成分单一了，吸收才好。
0: 对。
1: 除了配料表干净之外呢，原料来源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哎，这是一个源头啊。
1: 对，那咱们这款 DHA 用的呢是猎狐藻提取的藻油。猎狐藻是什么？
0: 猎狐藻
1: 它是海洋里边一种单细胞的微藻，是 DHA 最原始的生产者。那大家知道鱼油里呢也有 DHA， 但是鱼油里的 DHA 怎么来的？鱼先吃了海里的藻类，在体内慢慢积累 DHA。所以鱼油里边的 DHA 其实本来就是二手的。
0: 哎，你这个词儿、二手用的特别经典。很多说鱼油提取，是不是鱼油在哪来的？吃食藻，藻给它吃了之后，我们再提取鱼，不用这么麻烦了。
1: 对，
0: 咱直接从藻类上直接提取，
1: 从源头提取。
0: 对对对，
1: 而且鱼一边吃着藻呢，它也会吃别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那除了积累 DHA 之外，也会富集海洋里的重金属、微塑料这些污染物。
0: 所以说，藻油这个 DHA 的提取要比鱼油的要干净的多的多的多。
1: 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款 DHA 的藻油原料来自于美国 FDA 认证的专业藻种培育基地，全程在纯净的密封环境里面培养，从源头就保证了品质。而且这个原料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结构。
0: 它的结构，
1: 咱们人体里的呀，不管是大脑的、视网膜的，它的这个结构是什么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那猎狐藻里边提取的 DHA 就是甘油三酯型的。我们这个藻油里的 DHA 呢和我们人体是完美契合的，与人体结构高度一致。吃进去之后不需要肝脏进行复杂的分解合成，吸收更高效，代谢的负担更低，所以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0%以上。那市面上呢大部分的鱼油 DHA 它是乙酯型的，这种结构到人体里边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利用。吃进去之后先经过肝脏把它转化成甘油三酯型才能用。那这一转化效率就大打折扣了。
0: 就是您说啥呢，钱儿都打道上了。
1: 对，所以这个吸收率只有50%到60%。那也就是说你吃了100毫克的鱼油 DHA，真正能够进到大脑里的可能不足60毫克。
0: 哎呦，
1: 那咱们的藻油 DHA 呢，吃了100毫克，90毫克以上都能用得上。所以咱们这款 DHA 纯度够高，结构够准，作用够全，也是为什么它这么抢手的原因。
0: 听明白了，所以呢，这里呢，大家伙是不是都听懂了？哎，听懂之后干嘛呢？践行下去哈，咱们得行动起来。怎么行动？目前我们实打实的张磊博士同款的这个 DHA 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最后的三百盒，不开心的事儿我们不说了，怎么来的我们不说了，我们就说还剩三百盒，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抢定。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张磊博士同款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震撼登场，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1398元一盒，今日直降1000元，破价福利仅需298元一盒。甄选美国犹他州优质猎狐藻，全球巨头蒂斯曼原厂职工原料，无防腐剂，无污染，无重金属，无杂质，配料天然，极致纯净，超高吸收，真正做到延脑起补，全家老少放心吃。DHA 三大养护护脑，改善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脑昏沉犯困，深层营养脑神经，延缓脑部机能衰退，守住大脑年轻态。护眼，缓解眼干、眼涩、畏光、迎风流泪，守护视力，提升视觉清晰度。护心脑血管，强效抗氧化，平稳血脂，稀释血液粘稠度，稳固血管斑块，实现血管深层养护。全年龄段适配，中老年改善健忘，成年人缓解脑疲劳，青少年备考提脑力。本次超低价是张磊博士倾力谈判专属福利，原价1398元一盒，今天专属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由于货源极度紧缺，每人限购6盒，千载难逢破价良机，错过再无298元超低价。为自己、为家人锁住脑健康、眼健康、血管健康，即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抢先锁定名额，先定先得，抢完即止。
0: 现在我们的订购情况呢到底如何呢？我们的又要请我们的文文出场了哈。我们的外景特派员文文呢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一线的服务平台，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他那边的状况又如何呢。来，我们导播来切换一下。文文你好。
2: 张博士好，梁涛你好。现在呢我正在咱们这次 DHA 服务平台的现场，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哈，大家都是忙得热火朝天。刚刚报完政策之后，我们现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抢订，所有的客服人员都在骂马不停蹄地接听大家的订购电话。我刚刚想找大家问一下还剩多少余量哈，大家都没有时间来回复我，我只能从咱们的接线后台看到哈，从报完政策到现在不到10分钟，已经有将近100个热线打进来了，还有不少呢是因为占线没能够接进来的。目前我们今天争取到的这300盒货，我估计哈应该是到不了咱们节目结束就要全部售罄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订购，目前我们场外订购的热情真是一浪高过一浪。张博士梁涛，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文文在一线啊给我们发过来的报道。哎，张磊博士您看哈，大家伙看到了吧，现场就是这么的火爆。所以呢还在犹豫的朋友别再等待了，这300盒哎呀真的是咱们张磊博士从这个某人手里抠出来的。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不说了哈，大家伙呢抓紧时间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赶紧进行参与订购。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场外的朋友们，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好，欢迎这位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3: 喂，是张博士吗？可算打通了。
4: 哎，你好，我是张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哎，张博士，那个我要订12盒您一直在用的 DHA 藻油。我是中学老师，然后那个天天上课备课嘛，就是老子啊用的实在是太狠了，经常上着课就想不起来讲到哪了。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是的，
0: 哎呦，老师啊，
3: 又干又涩。
0: 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哎呀，我梁涛最喜欢老师了。
4: 你看咱们这个老师这个职业哈，平时用脑用眼确实都是比较多的，
0: 是不是操心呢？这要遇到几个不听话的，
4: 遇到几个像你这样的啊，
0: 更晚。
4: 咱们这款 DHA 呢，刚好是能够帮上您的忙的。
3: 那个我主要这个还不光是我自己吃，我儿子啊今年高3，就是天天他学习也学到后半夜，注意力呢也总不太集中，背书也记不住，我想着我俩一起补。您这进口藻油纯度高无污染，就是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0: 哟，他们家这个人群很有代表性啊，张老师是吧？哎，
4: 你看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
0: 对对对，
4: 都是用脑过度的人群。
0: 对对对，
4: 坚持补充 DHA 对咱们的记忆力啊专注力都有帮助，吸收也好，这个呢您可以绝对的放心用。
3: 对，那太感谢张博士了。

0: 这十二盒您千万给我留住了哈。
1: 您抓紧去登记哈，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就没有了。
2: 不多说了啊。
0: 啊，好好，张博士，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那在这里的梁涛啊，提醒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这段时间我们讲到了张磊博士同款的这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号称为脑黄金，您值得拥有。场外的专属价格，我们的正常零售价格是1398元，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298就可以了。我们每个人呢，咱们是六盒为一组，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张博士。
1: 哎，
3: 啊，是张博士。DHA 藻油还有吗？我要24盒。
2: 啊，您要的有点多。
1: 现在呢，咱们还有库存。你订这么多是谁用啊？
2: 不能一个人吧？
3: 那个，我是开长途，就跑开大车的，一天得开10几个小时，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
2: 对。
3: 然后就是时间长了，我这脑子也发懵，眼睛也酸。然后我老伴儿他家就是操持家务，他也总丢三落四的。我和这我俩都得补一补。
2: 这个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1: 对
2: 啊，
1: 像这种长期高度注意力集中哈，大脑非常容易疲劳。
2: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就必须及时补充 DHA， 否则用脑过度，眼睛呢长期干涩疲劳，年纪再稍微大一点，
2: 对，
1: 问题就越来越明显了。
2: 没错
1: 啊，甚至呢还有可能引起其他的严重后果。你看这个朋友就是开大车的。
2: 哎呦妈呀，这个你看咱平时吧，忘点东西也倒无所谓了。
1: 对，
2: 但是开车在路上啊，
1: 多危险呢。
2: 然后有老年朋友什么忘关了燃气呀、啊，
1: 对，
2: 这个我就挺吓人的。
1: 所以如果有同样的情况的朋友啊，也千万不要忽视身体的健康信号，一定要及时补充 DHA。
2: 哎，听到张磊博士对您的这个解答了是吧？
3: 我听到了。
2: 哎，
3: 那个我还想把给那个兄弟姐妹都带上，他们都是听说你们亲自在用吗？还是进口的原料，含量特别高，完了一点污染都没有，他们就托我一起抢。
2: 一起抢，
3: 然后我昨天就没抢到，我今天说啥我也得拿到手。
2: 得了，您如常所愿了。
1: 咱们这款 DHA 藻油最大的特点就是纯净，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额外添加。每粒呢是实打实200毫克的 DHA，
2: 对的，
1: 同时还带有美国四大权威认证。中老年人、长期劳累的人，只要坚持服用，你的大脑啊、眼睛啊，就会看到明显的变化。
2: 对，因为你用的是纯度高的，缺啥补啥，所以这个感觉会来得很快。好吧，这位朋友，赶紧登记去吧。
3: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赶紧登记，要不然怕没货了。
1: 好，再见。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张磊博士同款美国进口高纯度 DHA 藻油震撼登场，血统纯正，吸收快，助力大脑年轻态。原价1398元一盒，今日直降1000元，特价福利仅需298元一盒。甄选美国犹他州优质猎狐藻，全球巨头蒂斯曼原厂职工原料，无防腐剂，无污染，无重金属，无杂质，配料天然，极致纯净，超高吸收，真正做到延脑起补，全家老少放心吃。 DHA 三大养护护脑，改善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头脑昏沉犯困，深层营养脑神经，延缓脑部机能衰退，守住大脑年轻态。护眼，缓解眼干、眼涩、畏光、迎风流泪，守护视力，提升视觉清晰度。补心脑血管，强效抗氧化，平稳血脂，稀释血液粘稠度，稳固血管斑块，实现血管深层养护。全年龄段适配，中老年改善健忘，成年人缓解脑疲劳，青少年备考提脑力。本次超低价是张磊博士倾力谈判专属福利，原价1398元一盒，今天专属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由于货源极度紧缺，每人限购6盒，千载难逢，破价良机，错过再无298元超低价。为自己、为家人锁住脑健康、眼健康、血管健康，即可通过屏幕上方联系方式抢先锁定名额，先定先得，抢完即止。
2: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张磊博士哈。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还有一种感觉，他很快就会来找我。
1: 为什么？
0: 你猜。
2: 报告，金深水在幼儿园门口死活要见园长。
0: 下去吧。
1: 你还真神了。
0: 我正好想出去看看金深水到底在玩什么，缺不缺对手。
3: 镜子园长，镜子园长，
4: 深水君找我有事吗？
3: 我本身想给小雪送件衣服，可是你们门口的卫兵把幼儿园当成保安处了，死活也不让我进去，也不让我见小雪，所以迫于无奈，只能请镜子园长你帮我一个忙了。
4: 现在镇子上的治安越来越恶劣，军方已经把幼儿园保护起来了。深水君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送衣服的话，我可以代劳。
3: 其实我是想小雪，我就想跟他说几句话，我说的是真的。白大姨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况且白大姨当年和我处得还不错，就算是尽一点过人之谊吧，可以吗？
4: 这个忙我恐怕不能帮。
3: 为什么呀？您是园长啊。
4: 因为你没有必须要见白雪的理由。
3: 这需要什么理由？这
4: 现在是非常时期，方方面面都很紧张，这是军方定下的规矩，我也没有办法破坏。
3: 那咱们还算是朋友吗？
4: 这样吧，我去跟军方通融一下。
3: 拜托了。

0: 哎呦，小雪啊！哎，哎，怎么样？还好吗？
1: 挺好的。
0: 那你还记得咱们的约定吗？
1: 什么约定？我忘记了。
0: 看看这孩子，咱们俩不是已经约定好了吗？以后有什么事儿，都要跟镜子园长说啊。
1: 跟镜子园长说。
0: 对。好，这是叔叔给你拿的衣服啊。镜子小姐，我看小雪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以后她的生活起居还要拜托你多关心。
2: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嗯，那我告辞了。
2: 嗯。
0: 叔叔走了啊。

0: 为期的胜负之争，最终是棋盘的控制与争夺。这种胜负规则，象征着宇宙中生存空间的争夺。大小各种星体，从卫星到行星，到恒星，再到星系、星云、星团，都是以其质量吸引周围的物质，围出自己的一系。微观世界中，原子核吸引电子，围绕它旋转，形成原子太阳系，同样也是生存空间的争夺。至于有机界、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空间争夺更加激烈。你的棋艺大有进步啊。
1: 你烤这个是干什么用啊？
2: 这个是从山上采来的生皮石，制作砒霜用的。
1: 你说这小雪啊，我们要救她，她还跟我们讲什么条件？
2: 小雪这孩子本身就是一个独立有个性的孩子，或许是战争让她变得早熟了吧。
1: 你也是啊，你还陪着她一起胡闹，你骗骗她不就行了？再说了，藤村真的会用这颗围棋吗？
2: 藤村此人生性自大，执黑先行虽胜，但毕竟没有执白后行赢得更加让人心服口服。而且我已经向人打听过了，最近一年藤村都是执白。所有的白棋子都被熏制过，相信

0: 想什么呢？今天金深水来幼儿园找过白雪，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说什么了？没听懂，好像是个约定。我觉得金深水和白雪之间有问题。可能你想的太多了。
1: 我觉得他和白大姨相处的还是有些感情的。我也说不好。从明天开始，要好好盯住白雪。只要盯住了白雪，金深水就玩不出什么坏。

0: 金大夫来了，还是西餐厅？
1: 不，今天不吃饭了。给我来间房。
0: 你怎么来这里住了？
1: 哎呀，别提了，我店里边突然闹耗子，这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好，所以只好到这儿来。
2: 哎，你们这儿风景最好的房间是哪间啊？
0: 最好的套间被日本人包了。哦，
1: 那我就要他旁边那间吧。
0: 行，好嘞，带金大夫上去。
3: 金大夫，

0: 呀。我是高我爸，我爸是
1: 来小朋友们，你们都去玩去吧。
2: 好嘞，
3: 好啊，
4: 好嘞。
5: 报告园长，外面金生水又来了，还说想见你。
1: 他怎么又来？
5: 他不说，可是死活也不肯走。要是园长不想见他，那我现在就轰他走。
1: 不用，我去看看。
6: 怎么老是这次走过来啊？
7: 怎么老是？
8: 小雪。过来。
9: 叔叔，围棋的事你做好了吗？
8: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那这个药你拿着，一会儿呢，你就把它全部喝下去，你就会进入深度的昏迷状态。到时候叔叔就想办法把你救出来啊。
9: 金叔叔，你不给藤村做毒围棋，我是不会喝的。
8: 哎呀，你就放心吧。围棋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而且我已经送到了他的办公室里。藤村早晚会死的，目前是要把你先救出去，救出来之后咱们再慢慢商量，好吗？
1: 金深水呢？
10: 已经走了。
9: 这些药要全部喝掉吗？
8: 对，叔叔已经算好了剂量，你就全部喝下去就可以了。
9: 那我会昏迷多久？
8: 不会太长时间的，你就放心吧。啊，快回去吧。

0: 白雪了吗？我刚还看她在呢。
1: 啊，白雪上厕所了。
2: 行了，万事俱备了。
3: 你为什么还是背着我这么做了？
2: 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大龙已经死了，所以原来的计划必须要改变。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